0: 城市核心区的环形地下灌廊。
1: 往下走了20米啊，将近7层楼的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广州的环城灌廊。这里啊，连手机信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啊一眼看不到头各种通信以及电力的管线，还有供水的管道。而这个直径6米的地下灌廊，就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金钟罩，时刻保护着这些城市运行生命线的平稳和安全。
0: 环城灌廊内一条全长13.2公里的地下供水通道正在建设，这条通道与广州市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广元路走向基本一致，目前已经完成10.3公里管道铺设，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一节节直径1.6米的输水管吊装到地下近30米的深处进行拼装焊接，建成后这个工程每天可将25万吨水从水量丰沛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州城区东部的天河及黄埔等地。
2: 这个路面上的管线也比较多，再挖一条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影响交通，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管廊内施工的这个新工法，不会受到其他施工的扰动或者路面这个载荷的影响，它没有酸碱还有化学腐蚀的这个影响，管道寿命就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在管廊内呢，就可以日常巡检，也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些在线监测设备发现管道异常。
0: 主动脉在快速贯通，末梢血管也在加速疏通。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共用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完工。小区地下车库、楼梯间和管井内新更换的供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也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通过这次改造，居民生活用水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3: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末铸铁管，民装管道啊，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4: 那天有一个业主还发了一条，刚才那个，他家是没水改之前是用那种过滤哈，大概一个多两个月都是黑漆漆的了，现在4个月了，他家的那个东西还没黑。
0: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的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即将拆除入地，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5: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0: 按照规划，这片区域中的所有高压输电线未来全部下地入廊后，预计将释放出约700亩的建设用地。而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一条横跨珠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正在下地入廊，不仅方便日后的线路扩容和维护检修，实现对土地资源和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亮丽。
6: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以前是他们有自己的单独的规划，我们建成了过后，他们现在就愿意以环城管廊来调整和完善它的规划，整个全线那个投入运营啊，1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截至目前，广州已建成4大市级管廊并投入运营，总长度约85公里，已有372.4公里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入廊，管廊运营方已实际收取入廊费用3.61亿元，逐步形成建设、运营、收益的闭环。
7: 广州市住建局结合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谋划了一批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小型综合管廊项目，积极储备符合超残疾特别国债申报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打包来申请专项债或者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资金。我们其实也在鼓励管线权属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来共同来参与综合管廊的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保障我们管廊长期可持续发展。
8: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0: 坏的国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1: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字走进这张神秘而庞大的网络。
2: 从清晨洗漱，午后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0: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居世界首位。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为“15五”时期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提供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3: “15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预计要建设改造77万公里，带动投资5万亿元，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韧性。
4: 这77万公里包括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专家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5: 据测算，“15五”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4: 在补短板扩内需的过程中，城市地下管网也在变得更加智能。目前，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设省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管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线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从而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5: 通过全局布设感知终端，实时采集压力、流量、液位、燃气浓度等关键数据，依托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地下管网数字孪生底板，实现全要素、全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正在推动地下管网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防控转变。
3: 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5五”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持续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0: 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上午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公布此次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7: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8: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 同

0: 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1: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在即，执行任务的神舟飞船是我国唯一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从神舟1号到神舟23号，它已经陪伴中国航天人走过了20多年。很多人知道神舟飞船，但对它的三舱构型未必了解。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一下神舟飞船。
3: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天呢，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这是用于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2号 F 火箭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啊，它内藏乾坤，它这个整流罩一打开，能看到神舟飞船在整流罩中的样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神舟飞船的三舱结构，由上至下分别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这三个舱段啊，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轨道舱位于最上面，在轨飞行期间呢，它是航天员的一个活动室和储藏间。返回舱居中，是航天员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和返回地面的核心位置，也是整艘飞船的指挥中心。推进舱呢，在最下边，相当于飞船的动力站和电源站。从发射到返回，三个舱段全程协作。飞船入轨后，推进舱负责控制飞船的姿态和轨道，航天员在返回舱内监视和操控飞船。飞船对接空间站的时候呢，安装在轨道舱上的交会对接机构负责对接空间站。飞船停靠空间站后，进入最小工作模式，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内活动。半年后返回时，轨道舱中装满需要下行销毁的生活垃圾，推进舱为返回舱载入大气层提供制动动力，并在进入大气层前与返回舱分离。最终返回舱携带着航天员和下行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返回地面。
4: 最近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在贵州铜仁市应乡县，眼下正是当地油菜进入成熟采收的关键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成熟的油菜出现了倒伏。为了止损保收，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利用降雨间隙昼夜抢收。
5: 在贵州省铜仁市应乡县沙子坡镇，约10000亩成熟的油菜，还有1000多亩没有采收。
6: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农机进行抢收，尽量减轻农户的损失。
5: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相关部门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提高了抢收速度。
7: 这两天我们抢收油菜，大型机器这种小田块施展不开，我们只能用这种小型机器，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20多亩，但是这两天下雨，油菜湿度太大，一天一台机器只能抢收12亩，所以我们只有白天夜晚都进行抢收，尽可能让农户的油菜减少损失。
5: 机械昼夜作业的同时，当地发动各种力量组建成抢收志愿队，重点帮扶劳动力薄弱的困难家庭优先收割。
6: 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10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4: 眼下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持续降雨给田间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山东淄博，一套智慧农业气象体系大显身手，靠着智能监测和大数据平台，田间雨情伤情尽在掌握，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8: 在山东淄博高清县唐方镇西流村的农田里，一台小型气象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雨量、空气温度、湿度等数据。搭配土壤湿度传感器，这台小型气象站还可同步监测田间积水与土壤伤情变化。农户拿到精准数据，就能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防控病虫害，从容应对阴雨天气。
9: 家里要装这个小型气象站，也特别的这个使用，包括这个气温啊、风速啊、空气湿度啊，全部能够知道这种。有这个大风。

0: 强壮有咱的天气啊，还能提前给我们做预警，提前做好防范。
1: 除了这样的小型气象站，淄博市还整合气象、农业、水利等多领域数据，实现

0: 以及差异化的措施建议。
1: 据了解，该平台自二月份投用以来，已累计推送各类气象风险预警、农技指导信息37,800余条，实现全市规模种植主体全覆盖。
2: 近期，福建东山的人工养殖巴浪鱼迎来收获期，人工养殖的巴浪鱼品质和价格方面都远超野生品种，成为当地渔民增收的新亮点。
3: 在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养殖鱼排上，养殖户们正忙着收网，一条条人工养殖的巴浪鱼被捕捞上岸。
4: 野生的巴浪鱼可能一斤售价也就5-6块钱，肉质柴，很多人不喜欢吃。现在自从有了养殖巴浪鱼，它油脂含量非常高，肉质非常细腻。
3: 据了解，当地从2015年起开始尝试人工网箱养殖巴浪鱼，直到2019年才通过改良养殖模式获得成功。一条长3-4厘米的鱼苗，经过8-9个月的养殖，能长成体长25厘米左右的成品鱼，每斤卖到60元。
5: 我们每一天的话，往全国各地的这个销售量的话，差不多在2-3千斤左右。
6: 目前我们4×4米的这个网箱有900口，养殖规模将扩进将近20亩。去年我们巴浪鱼的总产量是在90万斤左右，总产值约在5400万。
3: 福建东山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当地的野生巴浪鱼一年捕捞1.42万吨，养殖巴浪鱼年产量5000吨。
2: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牧场草木返青，在新疆吉木乃县超18万头只牲畜季节性转场开启。今年当地推广机械化集中转运，约有20%的牲畜可乘车转场。
7: 一大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的春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装待发。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牧民一起，将牲畜集中装车转运至170公里外的塞普塞克中牧场。
8: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销就到了，特别方便。
7: 为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在吉木乃县，牧民们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在春牧场放牧，而后转入中牧场过渡，6月下旬再转入夏牧场。今年吉木乃县需转场牲畜超182000头只，乡镇干部通过提前摸排，统计好需要机械化转场的牧民，对接好车辆和时间，大概有20%通过机械化集中转运，相关牧民可享受50%的运费补贴。为保障转场工作平稳有序，当地在转场沿线设立了专属服务点，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
9: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在开展红外相机回收整理工作时，发现雪豹妈妈与1岁小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雪豹种群可以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这也是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的重大突破。
10: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11: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10: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一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9: 昨晚 19:29，山西省长治市清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

0: 发回的报道。
1: 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就在连线前，我们刚刚从沁源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5月22日19时29分，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当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那么截止今天6时，平安升井人数为201人，遇难人数为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目前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
2: 我们再来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3: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4: 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2: 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
4: 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当中变了味儿。
5: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6: 现在说出关闸还走得动吧？走得动就行了。因为
5: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7: 洗澡的
8: 啊，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9: 这个是要
5: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10: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

0: 点就是不太适合他目前的情况啊，就是考虑到一个
1: 他的适用性
0: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1: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0: 对
1: 吧？
0: 目前。
2: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3: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伙上户注意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2: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是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4: 好的，
2: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5: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0: 钱都付完了，
5: 钱都给完了呀。
6: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那时候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5: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6: 是。
2: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7: 调查当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化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2: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0: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 嗯，
0: 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1: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2: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4: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2: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8: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3: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7: 民政部门对于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民政局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甚至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但是却降档不降价。
2: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 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

0: 两次，
1: 这个不是
0: 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十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3: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2: 标准降低了，才
3: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
2: 有，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4: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5: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6: 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肆意侵占国家财政资金。
7: 昨晚，四川达州和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万源市及三台县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6: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他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
8: 凯文·沃什当天在致辞中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9: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Learning from past successes and mistakes both, escaping static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upholding clea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厅主持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宣誓仪式。此次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美国最高法院两名大法官、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国会议员到场。特朗普在讲话时称，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10: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8: 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特朗普今年1月底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5月13号，美国会参议院通过其提名确认。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6: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1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

0: 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旧严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22号，市场预期美伊谈判可能会出现进展，叠加部分企业财报表现亮眼，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579.70点，涨幅为0.5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73.47点，涨幅为0.3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43.97点，涨幅为0.19%。22号，中东冲突有望达成解决方案的预期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科技股领涨大盘。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22%，法国凯克斯零指数上涨0.37%，德国 DAX 指数上涨1.15%。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的播种安排。当地时间21号，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本国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
3: 根据方案，法国政府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约合4733元人民币。这些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施。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政府不可能全面降低燃油税，因为这将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勒克尔尼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 此外，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相关讨论将在今年秋季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法国

0: 55号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05欧元，约合人民币16.17元，较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近19%。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同样处于高位，达到每升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6.95元，较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超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
1: 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0: 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弗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
2: And today I am taking action by suspending tariffs on over 100 different foods sold in supermarkets. And I am clear that I expect supermarkets to pass these savings on in full to their customers.
0: 有分析人士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3: 下面我们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2号下午2点左右，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开始对此前与公司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10点左右。
0: 据路透社22号报道，本次投票采取电子投票的方式，在约8.9万名具备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中，需同时满足投票率过半、有效投票中赞成票占比超半数的条件，这份临时的薪酬协议才能在工会层面获得通过，否则劳资双方将重启谈判。工会方面预计，这一协议将顺利通过。根据此前工会与公司达成的这份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不过，这份临时薪酬协议目前已经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三星电子部分股东21号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反对协议的部分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3: 今天是世界海龟日，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4: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棱皮龟和绿海龟的筑巢地之一。每年2月到7月呢是海龟的产卵季，在这段期间呢，有上千只海龟呢会从海里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降临之下呢完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产卵。
5: 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1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

0: 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
1: We will walk longer on the beach so you could see more turtles. But the beach is right now small and we see less turtle. And like the leatherback, it was like more than for the whole season, like 200, 300 leatherback coming on the beach. But right now, for this whole season, it doesn't reach 100 leatherback yet.
0: 记者了解到，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2: 昨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述说中国经济的深层动力，一起来看。
4: 本次盛典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
5: 完全可以让我们追踪到就2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各方面的变化，包括收入啊、消费啊、学术研究这个价值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的未来的政策的制定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基础的资料。
4: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些引发国民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6: 现在的我们叫做情绪价值的这个时代，产品是核心，待客之道和能够给游客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4: 20年来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不仅被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更曾亮相联合国，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7: 这么大的样本，这么长的调查，其实在幸福科学甚至人类的社会科学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它也是中国幸福实践的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8: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来看天气，周末两天全国多个省区市将被大到暴雨覆盖。那强降雨区呢，主要是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片区域。今天从陕西到湖南多地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尤其是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四川东北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呢会更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且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降雨都会非常频繁，部分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啊，本次降雨过程呢，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累计降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呢，北方多地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只有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而在长江以南，随着范德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尤其是江南南部、华南高温会增多，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0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银川阴，16到2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拉萨晴，12到23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23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太原阴转多云，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0000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独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15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大的，你有涌水的那个
3: 风险就很大
4: 很大。
1: 嗯。挖砖面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在，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铺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0: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万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1: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森林隧道、西天山的短路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0: 这支勘探队

0: 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乌玉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1: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胜利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0: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历16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2: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3: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是和硬源结晶机，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0: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4: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5: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0: 天山号与 F6 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10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一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5: 现在往里走，现在往里走。
0: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4: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0: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万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分泄出一条河流。
4: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地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0: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0000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6: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0: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2: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都是一种震撼。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300-4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0: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0: 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10级大峰。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2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地保护生态，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1: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理念中去。
0: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饮用水需从400公里外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1: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10000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2: 我风气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面送服，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3: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4: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
5: 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
4: 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群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法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首创号将在-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永冻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6: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
4: 对，
6: 要垂直打11.4米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2: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 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1: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2: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
3: 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技术突破，
2: 那为未来的二代机、三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0: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三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从技术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0: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玉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辐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2: 城八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见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就缩小了3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条线儿四通八达，多好！
3: 近0711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跨南疆线铁路7个星立交转体开始。
0: 两幅桥梁，就像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指针，在7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4: 1:11.07，符合澳洲的防堵加强制式。
0: 借助桥梁的上

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四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板指向未来时刻。

0: 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上夸南江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1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江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2: 成80馆15:43，延期发车。
3: 现在有车了。成80馆15:43，延期发车，现场未接将民办。
1: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成8074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江铁路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都是拨弦，像秋瓷古乐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玉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 断层之后的2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隐形车头，隐形车头！
3: 咋了？咋了？
4: 看见白了吗？
5: 要不再不看，他咋不会？
0: 下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绝境1000多个日夜之后，亿万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6: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米的隧道，我人站在2层平台，我脚底下有6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7: 是变态嘛，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原岩在这儿是吧？它当时有个裂隙，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啦，这个石壁，
8: 院士定了一个名字，扭滑走斜隐藏式石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只要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什么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6: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它可能一下子涌出1000方丈，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10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地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1: 数月过去，像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0: 你现在多长时间离离个家？
1: 这4米是我原来永嘉的4米啊，互动下变形了，现在8个小时离永嘉。
0: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本家立个根呗。
1: 对对对对对，立标准。
0: 那南总往前面走了2米。
1: 对。
2: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雨鞋。
3: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
4: 我觉得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像管棚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芯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5: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1天32米，一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4次启动刀盘。
6: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4: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7: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8: 我在想我的后事，
4: 特别绝望，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6: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7: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5: 石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4: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9: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强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排除更多的危险。
5: 掘进机被深埋的一刻，正是它顶天立地之时。
6: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儿趴窝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4: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我们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5: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起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7: 2022年3月份急性胰腺炎，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刺了2次，排半天队穿了1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5: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

0: 还是撤回剑？想要洞见天山，何处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1: 我还没遇到这么大的事。
0: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2: 看看一丝绿色都没有吗？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哪呢？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鱼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

0: 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1: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2: 我们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1: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2: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还有这个震撼的感觉。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花大羊，有少量的驴头羊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3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关键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6: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7: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5: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

0: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1: 我听到他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1: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2: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3: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3: 对。
2: 嗯。我怕到他不会迁徙了。
3: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他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他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他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2: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过活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4: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5: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它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0: 40多米的高空，
1: 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2: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3: 给我帮忙吧。
2: 你赶紧点，胖胖的，你试试吧。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3: 我帮你扶着。
2: 不用了。
1: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4: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1: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4: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1: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5: 里边草很多嘛，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1: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4: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习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1: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4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4: 咱们这个地质线之下，它不是喜欢在这种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它别在这个地方。

0: 仇，嗯，找一起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排他。
1: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小朋友们比较爱护好不好？
4: 那个
3: 好不好？
4: 什么？
3: 他叫纵纹腹小肖，他的名字来源于他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还得十天能飞走的，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5: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幸运的话是吧？
5: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5: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2: 动的有，应该是有
7: 两个尾巴，
2: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啊，
7: 三头两尾怪物。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8: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盆，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9: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了，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

0: 福。
1: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它这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有沙残，咱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像茧棚生长的光滩行径，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盐地茧棚，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也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您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6: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

0: 意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1: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2: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3: 这水挺好。
2: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3: 深度挺好
2: 啊，正好搭了搭了，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3: 它也不往深水走，
2: 对，
3: 这么深就正好啊。
2: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4: 再往里边呢？
3: 再往里，再往里不长水，学你讲我不长草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4: 来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4: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啊，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4: 好，来，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狗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哎。

0: 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嘞？
1: 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舍里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以后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来姐姐，哎，玩去走。哎，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啊？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它那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嘿，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

0: 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深井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深井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着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1: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湿地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湿地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当晨曦刺破苍穹，一条钢铁巨龙正傲然驰骋于伶仃洋上，它就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世界建筑史上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

0: 同时也让大湾区的旅游业获得新契机。
1: 港珠澳大桥给三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物流、人流，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提升。港珠澳大桥游呢，全程呢大概是140分钟左右，游客呢不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就可以登岛去游玩、去体验。
0: 来港珠澳大桥打卡的首选方式就是参加港珠澳大桥游，游客可以乘坐大巴从珠海公路口岸出发，往返蓝海屯岛。
2: 现在呢，我们位于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口岸，那我们现在地处于3层观景平台，下面就是正在通行的港澳车辆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的，那边就是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了，它其实一共有20条车道可以实现快速通行。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呢，从上面看起来是一个如意的形状。
0: 在口岸，记者遇到了一批来自东莞的研学团，师生们对此次大桥之旅充满了期待。
3: 能够让课本更加的指向化，能感受到中国超级工程的宏伟与震撼。
4: 我是带着激动的心情来的，我认为，这里非常壮观嘛。
5: 我来之前是对这里充满着向往和憧憬的，我就是希望看一下这里，是如何造成世界建筑的那种很著名的地方。
0: 乘坐观光巴士一路前行，就登上港珠澳大桥了。车窗外是平整宽敞的桥面，桥下是辽阔无垠的伶仃洋，沿途依次邂逅3座造型别致的航道桥，每一座桥塔都是工程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6: 由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让我们整个港珠澳大桥呢，途经的这一片海域就是著名的伶仃洋了。海面上你可以看到是有很多岛屿。
0: 继续往前，从水下隧道和水上桥梁衔接部分的人工岛白海豚岛就驶入了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全长6.7公里，沉管顶部埋入海床下约44.5米，出隧道就来到了另一座人工岛蓝海豚岛，这里也是港珠澳大桥游过程中唯一一处可以下车参观的区域。
2: 我们现在距离香港也特别近，200多米的距离了，对面就是香港大屿山。
7: 其实原来要去的要很久的时间啊。
2: 是的，原来要去的话，我们要绕到中山那边绕一大圈，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那港珠澳大桥开通以后呢，我们整个车程缩短至了半个小时这样。
7: 刚才有没有听见车上的导游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港珠澳大桥本来可以修一条直线，直直的桥一直过去，为什么要修一个海底隧道？而且这个海底隧道难度是非常大的。
2: 是的，
7: 给我们揭晓一下。
2: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修这样一条海底沉管隧道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相信刚刚在我们游览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我们桥面上通行的货轮呢也是非常多的，桥梁建成之后为了不影响他们的顺利通行，那我们的桥面高度就要尽量的升高。可是恰恰不巧的是，第二点原因，我们位于香港国际机场飞机起降的主航线，那就是这2点原因呢，让大桥不得不修一条海底沉管隧道了。
0: 登上蓝海豚岛，放眼望去，大桥蜿蜒伸向远方，山海相依，城桥相映，壮阔美景尽收眼底，
3: 非常的震撼。特别是它结合了一个绿态工程嘛，保护了中华的白海豚，
5: 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还感到自豪。
0: 蓝海豚岛主体建筑的楼梯设计为120级宽阔台阶，寓意着大桥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
2: 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呢，在我们这个历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大桥的设计使用寿命就是100年。
0: 岛上主体建筑4楼设有港珠澳大桥展厅，通过多媒体、模型、图片等多种方式展示大桥建设历程与技术创新。
7: 在上桥参观之前呢，我们拿到这样一份手册其实叫桥梁日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就1、2、3、4、5、6、7、8、9，
2: 从1到9给大家非常方便大家记我们港珠澳大桥特征的这样一个方法一呢是指一座大桥，2是指珠江两岸，3是指粤港澳三地，4是指港珠澳大桥途经的4个人工岛了，5是指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6是指它建设的过程中创下了6项世界之最，7是指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那8呢是指港。

0: 抓大桥可以抵抗八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哎，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九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
1: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2: 空中体验我们的时候你开始看到有什么要点没有，没有要点看就行了，就看就行了。
1: 从珠海地标日月贝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贝、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都市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3: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4: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3: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4: 哦，还可以进去。
3: 是的，
4: 也是1:1的还原吗？
3: 对，是1:1还原的。
1: 珠海太空中心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新地标，更是点燃全民航天热情、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方舟。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这里也成为了港澳学生的研学目的地。
5: 港珠澳大桥是24小时通车嘛，对我们做旅游的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从早上8点学校出发，然后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珠海，然后再到肇庆，飞完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
1: 想要在空中看大桥，还有一种更容易实现的办法，那就是坐着缆车登上景山公园，同样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站在山顶，日月贝、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珠海地标景观一览无余。下山的方式可以选择1分半钟的滑索，俯冲直下，是不是很刺激呢？在景山公园的脚下，就是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社交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珠海城市阳台。逛完港珠澳大桥后离开珠海，还能够带上一件具有珠海特色的文创产品。
3: 珠生于贝，贝生于海，所以贝壳就是珠海最天然的一个符号，我们把它拼成了一个醒狮的形状。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贝壳相框，也象征着桥连三地，然后贝通四海的一个寓意。
1: 从桥上、空中、山顶打卡了港珠澳大桥，这还没完，还可以坐着游艇、帆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行。
6: 我们可以乘着帆船看到我们，您看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感受的时候我们把帆扬起，在海风上吹吹风，感受一下我们大桥的一个壮美。
1: 一艘帆船配备2位专业的教练，每人每小时200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按需定制个性化旅游线路。
7: 现在这个封闭的话，相对是比较封闭的，比较可以的话，我们在升帆的时候一定是船头要顶着风，
8: 要船头要顶风，
7: 对，船头要顶着风，我们才能把船帆升上去。1、2、3。
1: 两人升帆，一人收绳，一人掌舵，帆船顺利靠近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带来的港澳游客为珠海各地注入了强劲的消费动力。北山村是一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如今因为大桥的开通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标。
9: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港澳客人会比较多，香港澳嘛，然后游客也有。
1: 北山村紧邻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核心枢纽，是港澳自驾车流进

0: 珠海主城区的第一站，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叠加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北山村占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黄金节点，港澳游客下桥抵达，成为港珠澳文旅交融的前沿窗口。
1: When we come here, we feel lik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at we can do here. So just many shops and
2: restaurants, like, special.
1: Yeah, restaurants and jazz bar.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0: 如今北山村日均车流量最高达7500辆，超三成是港澳车牌，游客总量增长20%多，带动餐饮、文创全面火爆。
3: 那么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游客是翻倍的增加。去年，整个北山村接待的游客量的数量大概是在600万人。
4: 那相较于前几年，当然是
0: 那我们是成倍增加。
3: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北山村，少不了寻味美食，在这里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5: 这种滋滋冒油的感觉，特别让消费者有食欲啊。
6: 对，就是最岭南最传统的金钟罩烧鹅。
5: 就是它，你看它就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炭烧，所以它那个工序要一个多小时。
6: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鲜嘛，就比如说那条虾。 还有一些蟹啊，这些都很新鲜。然后除了这个海鲜之外的话，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汤，一个小包的一个汤，比如我三两个人过来就喝得很愉快，而且这个口味也是一流的。广东鸡煲那是赫赫有名，这不，到了周末，香港澳门的食客能占到进店客人的
0: 60%，生意这么好，鸡煲有什么特色呢？
7: 我们这个鸡呢，都是去骨，切了骨以后，把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供应给那些客人涮火锅。
3: 做成无骨鸡了。
7: 对，10秒钟就可以了。是一个跟牛肉火锅这种的做法，去港澳地区去比较那些人去比较喜欢的。
0: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通的媒介。 大湾区正阔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五一，不妨和家人走一趟港珠澳大桥，赴一场山海之约，感受湾区独特魅力。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

0: 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侨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条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1: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0: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3: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3: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1: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了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3: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0: 试一下。
3: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1: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0: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嗨。

0: 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1: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0: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2: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0: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4: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比较害怕的。
1: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5: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嘛。
1: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5: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1-2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

0: 宜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0: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香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2: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0: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2: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3: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1: 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4: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1: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5: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差是一个比较开阔的肉一个大平台嘛，那么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 P 了个 T 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1: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

0: 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1: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它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
0: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喽。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王先生们，别相
1: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嘛，等我买橘子摘完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烧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懂。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5: 香、啊，
0: 想吃。
8: 你吃啥吃在后啊？
9: 赣州是一座幸福指数很高的城市，这自然离不开美食的功劳。在这个城市，大家讲着客家话，吃着客家菜，沿袭着客家传统，热情好客，勤俭质朴。幸福的一天从一顿美味的传统早餐开始，而这些充满记忆的早餐往往都隐匿于一些小镇上。
10: 从小就喜欢吃的吧。
9: 信丰县自古以饶谷多利、人性物丰著称，县名取人性物丰之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盛产的萝卜格外甜。在老信丰县人对早餐的记忆中，香甜的萝卜角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0: 这个展教。
1: 是是。
0: 那边也那个修车，那个修车的话呢，也就自个生意大，这个是免费的哈。
1: 啊。
0: 你们的马上就来了哈。啊。
2: 祥老弟，原名王富祥，地道的信丰客家人。十几岁便开始在饺子店里做学徒，经过几年时间的磨练，出师后就开启了这家店面。十几年时间里，也成为了当地最具人气的老店。
0: 懂得宰就来宰。我们调的这个是叫酱油辣椒味碟，是用来那个炸那个萝卜饺吃的。萝卜饺的话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味碟，吃起来口感才更好。这个味碟的话呢，就是用我们当地的辣椒，然后配上一点大蒜，加上那个酱油，熬制而成。有的顾客喜欢吃的，他可以临时再加点陈醋进去，然后它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3: 我经常来这里吃这个萝卜饺，
4: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0: 我们这边比较喜欢吃萝卜饺，这也是我们地方上的一道特色。萝卜饺的话呢，可能只有我们信丰才有，就是说在国家战乱时期啊，它是很多从外面迁移过来的，因为在迁移过程当中呢，没什么东西吃，有北方的、南方的各方面的人都有。北方的人喜欢吃饺子，如果是想念家乡东西，那这边没有食材，那就只能说去土里面找东西喽。所以说，就是有红薯有萝卜，就腌制出来了一个这个萝卜饺的做法。
2: 信丰萝卜饺好吃的关键在于馅儿，馅儿是以信丰沙土种出来的白萝卜，加上新鲜鱼片、肉末等原料，再经传统工艺蒸制而成。每年入冬，祥老弟都从老乡那里采购上万斤的新鲜萝卜，再进行储藏，作为一年的原材料。现在用刚摘回来的新鲜萝卜做出来的饺子更加美味。
0: 萝卜的话呢，一定要选择这种河边上那个沙土里面的这个土壤种出来的萝卜，口感才好，而且它水分才足。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冬天这个时候啊，从土里直接拔出来，擦干净，拔开，直接可以这样子吃，而且是很甜的
4: 啊，
0: 水分也很充足的。只有这种萝卜做出来这个饺子口感才好。啊，就掰过来。
2: 祥老弟采摘完萝卜后，便去了一趟老家，一来是为饺子皮备料，二来蒸饺子的松针需要换新了。

0: 松针的话，它经过那个清洗干净消毒之后啊，然后放在这，它蒸出来饺子吃起来一个清香味，这个饺子啊吃起来口感就是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这个感觉嘛。
1: 用松针坐垫的传统做法已经少见，在祥老弟这里还是依旧沿用。
0: 要达到这个松针上面表面它这层松油没有了，那就煮的就可以了。现在生意各方面做，说句实话，很多东西也是靠勤俭节约各方面劳累做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也是说我爸爸的话呢，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红薯，然后做成那个红薯粉，因为他知道我做这个萝卜饺是要那个，他就送到我店里来。
1: 信丰萝卜饺与普通蒸饺的区别，在于信丰萝卜饺的饺子皮是用薯粉所做的。父亲亲手种的红薯，是对儿子最朴素的支持。薯粉的制作并不复杂，却耗时耗力。

每个父亲都对自己的孩子都比较关爱，不管说你多大了啊，你是不是在外面创业如何，但是在他们眼里始终都是自己的孩子啊，一辈子都是这个。所以说是我也很感谢我父亲

待萝卜熟透后，再用薯粉勾芡，香甜可口的萝卜馅料就可以出锅了。等待馅料放凉，这个时间刚好可以用来做萝卜饺的皮。

0: 擀这个皮子哈，我记得印象当中，正常是来说是在是一分钟在10多个、20多个是这样子的。我们那时候擀快的是擀得很快的。包的时候呢，还要另外单独加一片鱼片进去，这也是我们萝卜饺的特色。做饮食这一块的话呢，特别是像我们这块做早餐，应该说是起早贪黑吧。早上的话要很早起来，晚上的话忙了的话又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各方面的话呢就比较晚休息，所以说也是挺辛苦的。一般人的话，很多人是吃不了这个苦，所以做这个也是比较辛苦的，必须也要有一个坚持的心才能一直做下去。蘸料上要撒点水，一点要知道了，这个本领嘛，一定要你骂了。
1: 做好的萝卜饺放在特制的蒸笼里，一般水开后蒸3到5分钟，时间少了皮不熟，时间久了饺子没韧性。新鲜的萝卜饺出炉时色泽亮丽，皮滑软半透明，鱼片隐约可见，吃起来熟粉饺皮的润滑细腻，鱼片的鲜美，萝卜的甜筋和佐料的清香融为一体，风味独特，是信丰本地人最为熟悉也最为想念的味道。
0: 每吃完这个饺子，我就回想我父亲，就会有那么种画面，他在那个土里面种那个红薯的时候，这是我父亲做的，有的时候想一下也是挺幸福的。
1: 萝卜饺寄托着为躲避战火从中原千里迢迢至此的客家人对家乡的眷恋，也是清晨里开启人们一天的美好慰藉。

0: 题的。
1: 在这里，虽没有珍奇的原料，但每一道都愈贴暖胃，辗转舌尖，满满都是家的味道。早餐入乡随俗，一定要吃最经典的韭菜辣皮子。蒸的时候打上一个鸡蛋。

0: 吃的时候再拌上酱油辣椒，便是龙南最地道的味道。
1: 烤两分就可以吧。早上有的时候就做到300分啊，女孩子啊、小朋友啊、大人啊都，所以礼拜六啊、礼拜天都好多。在这里路过的看到有，他们也会来买啊。
0: 匆匆忙忙的人们暂停脚步，打包一份刚出锅的烫皮，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购买所需。

0: 大家叫我珍珍。我在我们本地的一个围屋里面就会做一些小吃早餐这样子。我之前做小吃做了有6年多才来到围屋里的，因为小的时候生活环境就是在围屋里面，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现在呢有这么一种机会可以到围屋里面创业，我觉得哎还不错，所以就付诸行动了。烫皮是我们主要的，在我们整个赣南地区都是认知度比较高，就是大家都愿意就是喜欢吃的一种早餐早点。
1: 以大米加水磨成浆，置于簸箕内匀成薄浆，入锅内蒸熟，称为烫皮，当地人也叫韭菜辣皮子。
0: 颜色好看哈，它里面是加了韭菜的，还有一种是加了槐花，就是它不含色素，就像韭菜它是天然的绿色，槐花它就是天然的那种黄色嘛，黄色跟绿色搭配又很好看。

第一下没放平就转，等一下转不远，可以。因为城市的地境哈，现在很多都是用机械化代替，像我们这种传统的还在坚持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快生活也要有，慢生活也要有。我想体验的是这种慢节奏一点的生活。

它形式比较多样化，也有说就是烫皮蒸了就吃的，如果是蒸的有多可以晒干，晒干它是放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传统的东西是可以跟城市共存的，它不一定要全部机械化，它应该适当的保留一些，尤其是吃的都想吃原生态的东西，我就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现代人做到我

0: 唯物里面去跟传统的这些东西对话啊，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客家的东西，我们客家人的早餐，无论你怎么变换花样都会吃到汤皮。
1: 作为龙南人早餐常吃的一道美食，汤皮晒干后也可切成块用油炸，制成油香酥脆的零食，成为迎亲送客的佳品。创业初期，珍珍这儿主要提供的是晒干的烫皮饼，有的食客买回家自己做，有的早餐店买去做原材料。

0: 下有点香，有点葱花味的，好吃好吃。
1: 早餐烫皮汤至关重要，晒干的烫皮骨，蒸、煮、炒、炸，可谓是美食界的百变精灵。用开水烫软，汤料用五花肉加多种香料熬制，把烫皮放入汤料中，加葱姜蒜和调味料，鲜香开胃。

0: 再配上一盘油炸的烫皮，便可上桌。香香脆脆，回味无穷。
1: 香哦。
0: 当时代在变迁，脚步在变快，我们寻香而往。一碟佐料，一门手艺，是客家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透露出对生活的爱，以及对美好人生的期许。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嘛，等我把这橘子摘完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烧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走。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5: 香、啊，
0: 想吃。
8: 你吃啥吃在后啊？
9: 沙县被网友们誉为小吃界的神秘存在。
10: 两份拌面好了。
9: 当你看到遍布全国各地的红衣招牌时，舌尖上就会浮现出熟悉的味道。而当你真正深入到沙县当地，原汁原味的沙县小吃会给味蕾另一番惊喜。而早餐最能提炼出沙县小吃的精妙之处，在沙县随处可见都是家庭店，手艺祖传，一家人合营

0: 朝夕相处，为报如一。
1: 等会儿，把面跟火炉不要冲了。
2: 我在，你在冲的呢。
3: 煮了我呀。
1: 十七。
4: 我弟要吃拌面。
2: 你弟弟拌面，你吃摊的饼肉哈。
0: 让小吃圣地的当地人都热衷前往的早餐店，一定是早餐店中的战斗机。不起眼的小店，却藏着扁肉、拌面、活肉三样制胜法宝。扁肉拌面在外地菜单里叫做飘香馄饨拌面，是沙县人最熟悉的早餐，堪称沙县小吃中的官宣情侣。香味浓，色泽鲜，看似简单的食物却颇有讲究。24年前，沙县人开始带着小吃手艺去各地谋生，而于胜华就和老婆罗丽萍留在了家乡，把店开在这里，成为了附近的居民的清晨食堂。
1: 很多老顾客都是从很小的时候，他自己七八岁的时候来吃，现在是带着他的孩子来吃。
5: 我住在这附近的，我习惯这里的味道。
6: 那周边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懂，身边朋友也经常会过来这边吃。
7: 我觉得它的活肉还挺有特色的，因为它肥瘦相间嘛，不会特别肥，也不会说特别柴，配着拌面的话比较好入口。
8: 我平时吃的口味比较重，这辣椒酱口感挺好的，辣的到位。
0: 凌晨4点，小城里的大多数人还在梦中，西山市场已开启了新的一天的忙碌。于胜华夫妻踏着月光来店里备料，顾客口中挂念的那口肉汤的原味，离不开每一道工序的把握。
9: 走吧，一出去吧。
10: 有啊，
9: 杨洋转来。
10: 我问你啊，哎呀妈，我七点半都不要了。
9: 我直接出家都吧，出得更严。把管加了嘛，是啊个。哎，
10: 阿平阿哥。
9: 你等，可以。不是啊。
10: 哦，不
9: 是。啊，走。
0: 沙县扁肉的肉馅，区别于一般馄饨里的肉末，而是用木锤反复捶打而成的肉泥。经反复捶打的肉馅逐渐变得紧实细腻，直到成肉泥状才算大功告成。只需放入盐巴调味，随即将爽口脆嫩的馅料包裹在极薄的扁肉皮中，煮熟后与高汤相融，鲜香无比。
9: 顾客也认可我们的味道，特别认可我们的清汤，因为我们清汤都是原汁原味，都是骨头熬的嘛。
11: 来，吃碗泡面。
12: 拌面啊。
0: 对于赶早工的人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扁肉下肚，便能收获充满身心的元气。吃冷的雨天，和热乎的扁肉最配。那小吃店里的水气和人气一样鼎旺。
13: 我妈妈粉丝她说这家店里面很好吃，就带我们来吃了，吃完之后再叫我去送妹妹上学。我觉得面比较好吃，肉都是我妹妹吃，我妹妹很喜欢吃肉。他们做这个青菜就觉得很好吃，很甜嘛，就是。
0: 雨点逐渐消失，姐妹俩带着饱腹后的愉悦赶往第一节早课，而无尽的温暖仍旧留存在小店中。
1: 这几年我颈椎不好，像我也更没那么早，一般我老公早上头他更早，都是3点多起来。一般他都是烫，我一般都是算钱，然后帮忙收桌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家务事情多分担，你这样早点休息吧。

有时候是觉得很累，可是看到小孩子那么乖的嘛，在我老公也是很有责任心，很多人背井离乡出去做小吃也是很辛苦，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努力适应着城市快节奏，有人却钟情于沙县的慢节奏县城生活，付出多少收获多少，不急不徐，不庸人自扰。
1: 来一份烧麦吧，
2: 一份豆腐汤，
3: 锅贴来一份。
4: 阿狗这边是沙县最有名的那个烧麦嘛，
2: 皮比较薄，然后它比较那个里面的粉啊比较 Q 弹。
5: 朋友介绍过来这边的嘛，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0: 沙县烧麦是本地的特色小吃之一，形状酷似梅花，收口朝下，而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烧麦。父亲精于制作，儿子擅长经营，二人配合默契。他的存在与美食点评网站的评分无关，每一个清晨火热的开场才是最好的证明。凌晨三点，张水儿已早起准备烧麦皮的制作，面粉与水的比例早已在手掌间烂熟于心，木薯粉的拍打巧妙增加其透明度，擀出的皮薄如蝉翼，只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才能有这样的功底。另一边，张冲紧锣密鼓地煮着馅料里的粉丝，只有韧度足够的粉丝才能保证口感的良好。

0: 包馅儿也是一门绝活，在小小的皮中塞满粉丝和瘦肉。放入蒸笼中，15分钟后，一屉屉晶莹剔透的烧麦出炉，吹弹可破，美味诱人。豆豉油是沙县烧麦的灵魂，这道必备蘸料因不易保存，所以只能在沙县本地吃到，凌晨熬制才足够新鲜。
1: 我们就带好了啊，出来啊，
2: 带三包烧十块块。
1: 哦，要到时候准备好了啦。这个啊，准备搞具体了。
2: 啊，开始我们农民是种田的，啊，经济很困难。我婶婶又打电话过来，当时我也没吃过，也没看过，她叫我做烧麦，做点挑去卖。当时又做了3天以后，我老婆说：“哎呀，不会做，不会做。”我说：“万事开头难呢，不会做，我们慢慢来。”做了一段时间下，再慢慢有经验起来。那时候酒店里也没这碗菜，我第一个去酒家联系一下，他说：“可以啊，要一点，明天给我20桌。”哇，我高兴不得了。是啊，我来就小吃城了。
0: 早上8点半，张水儿把烧麦准点送到供应的餐馆，生意从小店里的直销做到酒店定制，这份甘苦，父亲老张体会尤深。
2: 可以啊，正好。好，货送到了，老板。生意整个沙县最好的，所以我又第一个送他，送完再送其他的呢。
0: 阿狗其实是他的小名，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里，寓意着老一辈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期许。
2: 那时候很穷，被人看不起，现在越做越好，又叫我儿子了解我的本，继承我的做法，你不敢透过饮料这样子，名气在越来越大这样子。
0: 不再是阿猫阿狗的年代，继承了父亲的实干，儿子张冲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
3: 我们年轻这代就希望在时间上把它压缩，在

0: 的产品线比较丰富，在保证营业的情况下，我们缩短时间可以跟家庭更多的一些相处。
1: 儿子打电话过来要去接了。
2: 哦，
0: 那我先去接他了哈。好。今天开运动会是吗？啊、哦，你被参加什么项目啊？
2: 有啊。
0: 有啊。会不会累啊？不会累啊。肚子饿了没啊？
2: 有点。
0: 有点啊，那么回家吃饭好不好？
2: 嗯。
0: 好。
3: 我的爸爸很关心我的学习和关心工作，我觉得他像蜜蜂一样很勤劳。
0: 来吃的。那今天你没作业啊？有作业啊？写古诗啊？

0: 沙县成为中国小吃界巨头，夏茂镇功不可没，它是沙县小吃的发源地。沙县最早外出做小吃的大多出自这里，如今全镇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外出做小吃，留在小镇里的人也在用勤劳的双手来创造财富与幸福生活。每逢赶集日，夏茂镇上热闹非凡，村民们起个大早赶个早集。罗文金便是其中一个。不买东西，罗文金赶集是为了拍照。作为夏茂镇上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不少当地的美食文化经由他的镜头走向了全国。
1: 那个芋角，芋角，芋角一份
2: 啊，好好。
1: 那米冻皮也弄一份。
0: 清晨里，当地人的味蕾从一碗咸香可口的米冻皮开始苏醒。夏茂镇最有名的制作米浆类食物的高手，就在这家小店中。
1: 因为他这个是用那个磨出来的，用那个大米磨出来米浆，米浆跟这个高汤配在一起。都很喜欢这家店，他做的也很多年，好也两三代的人了。
0: 罗光龙十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店里学习这门手艺。
3: 其实在我从我父亲接手过来的时候哈，他们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就已经做了还比较不错了，在他的原来的基础上的配料啊，佐料这块啊，各方面啊，都做的都受到广大顾客的认可。然后呢，我在接手过程中呢，我也在这摸索哈，因为调料这块，包括说配料啊，我们如何给它一个改进。但是我也有做了一些调整，很多顾客也认可了这种新的这种配方。
0: 口感爽滑的米冻皮，虽与广东肠粉样貌相似，味道却大有不同，传承了沙县小吃的独特基因。提前浸泡一碗的优质早稻米磨出来的浆，雪白无盈，香味四溢。将磨好的米浆倒在平底圆盘里，沸水翻滚，盖上锅盖。一分钟后，米浆就被加热成米冻皮了。一碗好的米冻皮细嫩 Q 弹，温热的米香在口中化开。江王美食店的不二法门就是这家传的酱汁蘸水，简单朴实的食材在精心烹制后锁住了老顾客们的心。直到蘸水完成后，这碗米冻皮才完整地呈现在顾客面前。
2: 这家在下包很有名的，一般你周围过来吃个三四次。
4: 它的酱料调得特别香。
5: 习惯了，反正经常吃了，家里面没煮放下来就很香。
0: 到下茂，不要点。

0: 外地餐单上才有的蒸饺，这里芋饺才是早餐界的半壁江山。店内的另一位高手，卢光龙的母亲，他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芋饺。
1: 就这样子做，这样一粒拿下来，弄开之后放那个烙炉，这样子包一下。
2: 包好了。
0: 煮好的芋饺晶莹透亮，软糯滑嫩，在夏茂人心中，它不仅是美食，更是家的味道。
2: 其实我的愿望呢，就是说如果把我们的事业也做起来，做大了以后呢，有一定的时间呢，我会好好的陪陪家里人，然后呢带他们去哪里走一走啊，全国各地一些好玩好山好水的地方，出去呢品尝一下全国各地的特色的小吃。
0: 沙县小吃正成为一条标准产业线，推广至全国。在沙县本地，友善的当地人在一个个小家里以亲情为纽带，制作出充满爱与温暖的美食。在繁琐的工序背后，是这些手艺人不变的坚守。沙县，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闽中小城，蕴藏着熹微晨光中最幸福的烟火气。头顶着国民美食光环，从单打独斗的小铺子，到沙县小吃大产业，甚至漂洋过海攻陷异国食客们的胃，这座藏在福建西北的大山深处，承载着许多人的家乡味的小城，却依旧保持着低调和实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在美食的定义里，别处是尝鲜，是碰撞。西餐，地道的中国概念，是友人的念念不忘，是国人的不拘一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美食之名达成人类的心意相通。

0: 西餐，东方视角下的欧美饮食，是中国人对舶来文化的改良，集颜值、腔调与美味于一身。很多人不知道，天津其实是西餐第一站，它的历史得从曾祖爷爷辈儿讲起。19世纪末，天津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西方饮食文化也顺势跨海而来。手拿刀叉一个多世纪的天津人，堪称是西餐界的资深吃货，能讲究，绝不将就，这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
1: 您好，觉得我们家的海鲜饭怎么样啊？
2: 它又是米饭，又是主食，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3: 觉得我还挺满意的，就是我吃刚刚好。
2: 西班牙没去过，但是喜欢的球队有西班牙的，特别奔放，特别热情。
0: 西班牙人热情，饮食也热烈。西班牙海鲜饭。

0: 西餐三大名菜之一，与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也是西班牙海鲜餐厅的招牌菜。
1: 挑完口了吗？
2: 都挑完口了，这
1: 下头个了，下头那家。
3: 它本身的这个地域文化和天津的这种地理方位，反正也稍微的比较接近一些，都是临海啊，然后，盛产那些个海鲜类的东西、贝壳类的东西。
0: 天津，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户，这里连江通海，水网密布，盛产海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这座蓝色粮仓从海里可以直达碗里，全程冷链一路保鲜，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京津冀的1.1亿人口。好的食材是美味的基础，基础打好了，一切顺理成章。平底锅烧热，加入橄榄油、鲜虾、鱼肉，两面煎至上色，放置一旁备用。重点来了，千万别洗锅，让煎制海鲜的香味留在锅底。直接加油，放入洋葱丁、蒜末，煸炒出香味。加入生米和番茄酱，搅拌，让油料和海鲜的鱼香将每一粒米包裹严实。这时陈旭放入了秘密武器藏红花，它的加入充分激发了汤的香度。分次倒入提前熬制的海鲜汤，加盐和胡椒调味，搅拌，不停地搅拌，让海鲜的香味突破米粒的重重防备。最后将煎制好的鱼虾连同贝类一起放入锅中炖煮，在高温的调和下，米饭吸收了海鲜的鲜，海鲜接纳了米饭的香，彼此仿佛一见钟情，合二为一，尽显地中海热烈与浪漫。
3: 它也是以那个咸鲜的味道为主，特别的突出这个海鲜的味道，所以说天津人接触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0: 环渤海与环地中海，相似的地域造就了相似的味蕾，相似的味蕾诞生了相似的风味。一口西班牙海鲜饭，让你一秒抵达欧洲。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让三地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紧密，更多的人来到天津，畅游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看看这座海之金门。五大道也是陈旭的灵感宝库，这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漫步其中，他领略各式建筑风格，体会西式的浪漫和热情，也梳理自己的过往。陈旭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天津家庭，在四合院长大，祖辈做传统中式糕点生意，家学有渊源。陈旭从小就对餐饮感兴趣，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天性包容，陈旭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最终接纳了西餐，成为彼此挚爱。新鲜的事物总是诱人，西班牙海鲜饭在天津找到了它的土壤，萌新的餐厅也在天津得到了百年西餐文化的滋养。首都北京，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也让万国口味发生碰撞。这里有讲情调的意大利餐，重口味的印度餐，火辣的墨西哥餐，宛如置身于舌尖上的环球世界。

0: 餐，精致浪漫的代名词，集味道、造型、礼仪、服务于一体，堪称世界西餐之首。一周以后，一场重要的法餐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1: 跟你聊一下这里边多大，讲各大概的尺寸。
0: 致敬埃科菲，这是由埃科菲厨皇协会举办的年度晚宴。最传统的奥古斯特·埃科菲，法餐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称他为西厨之王。他在1903年创作的《烹饪指南》仍是现代西餐行业的标杆。1846年10月28日是他的诞辰，埃科菲厨皇协会年度晚宴选择在三里屯举办，庆祝埃科菲先生诞辰177周年。
2: 这种晚宴，我们就是传播中美食文化，让中法美食的交流它有一个更紧密的融合度，或者大家有一个更紧密的桥梁去做一个美食的传播和这种沟通。
3: 埃科菲有什么最大贡献？就是他把那个繁琐的法式铺张浪费、奢靡的现象给制止了。
2: 对的，
3: 就是现在咱们所看见的头盘、汤、主菜这么一个上餐的顺序，是埃科菲先生带动的。
0: 经过反复讨论，团队确定在宴会上呈现7道菜品。主菜确定用油封鹿里脊配蔓越莓红酒汁。这道菜见证了埃科菲与现代酒店之父凯撒里兹的合作时光，他们一起改变了法国料理。4等材料做不出好菜，这是法国料理的至理名言。要想复刻埃科菲先生的经典菜肴，李伯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找到正确的食材。
3: 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用张家口的土豆来做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美食的交流，等于用一个咱们本土的食材，本土的食材加上一个西式的传统烹饪手法，然后这么一结合。
0: 河北张家口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0度，都非常适宜葡萄种植，而张北一带的土豆更是淀粉含量高，薯香味浓，入口沙绵。当地人习惯将土豆放进地窖保存，以备漫长的冬季食用。
4: 你好，我
5: 来，
4: 哎，一二走，哎。
6: 大爷，这么割土豆能割多长时间啊？
7: 大概5-6月来，4-5月来都能行。
0: 土豆最朴实无华的食材，在西餐的菜谱中却变化多端。
4: 还有高丽菜好吃。
0: 今天尝过李大娘的土豆鱼之后，李伯瑶又给土豆增加了一层滤镜。他决定给晚宴的主菜增加一道配餐，女爵土豆。主材就是张家口坝上的土豆。将土豆带皮放入水中，加入大量的盐，小火慢煮。熟透后捣烂成土豆泥备用。小火倒入牛奶，加入黄油，融化之后放入土豆泥，继续搅拌，去除水分。冷却之后，依次加入灵魂搭配蛋黄、芝士、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装袋，挤压成型。等待是对美食的基本礼貌。油封鹿里脊的料理手法极其复杂耗时，需先将鹿里脊提前腌制，然后低温慢烤5个小时，最后烹入金酒，再用高温均匀煎制。法餐如同油画，讲究色香味形俱全，非常考验厨师的审美。
8: 其实大家吃西餐更多的是吃的一个是文化，是一个体验，包括说西餐用餐的一些环节，也都是想体验一下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对于

0: 美食在烹饪上，在食材的选择上，对于同种材料化中式跟西式的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1: 在李博瑶为美味奔忙的同时，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也绞尽了脑汁。
2: 就现在它是有点复古，但是感觉上有点复杂。
3: 猪肉的话，正常来说它会有一小点点野腥味，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选这个酒的时候，去搭配的时候偏那种酸甜口的。
1: 中国是礼仪之邦，入席座次、点菜布菜、端茶敬酒都有具体的标准。西餐的精致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优雅的用餐礼仪同样令人赏心悦目。

0: 优雅的氛围，地道的法餐，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以西餐之名汇集在这里，在穹顶下欢聚，共享浪漫之夜。
1: 尽管这道菜的名字来自于美国，但是由法国厨师所发明和创造。这道菜在巴黎丽兹酒店的常见菜单上经常出现。
0: 鹿里脊滋味丰厚浓郁，土豆泥口感绵密，再搭配蔓越莓红酒汁和烤苹果，让整个进餐体验达到巅峰。
2: 它这个西餐的鲜美是一种挺野性，其实我觉得像法国人的那种很野，然后呢就跳舞的那种感觉。吃中国鱼的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渔舟唱晚一般。
3: 其实中西餐文化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也更希望中西餐都能在全球找到自己的定位。
0: 不同文化之间从来不乏相通与跨界，开胃菜、主菜、甜点、饮品，法餐这套一丝不苟的用餐次序和中国大席先冷盘后热菜、先主食后汤的理念异曲同工。
4: 人的精神跟记忆里的味道是不可磨灭的，就是甭管漂流到海外还是到哪儿，他肯定也想吃到他的家乡的味道，去找一个他的记忆点去心灵安慰。我希望给我的食客也带来这种感觉。
0: 美食有味，不问东西，翻山越岭而来，今夕何夕，南北半球，穿越时空而至，通过食物，厨师与食客间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心意相通。对美食的无尽探索，是人类永恒的共同话题。
5: 我叫叶京华，是北京人，从北京2011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来石家庄做了一家小店，一个做西式简餐的一个小餐厅吧。然后主要的经营的品类就是比如说披萨呀，然后沙拉呀、小吃啊、意面呀，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丰盈。叶京华至今都难以相信，他的西餐厅会成为石家庄人的西餐启蒙。
5: 当时石家庄这种独立经营的小的西餐厅还不是很多，来石家庄以后就发现石家庄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决定留在石家庄继续创业。
0: 他秘制的榴莲披萨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成为爆款。叶京华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榴莲大酥。
6: 因为口碑好，我吃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今天带我父亲和我儿子来这儿吃。
7: 基本每个月吧，想吃了就过来。
6: 对，
7: 主要就吃榴莲。
6: 榴莲大酥。

0: 又香又甜又脆。
1: 啊，酥酥的，脆脆的，很满足。
0: 对。
2: 外表薄脆，内里柔软，一口咬下去，瞬间拉响，嗅觉劲爆。榴莲大酥，外表没蔬菜肉类的点缀，内里却隐藏着一颗不肯将就的心。下面，解锁榴莲大酥的正确烹饪方式。做法三部曲：一、揉。面粉加入酵母、黄油、食盐，揉成光滑的面团。二、压。醒发的面团反复摔打拉扯，再按压成饼坯。三、铺。将榴莲果肉和奶酪均匀地铺在饼坯上，完美。高温下，榴莲和面粉在奶酪的调和下握手言和，共同激发出颠覆性的香气。披萨本是一个外来文化符号，因为榴莲的加入，也让它注入了中餐精髓。
3: 披萨这个东西，如果在意大利的话，在披萨上面加水果是会被人唾弃的，是他们觉得就好像咱们吃肉夹馍，然后把它变成里边加西红柿鸡蛋一样，就会你就会觉得哇，太别扭了，不对。
2: 美味的秘诀并不深奥，主打的就是中西合璧，因地制宜。叶金华在披萨的开发上头脑灵活，但是在榴莲的选择上却固执得很。
3: 我们用的呢都是泰国的金枕的树熟的榴莲，然后呢摘下来以后就马上急冻，就保持住它的水分和香味儿，啊，这样能够最大的限度的去怎么说呢，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还有一个食材的口味。
2: 如果说榴莲是俘获味蕾的利器，那么奶酪就是品质的保证。一块榴莲大酥能否拉丝，口感是否饱满，都取决于奶酪的选择。
3: 这是今天咱们供货商给咱们拿过来的一些奶酪的样品，今天咱们来一起测试一下。嗯，那这是第四袋了，你们记好了哪个是哪个啊？
2: 为保证榴莲大酥烤制出的口感，也为了推陈出新，叶金华经常会召集员工举办奶酪选美大赛。别看叶金华面善，骨子里可不是个善茬。奶酪的味道有那么一丁点的逊色，他一入口就能辨别出来。
4: 这个一开始闻起来香味不错，这个看起来也还可以。啊，这个咸味儿比较重，然后这个带点奶香味儿。这个的话，跟一开始闻的味道不太一样，
3: 差距有点大。
4: 对，嗯，没有那么香。嗯，还是咱们之前这个味道好。
2: 四种奶酪新品全军覆没，他们没有因为价格优势获得老叶的青睐。
3: 其实这个店主要在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其实或者说那个口碑，其实更多的是性价比，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店。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办法找到更好的食材，然后呢不让大家花更多的钱去满足大家的对美食的这种欲望。
2: 让老百姓都吃得起西餐，是叶金华开这家西餐店的初衷。直到今天，他都在成本与口味之间寻找着平衡。如今，随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食材的选择从异域到全域，叶金华也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榴莲大酥爆火十年，多少得益于叶金华的固执。其实固执的又何止他一个，来这儿的食客也有很多酱板筋。
5: 更是我们的一个据点吧，年轻人聚会的一个据点，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
6: 一提到这东西，我总觉得是女孩吃的，小孩吃的。

0: 当他端上这个东西之后咬下去，然后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嘛。
1: 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来。
2: 对，
1: 没有，谢谢。
3: 世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叶京华的榴莲大酥一口下去，让一群陌生的人从相遇到相知，友谊形成了传递。叶京华来石家庄的这十多年，西餐也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的进程，同时悄悄改变的还有石家庄这座城市。地铁通了，天更蓝了，商圈熙攘，高楼林立，一度被称作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它温情脉脉地接纳着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简单平静包容。
2: 就石家庄真的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暖的一个城市。
3: 世间万物能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一定是美食。东方西方最幸福的事，无非是吃东西，无非是尝鲜。从区域共享到全球共享，当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丰富食材也来到我们的餐桌。西餐带我们在舌尖上环游世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管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1: 无论是水电气暖还是通信。

0: 都离不开一条条输送管道，它们交织成了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下管网如何实现换新升级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广州去看一下。
1: 我身后啊，就是广州地铁十一号线的一个出入口。十一号线呢，是广州地铁的首条环线，投用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啊，单日最高客流量呢，已经啊突破了90万人次的大关，成为啊广州呢一条新的地下大动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不远处啊，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它通向的呢是广州啊另外一条地下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啊就去一探究竟。
2: 跨过近半米高的挡水坎后，就进入到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这条管廊和地铁十一号线同步规划建设，走向也大体一致，与十一号线连通多条地铁相类似。全长45.7公里的环城管廊串联起29座变电站、7座自来水厂以及多个通信枢纽，是目前全国唯一位于城市核心区的环形地下管廊。
1: 往下走了20米啊，将近7层楼的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广州的环城管廊。这里啊，连手机信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啊一眼看不到头各种通信以及电力的管线，还有供水的管道。而这个直径6米的地下管廊，就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金钟罩，时刻保护着这些城市运行生命线的平稳和安全。
2: 环城管廊内一条全长13.2公里的地下供水通道正在建设，这条通道与广州市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广元路走向基本一致，目前已经完成10.3公里管道铺设，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一节节直径1.6米的输水管吊装到地下近30米的深处进行拼装焊接，建成后，这个工程每天可将25万吨水从水量丰沛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州城区东部的天河及黄埔等地。
3: 这个路面上的管线也比较多，再挖一条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影响交通，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管廊内施工的这个新工法，不会受到其他施工的扰动或者路面这个载荷的影响，它没有酸碱还有化学腐蚀的这个影响，管道寿命就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在管廊内呢，就可以日常巡检，也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些在线监测设备发现管道异常。
2: 主动脉在快速贯通，末梢血管也在加速疏通。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共用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完工。小区地下车库、楼梯间和管井内新更换的供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也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通过这次改造，居民生活用水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4: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明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5: 那天有一个业主还发了一条，刚才那个，他家是没水改之前是用那种过滤哈，大概一个多两个月都是黑漆漆的了，现在4个月了，他家的那个东西还没黑。
2: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的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即将拆除入地，辐射到地下管廊中。
6: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2: 按照规划，这片区域中的所有高压输电线未来全部下地入廊后，预计将释放出约700亩的建设用地。而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一条横跨珠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正在下地入廊，不仅方便日后的线路扩容和维护检修，实现对土地资源和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亮丽。
7: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以前是他们有自己的单独的规划，我们建成了过后，

0: 他们现在就愿意以环城管道来调整和完善它的规划，整个全线那个投入运营啊，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截至目前，广州已建成4大世纪管廊，并投入运营，总长度约85公里，已有372.4公里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入廊。管廊运营方已实际收取入廊费用3.61亿元，逐步形成建设、运营、收益的闭环。
2: 广州市住建局结合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谋划了一批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小型综合管廊项目，积极储备符合超长及特别国债申报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打包来申请专项债或者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资金。我们其实也在鼓励管线权属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来共同来参与综合管廊的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保障我们管廊长期可持续发展。
3: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组数字走进这张隐秘而庞大的网络。
5: 从清晨洗漱、午后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城市地下管网的规模居世界首位。
4: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为“15-5”时期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提供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6: “15-5”期间城市地下管网预计要建设改造77万公里，带动投资5万亿元，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韧性。
1: 这77万公里包括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专家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7: 据测算，“15-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1: 在补短板、扩内需的过程中，城市地下管网也在变得更加智能。目前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设省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管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线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从而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7: 通过全局布设感知终端，实时采集压力、流量、液位、燃气浓度等关键数据，依托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地下管网数字孪生底板，实现全要素、全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正在推动地下管网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防控转变。
6: 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5-5”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持续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8: 绿泰，
9: 对，家常菜用绿泰，
8: 绿泰有好果子。

0: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今天上午介绍了此次飞行任务的相关情况。来看报道。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3名航天员即将在空间站执行任务。每名航天员的工作都有着自己的侧重点，那么具体是如何分工的？一起来看。
6: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7: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6: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8: 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6: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9: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

0: 进行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2: 数据显示，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3: 昨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述说中国经济的深层动力。来看报道。
4: 本次盛典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
5: 完全可以让我们追踪到就2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各方面的变化，包括收入啊、消费啊、学术研究这个价值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的未来的政策的制定呢，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基础的资料。
4: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些引发国民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6: 现在的我们叫做情绪价值的这个时代，产品是核心，待客之道和能够给游客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4: 20年来，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不仅被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更曾亮相联合国，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7: 这么大的样本，这么长的调查，其实在幸福科学甚至人类的社会科学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它也是中国幸福实践的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1: 昨天，恒生指数公司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
8: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9: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

0: 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1: 这次调降之后，恒指是更加包

0: 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普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普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1: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 26.9% 和 15.9% 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对强对流天气。
2: 眼下河南邓州220万亩小麦收购工作正在陆续展开，面对近期阴雨天气带来不利影响，当地抢抓雨前窗口期，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0: 夜幕降临，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机器轰鸣，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正在紧张作业。
3: 我今天种了10来亩麦，这都能割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了，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
0: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邓州市22号到25号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过程。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组织开展夜间集中抢收作业。
4: 罗庄镇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
0: 田间抢收热火朝天，粮食烘干同步提速。在当地一家粮食烘干点，现场灯火通明，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被第一时间送入机器连夜烘干。
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0: 据了解，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全市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晚至26号，湖北将会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而小麦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21号到22号凌晨，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就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千里驰援回乡收麦。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麦子还没来得及收，
6: 非常着急，把这有特大的就4天雨，小麦现在面临着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0: 21号，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农机手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23号又要开始下雨，来不及多休整，他与8位小伙伴决定奔波15个小时赶回家乡。22号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了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
7: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仓。
0: 农机手黄帆预计，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次和黄帆一起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省的农机手。虽然此次回家乡帮助农户抢收小麦，成本高赚不到钱，但农机手们都觉得应该尽一份力。
8: 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多，需要支援嘛。
0: 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2: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 牧草返青在新疆的吉木乃县超过18万头。

0: 只的牲畜季节性转场开启了。今年当地推广了机械化集中转运，约有20%的牲畜可乘车转场。
1: 一大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的春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装待发。畜牧部门工作人员与牧民一起将牲畜集中装车转运至170公里外的塞普塞克中牧场。
2: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销就到了，特别方便。
1: 为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在吉木乃县，牧民们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在春牧场放牧，而后转入中牧场过渡，6月下旬再转入夏牧场。今年吉木乃县需转场牲畜超182000头只，乡镇干部通过提前摸排，统计好需要机械化转场的牧民，对接好车辆和时间，大概有20%通过机械化集中转运，相关牧民可享受50%的运费补贴。为保障转场工作平稳有序，当地在转场沿线设立了专属服务点，全方位做好后勤保障。
0: 来看国际方面，埃博拉疫情肆虐，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关闭了与刚果金的边境口岸，使得边境地区的居民生计与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矿产外运也受到冲击。
3: 布卡武是刚果金南基吾省省会，与邻国卢旺达隔河相望。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关闭了部分边境口岸，给两国居民生活造成影响，部分商户无法跨境进行买卖。许多刚果金居民因当地银行业务有限，选择跨境去卢旺达一侧银行办理业务。边境关闭后，跨境取钱也成了难题。
4: L'absence de banque a fait que aussi la plupart des Bukaviens sont allés bancariser leurs deniers.au Rwanda, dans des banques qui fonctionnent là-bas à cause de la poste.
3: 此外，北基吾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两国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已关闭戈马与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导致当地矿产货运受到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位于北基吾省的比西西矿。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资料，比西西矿是全球第三大锡矿，2024年锡产量达1.73万吨，约占全球锡供应量的6%。疫情爆发后，比西西矿虽然维持生产，但外运几乎停滞，供应中断引发伦敦金属交易所锡价大幅波动，单日涨幅一度超过4%，目前维持在$54,000上方，引发依赖刚果金原材料的下游科技制造商的担忧。
5: 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当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

0: 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1: Containing Ebola requires more than treatment alone. WFP says it requires food, it requires access, it requires transport, and it requires logistics so frontline teams can move fast.
2: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了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3: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0: 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匈牙利东部蒂萨新城，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经被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初步信息显示，基地内一条裂解汽油管道发生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匈牙利政府说，爆炸发生时，这座基地正准备重新启动一处大型化工生产设备。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当时发生爆炸的生产设备并未投产，但一直在进行检修作业。这家公司还说，此次事故是一起生产运营事故，管道内碳氢化合物发生爆炸。目前爆炸发生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伤者也已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通过社交媒体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蒂萨新城当地官员称，根据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现场检测结果，爆炸发生后当地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没有超标，周边居民目前无需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3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

0: 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22号发布公告说，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该机构没有说明这一政策是否适用于已提交绿卡申请的人员。移民局在给美联社的邮件声明中说，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人员或可留美申请，其余人员必须出境办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学生、临时务工人员、旅游签证持有者等非移民人士赴美为短期停留并带有特定目的。美国的移民体系要求这些人在停留期满后离境，赴美逗留不应该成为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据悉，每年约有60万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美国政府此前已出台多项措施，限制数十个国家人员入境，部分国家人员直接被禁止赴美，另有多国签证审批业务暂停。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
1: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4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5年的通胀预期也从4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合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合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表示，希望沃什成为一名完全独立的美联储主席。据悉，此次仪式并没有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
1: 凯文·沃什当天在致辞中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3: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learning from past successes and mistakes both, escaping static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upholding clea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厅主持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宣誓仪式。此次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美国最高法院2名大法官、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国会议员到场。特朗普在讲话时称，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4: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0: 美联储进入沃什时代，那么凯文·沃什将会对美联储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未来美联储

0: 的货币政策将会走向何方？来看新闻分析。
1: 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新人，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如今时隔15年重返美联储并掌舵。业内预期，沃什上任后，美联储或将迎来一系列变革。首先是重新定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沃什认为，当前美联储近6.8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臃肿，他主张将资产负债表从日常政策工具转变为危机应对工具。具体来看，沃什提出缩表加降息的政策组合，即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重建货币政策的信誉，同时在通胀前景改善等条件具备时，再以降息对冲实体经济融资压力。此外，沃什认为美联储目前运行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之下，他暗示可以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稀缺准备金体系，即让银行准备金水平维持在低位，仅在必要时临时增加。另外，他还主张重新评估通胀分析框架，建立清晰的干预规则与沟通框架等。有专家就指出，沃什的改革重心可能不在利率，而在于美联储本身。
2: I think the legacy of Kevin is not going to be on rates. It's going to be on reforming the Fed, reforming communication, reforming accountability, reforming the internal compliance, reforming balance sheet management. That is where he's going to make his impact.
1: 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利率走向，分析认为，受制于通胀粘性和美联储内部分歧等因素，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加大，大概率按兵不动，甚至可能转而加息。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在沃什获得提名前，特朗普曾反复催促美联储时任主席鲍威尔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3: 美东时间22号18: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星舰火箭的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两级均可重复使用。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此次试飞启用了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为未来实现星舰系统全面快速重复使用积累数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言人在直播活动中表示，发射约6分钟后，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降落，未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虽然星舰飞船上6台发动机中有1台出现故障，但飞船仍顺利进入亚轨道巡航阶段，并部署了22颗卫星。随后，飞船在印度洋降落。在此次试飞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曾表示，即便飞行全程顺利，也不会尝试回收超级重型助推器与星舰飞船。路透社报道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投入150亿美元，约合1000亿元人民币，研发可完全回收的星舰系统。他对马斯克实现降低发射成本、拓展星链业务、深耕深空探测与轨道数据中心等规划至关重要。如今正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关键阶段，其股票最早将在6月12号开始上市交易，因此此次试飞也受到资本市场高度关注。
0: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英伟达最新财报亮眼，黄仁勋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 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来看 CNBC 讲。

0: 宇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随着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他个人的薪酬结构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据悉 ，SpaceX 的董事会今年1月向马斯克授予了10亿股基于业绩的限制性 B 类股票，分成15个批次解锁。但是这笔奖励要和一系列几乎科幻级的目标绑定，要想要全部拿到。SpaceX 的市值必须达到 7.5 万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要在火星建立一个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永久性人类殖民地。分析指出，这份薪酬计划几乎就是把马斯克的个人回报和 SpaceX 的终极愿景直接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是移民火星。马斯克传的作者告诉 CNBC， 这个目标其实马斯克很早就有了。
2: One of the goals he had then was to makeHumans multi-planetary.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he focused ever since he was a little kid on Mars. Occupy Mars was the mantra.
1: 现在市场对于 SpaceX 招股文件中提到的很多设想仍有不少质疑。艾萨克森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不相信火箭可以垂直回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真正落地。由此他认为外界不应轻易压住做空马斯克。再来关注黄仁勋。本周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亮眼，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解释了英伟达现在是如何使用手中的现金的。那首先是继续投资和扩大供应链支撑公司的未来增长，其次是围绕 AI 产业进行更大范围的布局，也就是投资他所谓的 AI 五层蛋糕，从能源芯片到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3: We're several hundred billion dollar company growing on this trajector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e idea of you know, many times larger company i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very likely.
1: 那虽然黄仁勋对未来增长信心满满，英伟达的业绩也超出预期，但是财报发出后，英伟达的股价反而走低。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英伟达的预期已经被拉得很高。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英伟达正在从一只高增长的明星股逐渐变成一种安全资产。在追逐超额回报的市场里，投资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的 AI 公司。最后来看一下印度尼西亚。本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演讲中称，要加强印尼对于大宗商品的出口管制。他表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但是长期以来价格却由海外市场决定。按照新规，在印尼包括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将逐步由国有企业集中管理。普拉博沃的逻辑是，印尼不能只是出口资源，而是要在定价、交易和出口收入回流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分析指出，这项政策背后也反映出普拉博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印尼正在推进免费营养餐、能源补贴、军事现代化等大规模支出项目，但与此同时，印尼盾承压，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评级机构也对印尼的前景表达了担忧。普拉博沃称，过去几十年，印尼因为大宗商品低价出售，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收入。因此，他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监管，减少少付款、低开发票和出口收入外流等问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4: 目前202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采购创新周正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对接全球市场。
5: 作为创意周的一大亮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创新开放征集共吸引了110个项目申报，经多轮筛选与评审，首批11个入选项目正式发布。记者注意到，再生材料与消费创新成为入围项目的关键词。这家涂料企业专注于生物基研发，寻求摆脱传统的石油原料依赖。
6: 我们是在核心原料部分去做了替代，就会有像甘蔗、木薯以及一些非粮的农作物都可以去发酵之后去做这部分的核心原料替代。
5: 而这家面料企业则是利用果皮、咖啡渣等60多种非粮农业废弃物，开发制成了多款植物纤维皮革。借助联合国全球市场这一平台，企业正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7: 在 UNDP 这样的平台上，我们的项目其实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在各个领域的人看到。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对记者表示，

0: 中国制造除质量好、价格优之外，还很具有创新性。平台愿意帮助他们解决全球采购中所遇到的挑战。
1: Now, the global procurement market is a very complex environment. There's lot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things lik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f you're talking about system for traceability, to be able to comply with the documentation, for small enterprises, this is a challenge. So we need to do two things. One is we need to be able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and be aware about these standards. And secondly, we need to build their capacities and give them the tool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change.
2: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纽约市一家造船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当天下午3:30左右接到工人被困的报告，应急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个地下室起火，随后发生爆炸，造成多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受伤。截至当晚7:20左右，火势得到控制。当时一度有200多名消防员和大批医疗急救人员在场处置。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的一个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约40000名居民接到疏散命令，多所学校停课。目前救援人员已经用沙袋构建防护屏障，以阻止泄漏的化学品流入排水沟、河流以及附近海域。据悉，该化学品挥发性强，具有毒性且易燃。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2号，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叠加水资源短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处湖泊表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这些死鱼。工作人员说，过去半年该地区一直存在缺水问题，导致湖泊水位不断下降。印度气象部门当天还向该国多地发布高温热浪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一度达到40至47摄氏度。当地时间22号晚上6点，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4大核心元素。从5月22号至6月13号，每天晚上6点到11点，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地标建筑都将变身为画布，展示丰富多样的灯光投影。据悉，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始于2009年，每年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4: 昨天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呢，我就是在这次发生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航拍镜头其实也能够看到，通往这个井口的这个路啊，其实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呢，很多救护车只能够分批的上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困的人员要升井的时候，救护车呢才能够上来进行集结，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拥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升井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呢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

0: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人类总是在探索美食的路上磕磕绊绊，摸索前进。闽南美食文化如大海般波澜壮阔，又似溪流源远流长。袅袅烟火中，且看工匠们如何在舌尖上创造奇迹。
1: 做我老爸开始做一起，五十年的事
2: 变咯，
1: 轮清
3: 两百年前的事，生相吃，火一定要旺。马上捞起来吃。
4: 来永春铁头啊，是在这个龟阿汤的，在生活来个永春的，很地道的。
0: 福建永春，一个古时被称作桃源的地方。桃源因种水汇于桃溪一源而得名，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穷山近水处，偶得此处。远离世间喧嚣，藏着人间烟火。绿满群山，清逸溪流，大自然的馈赠，孕育出独属于山水间的美味。有一种生活叫永春。走在这个小县城，是拂面而来的时光感，让人不自觉缓了匆匆脚步。这种闲适安逸是当地人的不追不赶，选择清晨走进街角老店，不慌不忙地来一碗肉羹汤。这家永春人家喻户晓的澎湖老牌肉羹汤，每天早早地排起长队，或是时常光顾的老面孔。
5: 我们吃的话都是来这边吃，肉质好 Q 弹，可以。
6: 经常来这边喝，主要还是吃肉羹汤，汤很好喝，肉也很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0: 或是慕名而来的远方食客，店内不绝于耳的闽南话和大快朵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清晨逐渐在烟火袅袅中醒来。街门口的炸物摊子冒出滋滋油声和香气，后方大锅里升腾起的热气不时飘来一阵阵肉汤的鲜味，让等待的食客不自觉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
7: 一般的我们回来之后就会来这边先吃一下再回家，买次回来都会来吃一下，从小知道长大了。
1: 我老爸开始做起的，研究了五年，认真可能你还没出钱。

0: 卖啊，伊老了卖主，就是我接来卖，搬过来卖，从我卖两角开始。啊，我今天是七点开始开咯，啊，明天啊，真物件卖完卖到五点左右，今就拖到七点了。只能是平常哩卖一百外斤重肉俩，还有是一千碗左右。
1: 锅内嫩滑的肉片在翻滚，撒上葱花，大勺一盛，大碗一装，随即送至客桌。作为老吃货的当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几滴永春老醋。作为永春的美食名片之一，永春老醋以古法酿制，醋香沉淀，千年传承，早已经融进永春人的血液里。加入老醋的肉羹汤更具鲜味，丝毫没有油腻感，完全打开了食客的味蕾。清尝一口，肉鲜有嚼劲，从汤头到肉羹，满口鲜香爽滑，再配上一盘炸米果或炸豆干，外脆里嫩，美味顺着舌尖滑进胃里，让食客们得到充分满足。
2: 每次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都来这边红肉羹汤店这边吃一下，就来回味一下那个家乡的味道。我一般搭配那个豆干的拌面，一般都是这样的，还跟那个肉羹汤清汤来一碗。
3: 肉是比较鲜，然后比较嫩，这样子吃起来很好吃，没感觉说像那个有些肉很老，这种是不会。
1: 而此时店内，年过六旬的黄伯福一刻不得闲。从父辈就传承下来的手艺让他游刃有余，案板上是新鲜的猪前腿肉，新鲜紧致。他熟练地将其切成厚度一致的薄片。
0: 咱是经过切片了，切好了就是经过去泡水，水浸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了。
1: 时间在这一刻也从忙碌中暂时慢下来，静静等待家乡好水融入山里的味道。浸泡后的水则是这道肉羹汤的精髓。
0: 你吃肉浸出来的水哈，黑鱼干粮就调落去了。我油啊，用水了，一汤水加上多淡薄豆油，加快调落去汤水，淡薄变乌出来。黑吃肉调出来，黑肉汁下加落去哈，一汤水变白呀，汤水变清呀。
1: 浸泡一定时间后，黄伯福将肉片捞出，加入适当的地瓜粉和木薯粉进行揉制，在双手的巧劲之下，肉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肉质的调制过程中，黄伯福并没有添加任何的调料，而是选择保留最原生态的味道。黄伯福将肉片一块块放入，烧煮片刻，升腾起缭绕的热气。
0: 我是直接买这个物件买来，直接买炒做好了，汤水直接调开去，是直接买切落个软个，直接咸汁，买伊拢个汤水较鲜度较清，买够好食。
1: 肉香便开始蔓延开来，再把刚刚浸泡肉片的水倒入锅中，加入适当盐巴调味。水再次开后，一道拥有纯粹和质朴的肉羹汤就出锅了。来上一碗，对一早的治愈。是平时而漫长的。
0: 用个这股，所有物件，哎，再混配料，用个种汤就混加稠就混了。
3: 搭配一些豆干呢，还有菜果，是非常好吃的。
4: 汤也很好喝，汤甜甜的，很好喝。
1: 吃上一份肉羹汤，花上半个多钟头，甚至更久，但永春人不吝啬，他们对于食早的追求。也藏着他们对待生活的精致态度。直至日头渐高，市井渐繁，店里才恢复平静。人们满意地走上街，这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一天生活。

0: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在角县城，一天可以很慢，人们大都享受着这一种慢生活，日子不慌不忙，烟火浓厚不散。与大城市灯红酒绿不同，他们把温情也体现在美食之中。一张小八角桌或小圆桌，几条矮矮的长椅，食客围桌而坐，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永春五里街歌摊。这道有闽南火锅之称的美食追溯源头，便发现有着悠久的海丝文化。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每日商旅行人络绎不绝，忙碌之余围坐在热锅旁烫食鲜肉和下水，久而久之形成了火锅一样的吃法，让歌摊应运而生。后来这种吃法在当地人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在永春五里街镇，有一条显眼的歌摊一条街，短短的街上分散着20几家歌摊店，每走几步就能发现一处，这也让远来的食客产生选择困难症。作为店主的阿斌，无疑是歌坛街上的一道风景。年轻时就接下父亲的接力棒，一接就是30多年。店不大，就摆放着几张桌子，陈旧风让这道美食多了故事感。
1: 这大肉啊，真材实料，原味味素真鲜。
2: 永春话叫烤摊，为什么叫烤摊呢？它就是生相食。火在煮的时候很旺的火，东西放在烤烤烤烤，闽南话的烤烤滚烤烤滚，那种声音哦，就叫做烤摊。
0: 阿斌的热情大方又让店里添了些许江湖气。长条矮凳上，食客屁股还没坐热，他已经将腾着热气的骨头汤锅端上来，搁置在桌中炉灶。锅内是炖好的骨汤、豆腐、油炸豆腐等。到食客点菜时，性格开朗的阿斌总是热情推荐。
1: 来烤串是吃也不咯，老客吼就感觉是味素也甜，啊就大骨头卡人骨头练，所以这通常是相当甜。
2: 我们跟别的地方吼相比之下，我们选材料是很关键的吼。第一呢，我们要用骨头汤，大骨头下去熬的汤。第二呢，我们都是以猪肉为主的，以肉类为主的，啊，就是说新鲜食材要放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要浮上来，你马上就要捞上来吃。山的永春的老醋，啊，放一点蒜蓉下去，那味道是特好的、特鲜的。你放了久了哦，煮了就烂掉，就没有那种小味了，就不好吃了。
0: 遇到第一次来吃的，他还会亲自帮忙烫煮，生怕食客烫久了影响口感。都提前嵌了地瓜粉锁住鲜度，随着开锅汤沸咕噜咕噜的声音上下翻越，诱人的香随即扑面而来。
2: 他买放一样东西哦，马上捞起来吃，所以你放了再多东西，吃完了它最后的汤都是很清很清的。
0: 锅中一开，浇2汤勺滚沸的果汤下去，迫不及待的一口热汤下肚。大骨汤馥郁的鲜美，柔和着葱花清爽的芳香，瞬间暖了胃。百年前途经的商旅，饥肠辘辘之时来上这么一口，也就消散了旅途的疲惫。

0: 有了再出发的动力。
1: 阿米说的不会怕，
2: 正常也正常些，叫也做吧，也丰富吧，啊，老了那种感觉。
0: 科坛在民间形成，所以自带乡土气息。靠山吃山的永春人，将科坛吃成了猪肉大满贯，三层肉肥瘦相间，细腻紧实，裹上薄薄的地瓜粉，入口爽滑，蘸上香醋，更加独具风味。长灌肠可以算是被遗忘的闽南特色，一整条小肠灌成一个实心小圈，未见过的外地人都会对它有所好奇。科坛里的长灌肠吃起来厚实爽脆，带着少许的油脂，口感肥美却不油腻，是食客必点的菜单之一。烫猪肺则极其考验功夫，提前浸泡的猪肺看不到一丝血水，仅几秒的时间，阿斌便快速捞起，最大程度保持了鲜度、脆度和嫩度，同时还不忘嘱咐食客要现烫现吃，稍有迟疑口感则会变硬。食客们一听纷纷举勺动筷，盘盘碗碗之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儿。科坛不同于火锅，它的汤清淡而有营养，久煮而不变味，一口热汤一口肉，周而复始，好不快哉。饱食一番后，再用鱼汤烫一下青菜，荤香中的素菜看似平淡，却完美地融合了所有食材的风味，成为科坛的压轴。永春人很实在，被问及东西为何这么好吃，他们总是谦逊地说全凭食材好。也是，大山里的食材没有理由不好吃，除了山货，永春的大山里也藏着各种美味食材和名贵中药材，汲取了山水精华的一草一木。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永春熟地，永春熟地制作由来已久，它是一味闽南常见的中药材。据《永春县志》记载，早在北宋初年，永春民间就将老醋、酒熟地、酒六味视为三宝。永春熟地经过九蒸九晒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九制熟地。成汤醇和味美，闻名遐迩的永春石斛白鸭汤，就是以熟地等中草药熬煮，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石斛镇最早的白鸭汤店，肖昆龙做的白鸭汤被称为是最地道最老牌的。选药材选鸭子都是他亲力亲为，
3: 选好的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咯，农村放养的咯。
0: 处理干净的永春白鸭是当地农家散养的番鸭，鸭冠色红，鸭身肥硕。肖昆龙手起刀落，将鸭子切成块。
3: 早五六点就起来抬咯，抬了就是因为七八点开始打落去滚咯。
0: 鸭肉放入微罐中，加入中草药，余下的便交给了时间。十几种药香在文火轻微中融进鸭肉中，随着蒸汽散发到空气中的气息，香气扑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火慢炖，才端至食客桌上。
4: 我觉得白鸭汤挺好的，味道还不错，很甜，很清甜。我很喜欢这个鸭血。
5: 鸭肉跟我们城里的好像不太一样，它这个肉特别鲜美，很嫩，特别好吃。
0: 对当地人来说，这一道白鸭汤可是滋补的硬菜。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让白鸭汤有了故土情结和人情的味道，是在外的永春人时常挂念的味道。因此，无论春寒酷暑，肖昆龙的店里总

总是顾客盈门，更有不少厦门和福州的老顾客驱车而来，只为了这道白鸭汤。舀上一碗鸭汤，吹开表面星点浮油，稠滑的汤水包裹着淡雅的草药香，汤一入口，那股香气便逐渐弥漫至心间的每个角落。

0: 鸭腿肥而不腻，鸭肉紧实，肉质不柴不老。
1: 鸭汤是我们永春的特色了，来永春铁佗还是就来就搞吃这个鸭汤了，这生活来个永春了。
2: 老鸭汤确实是名不虚传呐，这鸭肉非常紧致，这个绝对是一种天然的鸭子，吃上它确实是味道非常好，尤其这个鸭汤吃起来最合嘴的，味道确实是很棒的。
3: 它这个汤好像是有加了一点那种中药草进去，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喝，我每次都喝了好几碗。
0: 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淡淡的药香。用灵巧的手艺对生活致信，由此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便是如此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谈论诗人，要说些什么呢？是那些瑰丽雄奇的想象力，又或者是恣意昂扬的情感？其实，当我们谈论诗与远方，真正向往的是那些不被框束的多彩人生。诗人不仅仅只是书写，透过那些千古名句，我们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多重属性。而美食家恰恰是很多诗人的另一重身份。借由美食，这些高高在上的名字瞬间变得生动鲜活，人世间的美好始终相通。让我们一同探寻流传千年不设限的斜杠人生。

岷江中游，自成都平原往西南行进70多公里，我们来到眉山。穿城而过的岷江水，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闲散安逸的川人，乍看之下，眉山与四川省的诸多小城并无二致。但当我们深入其间，便会发现，眉山因为一个人而拥有了气质独特的风貌，它生长于此，并最终成为这座城市最为人敬仰的人物。属于眉山的这个人物便是苏轼。对本地人而言，东坡先生对于眉山美食的贡献甚至要大于他的文学地位。

0: 有一次，弟弟苏哲写了一首叫做《种菜》的诗，东坡先生看到后，心想种菜这事儿我熟悉呀，于是便有了《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这样一首作品。新春阶下笋芽生，处理双击稻旧鹰，时绕麦田求野迹，强为僧舍煮山羹。元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为何退耕。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经。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农事抒发情怀的七律作品，带有东坡独特的旷达态度。借由农事，苏轼劝慰苏辙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进而找到自己的位置。诗文虽然质朴，但在其中苏轼将自己生活中一样特别的食物写进了诗文。双击原来就是泡菜。在眉山，似乎任何一种食物都可以做成泡菜。在清水中加入八角、辣椒、生姜、大蒜等调料，佐以精盐白糖，再加上两杯高浓度白酒，爽脆的蔬菜沉醉其中。对于北宋第一吃货苏东坡而言，泡菜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故乡之味。
1: 都买豇豆跟莴笋。
2: 莴笋豇
0: 豆。清俊豁达，乐天知命，这是属于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在无常的岁月中，发现生活的点滴美好，这同样是苏东坡的自觉。千百年来，诗人无数，对于厨师王文武而言，只有苏东坡，生动鲜活的，如同隔壁家好吃的长辈。一手写诗，一手做菜，斜杠文艺中年苏轼，为眉山当地留下了很多经典美食。对于东坡而言，猪肉是价廉物美的上好食材，将三线五花肉改刀下入卤汤炖煮。
1: 这道菜的灵魂呢，就是要加着我们那个泡椒。
0: 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当肉质变得软烂，皮肉色泽红润，泡菜赋予了东坡肉酸辣悠远的意味。以老坛酸菜下入盐菜、猪油、菜籽油、葱姜、豆瓣等调料炒香，注入鸡汤熬煮。当汤汁浓郁之际，下入牛肉片汆汤。出锅时点缀跳水泡菜，撒上芝麻，老坛酸菜芝麻牛肉是泡菜的清爽与牛肉的厚重水乳交融的完美呈现。
1: 今天这次采来好多是东坡先生的一些菜，包括我们的东坡牛肉，东坡肉是很出名的，是不是？然后东坡鱼，还有个就是东坡泡菜，都是东坡先生的一些菜品。好，
0: 苏东坡对于食物的热爱，成就了他丰富多彩的斜杠人生。但要追溯这份热爱的缘起，我们需要自三苏祠向南一路前行， 穿过城市的喧闹，抵达一片幽静的竹海。此地名为青神，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故乡。千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年轻书生在青神县的中研书院求学，并在此地找到了自己的心爱之人。这个书生便是苏轼。

0: 殷超，青神县人，他传承的是源自母亲的竹编工艺。
1: 第一道工序就是要把竹片做出来。
0: 坚韧的竹片在殷超手中层层剥离，最终形成细如发丝的竹丝。经由殷超的巧妙布局，苏轼的作品以竹艺的形态重新呈现。
1: 这一件是那个苏东坡的《楚颂》，他是一生中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你看他这个沙笔都通过我们那个竹编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了。这个作品呢，在古时候这些大家认为是苏东坡一生中写的最好的一幅作品。你看华亭董其昌、赵孟俯，还有很多大家在后面提拔。
0: 在斜杠中年苏东坡的眼中，竹覆盖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竹对于殷超和他的老朋友们亦是如此。践行着苏东坡的斜杠生活状态，几位清神土著将竹做成了一桌宴席。
2: 我这个人的情感喜欢创建，我带去几十个村民别搞桌边。我们搞旅游一定要先说吃住行，所以我说你们搞桌边吧，我就搞餐饮。
0: 竹花、竹荪担、竹毛肚是伴生于竹的菌类作物，竹笋更是竹宴绕不开的美食。不知道当年的东坡家宴上，爱吃的苏轼会将竹子以怎样的方式呈现？而在当下的清神，取自田野的种种与竹子有关的食材，并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简单隽永，往往最能抚慰人心。我们沿着苏东坡的足迹与诗文，寻找他曾经难以忘怀的美味。时间跨越500年，有一位诗人，他继承了苏东坡墨竹的美学理念，将画竹、写竹的艺术表达带上了新的高峰。而作为苏东坡的迷弟，他同样也是一名吃货。让我们一路向南，烟花三月下扬州。淮左名都竹溪佳处，伴随着清雅悦耳的板桥道情，扬州之美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经历了前半生的诸多磨难之后，郑板桥来到了扬州，并逐渐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他的诗文，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重身份——美食家。

同于东坡做菜的粗犷豪迈，郑板桥的饮食习惯有着明显的江南气质，他崇尚自然。山东荠菜偏饶味，九熟樱桃最有名。他讲究食材的鲜活，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或是因为极爱竹子，又或是受到苏东坡的影响，在郑板桥的笔下，竹笋是出现频次极高的美食。江南鲜笋趁时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吩咐厨人修濯镜，清光留此照贪书。笋之于郑板桥，乃至之于淮扬菜，都是一样绕不开的食材。

0: 扬州有这样的诗：有地为斋竹，无家不养鹅。它跟竹子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对于新一代的淮扬菜厨师陶晓东而言，从扬州的文化积淀中寻找创意与灵感，是一种生活美学层面的自觉。
0: 郑板桥先生画木竹，他画枝干的时候他用的是篆书，他画节子的时候用的是隶书，他画枝叶的时候用的是草书。那我们在淮扬菜刀工技艺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也是这样做的。
1: 淮扬菜对于形与意的追求，与郑板桥的竹石美学相遇，透过诗文凝聚于餐桌之上。作为长江三鲜之一的石鱼，鳞片色彩流转，清雅异常。将石鱼取肉，放入葱姜等调料，点缀以鲜笋片及火腿，再略加调味。
0: 石鱼是一定是带着鳞吃的，加热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在高温的蒸汽的作用之下，这样它鳞下的脂肪卵磷脂才能释放出来。
1: 石鱼油润，鲜笋清脆，看似平时的食材，却碰撞出极致的鲜味。取当季湖蟹，拆分取出蟹肉蟹黄，调入应季笋丁，再搭配上胶质满满色泽金黄的皮冻。笋丁蟹肉汤包是淮扬早茶席上必不可少的经典菜式。
0: 因为扬州有这样的说法，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就是扬州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早上皮包水一定是以包子里面包着的是汤包，蒸出来就轻轻提慢慢移，掀开窗喝喝汤。
1: 热气腾腾的汤包外表平实，内里却翻腾涌动，微开一口，香气扑鼻的汁水便喷涌而出，让人食之难忘。

0: 赏郑板桥的竹，与淮扬美食相遇，文字与美食便演化出无限可能。最终凝聚成为一席板桥宴。
1: 板桥在他的这个生涯当中啊，更多时候讲究的就是湖鲜。他有这样说：“一塘浦过一塘连，行夜临思满稻田。”我们接下来最是江南八月好，鸡头米散珍珠圆。这就是我们江南水乡。

坡的豪迈，板桥的清俊，都透过他们的诗文又经由美食呈现，最终将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席间与笔下流传千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1: 面条比较有筋道，血黄也很多，味道还鲜美，
2: 处理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3: 前面说的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4: 然后蟹膏蟹粉可以拼，这还挺好的。
1: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阳澄湖的当地的蟹，一斤蟹才3两肉。
0: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1: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3两都拆不出。
5: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5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3半。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0: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1: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底味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
0: 万事俱备，

0: 纸箭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1: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起来了。
0: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2: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吧，然后就想啊，就我们还可以吃这个，然后这个
3: 人生就有乐趣了。对，
0: 因为一碗好面，阿星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
1: 我喜欢热闹，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啊，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0: 只要有空，阿星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星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1: 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4: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
1: 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忙。
5: 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0: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星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
1: 33岁，成家，小孩3岁，很少有时间带他，就是抽空的时间就能陪他玩一下就陪他玩一下吧。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百年老店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6: 所以淮扬帮本名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6: 你在从水里面头上面放的时候，面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了，就是这个面条基本就熟了。
0: 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雪菜。
7: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来啊，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0: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8: 少女婚姻，
9: 两少女旅游的，
8: 两位少女，
9: 我少女，哎，
10: 来米好了，
11: 来张鑫来，少女面。
12: 我每天都这么着，很规律的。
8: 一直在这儿几十年了。

0: 真的秘诀，到他们作坊里去。
1: 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肖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皮为主料，
2: 不要太壮了，不要太厚，前提呢它这个不要薄，还有两个栗子肉，这个两只栗子肉呢是相当香，小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栗子肉。
1: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削的粗盐进行腌制。以削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削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锅了。一道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2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2: 手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1: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当年肖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3: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4: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老的记忆。
5: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6: 买过，自己家里煮就不出来。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头汤面。
1: 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3: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1: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
3: 做封面能够掉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掉，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没想到就用牛肝菌给他调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一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葱开面，香飘酒去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翻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
0: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0: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1: 鸡蛋面加煎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第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瓜子”。
2: 中筋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碱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撩出来的面正好。
3: 小心烫。
4: 您坐。
0: 大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5: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

0: 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来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1: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6年过去了，被人记住的是这一碗黄鱼面。
2: 这样还有筋道，
3: 跟那面新鲜，
4: 一点都不新
5: 鲜。那个黄鱼也挺
6: 鲜嫩 的，
7: 一个字鲜。
1: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0: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8: 哎呀，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9: 今天鱼绝对 OK。
8: 来，
9: 看一看啊。
0: 好。东海的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了，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1: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0: 来，老师，
1: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0: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1: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0: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1: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0: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1: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2: 我吃黄鱼，
0: 啊对，
2: 我吃黄鱼，稳等，
0: 啊对，
2: 好 ，OK。
8: 来，一碗米为我们的一块组织吧。哎，来喽！
4: 以前都不敢吃这种黄鱼面，感觉很腥很腥。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0: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

0: 没有方向，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1: 有人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食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只为了一碗好面的诞生。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4: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3: 还是怕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5: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6: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3: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6: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十手的应该也是真的。
7: 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3: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洪秦阳洪大师，欢迎您。
1: 洪秦阳生于长于景德镇，他以精湛技艺与造诣获评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多项殊荣，同时作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雕刻传承人，他以刀为笔，以瓷为纸，擅长龙凤花鸟等题材刻画，刀法娴熟细腻，用匠心守护传承与发展，倾心培育陶瓷艺术人才。同时他还是一位瓷文化的中外交流传播者。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颜色非常亮眼的宝物吧。
2: 这个是我们景德镇的高温颜色，又叫霁蓝。今年我们带来的这个器型叫灯笼瓶，工艺采用的是霁蓝甜白浮雕的一种工艺。这个雕刻的是一个雄鹰图，寓意大展宏图。
0: 好，谢谢谢谢洪大师。今天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雄鹰展翅，最终夺得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它的名称特别的长，来看一下。
1: 古代货币有方孔圆钱，有金银元宝，您见过这样长方形的古钱吗？这枚钱币宝主给它定名为南宋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正面临安府行用五字标明的流通范围，背面准500文省则是其面值。南宋晚期政府临时发行这种代用钱币，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发行后5年左右陆续停止使用。这枚铜钱见证了南宋朝廷试图维持经济运转的挣扎，它是真的吗？
0: 南宋临安府呢，也就是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枚钱牌当时所适用的这个时期呢比较短，大概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枚到底是一个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
3: 这个目测应该有6厘米长嘛，一般这种应该是7.9厘米，然后重是39克，然后我看它那也比较薄，应该估计到不了，能到这20克就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这个是过于短了，
4: 因为这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名品，它是古泉50珍宝之一，如果这件作品呢能流传到至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5: 如果是真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要数10万元，民间完整的非常的少，
4: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铸造的这个铭文啊，我看着有点像翻铸的痕迹，不太清晰，应该是不太对的。
6: 它是属于应急用币、所以铸币的时候里面会有夹杂一些这个铁含铁，所以我看上面表面泛红，可能是铁氧化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品。
5: 我从下面2点看它是赝品，第一是上面的这个绿锈比较松散，像剥落状，这种是人为做旧形成的。第二点是字体的结构，它没有艺术性，整体来看它是不美的。
0: 那么这枚钱币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是否是像我们5号夺宝人所说的，它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枚南宋铜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刚才他们几位所说的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
7: 确实，如果是真的，古泉收藏当中它是位列50珍之一的，这玩意儿它不是真正的南宋的法定货币，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用币。南宋晚年的时候，因为连年的战争用了很多的铜原料，铜钱它就做得少了，市面上钱流通不够，就造成

0: 成了钱荒。当时南宋临安府就明令铜钱禁止出城，那么临安府城内和城外的这种大众的商品交易，它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一种叫会纸的纸币。但是呢，这个会纸有个毛病，就它的面额很大，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没法找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临安府就临时发行了这种行用的钱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钱牌不对呢？它的大小我倒并不认为你说的很准确，说眼睛看过去就觉得不够。它一般要造假，基本上都还是会按着原有的真实钱币的那种大小尺寸来仿制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文字，文字确实真品的这个文字啊，它所有的字体排列整齐，每个笔画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干净有力的。而这个上面的，大家看它开头的这个临安府的临字，准五百文省的这个准字，这两个字都是歪的。第二个破绽呢，字的架构太松散了。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些绣，真品的绣，它都是贴骨生根，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而这个绣呢，确实它这个绿绣浮在表面啊，这个钱牌是一个现代仿品。你们要知道，它如果是真的值多少钱呢？2010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件临安府行用的准五百文省的铜钱牌，当年就拍了179,200。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花箍，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红釉描金花箍。这个花箍是真品吗？看一下，这种花箍的形制呢，是从青铜器来的，那么现在运用在了瓷器上。这件花箍呢，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是一件描金红釉的花箍。帮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康丽娜，有请。你好，
2: 专家老师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现场有多少人？大家好。
1: 好，谢谢康女士，第一次来是不是？
2: 对，是。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2: 哦，这件是乾隆款的一个珊瑚红花箍。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哦、然后我爸爸说那个来到这边让专家老师给长长眼。嗯，
1: 小时候见过吗？有印象
2: 过。对，在爷爷柜子里边收藏着。
1: 不让摸吧？
2: 对，是的。
1: 这样的一件家传的宝物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根据康女士的描述，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件描金红釉花箍。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先要听真品判断的意见吗？
2: 可以，真的吧。
1: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信心。来，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首先这个花箍的整体的器型就是非常的漂亮，这种彩就非常自然，而且整体的不管是线条呀，包括这种绘画，看着非常的舒服。
1: 四号夺宝人也是看真的。
5: 首先我觉得器型很优美，在这个明清瓷器当中比较常见的花箍的一种形制，露胎的地方跟白釉的交接处火石红，我看的也是比较明显。
2: 谢谢。
1: 我们再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2: 好，
6: 这件宝物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艳，然后那个描金也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7: 我也倾向于近代，乾隆的花箍呢，底没有这么就是张开，就是它像一个烛台的造型，然后上面是花箍，下面是烛台的底，所以就有点不伦不类的。然后其他的交给一号吧。
8: 那首先呢，在乾隆时期呢，他是特别喜欢脊骨和灵骨的。那这件作品的造型呢，它就是临的青铜器的箍。乾隆时期的箍的这种长口的瓷器呢，口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然后第二呢，它的颜色呢应该是这种低温的铁红釉，色彩呢好像不是很纯。清乾隆时期的金彩呢，颜色是接近于本金的那种黄黄亮亮的那种颜色。那么我看到的这种色彩呢是偏暗，甚至说发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可能不太对。
1: 我们请教一下洪大师吧。
9: 因为我看见的这种东西还是见的比较多的，感觉不像真的。
1: 会是像他们所说一样是民国时期的吗？还是
9: 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一个仿品，
1: 是一个仿品。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0: 这件清乾隆红釉描金花菇，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1: 这一件吧，还是新仿，既不是乾隆的，又不是。

0: 有清代开始康雍乾啊，这个各朝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朝偏黄，有的朝偏深，有的暗沉一点。那么装饰呢，也有金彩，有珐琅彩，也有粉彩。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金彩啊，它与乾隆本朝也不符。大家细看它的纹饰啊，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
2: 谢谢老师，
1: 谢谢周老师，
2: 也谢谢康女士，
1: 谢谢您，
2: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只有四个字：鉴定瓷器。这样的一个美人芭蕉图是什么年代的茶壶呢？左老师，
0: 这一件呢，从照片上看呢，风格跟民国时候的这个浅绛彩的这个茶壶是很像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即便是这种品种，景德镇也很多，所以呢，还应该上手再稍微看一下。
2: 所以呢，如果需要更加确定的鉴定的结果呢，还是拿到我们的初鉴会的现场。
0: 对，到我们现场来仔细看一下实物，比较能够确保。
2: 好，那也就请这位藏友朋友带着您自己的宝物，到我们每个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的初鉴会的现场，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亲眼看一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宝物，是一方印章，3×3厘米，高是3.5厘米。马横书，
3: 这方印章的这个名头呢，有点大的吓人了，拿来鉴定估计也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马横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还当过西泠印社的社长，这个人的书法篆刻那是相当了得了。下面那个月臣，张月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刻的，那水平都是相当好，大名家。那么我们从马横书、月臣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真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什么呢？一看那个架构，那个笔画的感觉啊，就没有大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风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下面的这个印纹，印纹应该是我行我道。太规矩了，规矩的简直就让人感觉到有点像小学生立正在那里毕恭毕敬的味道了。所以从这个文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是现代做得很差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2: 好，谢谢陈老师的判定。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说这是一个扇面。
4: 如果从这个图片直观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应该是学任伯年海派的风格，背面的这个书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啊，是叫张祖义啊，这个人也做过清朝的官，所以从年代上判断呢，应该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品相稍微差了一点。
2: 那一般在保存扇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要收藏扇面的话，
4: 不能污染，另外呢，这个不要经常轻易的打这个打开啊，折叠啊，这种对这个扇面都是有这个破坏作用。
2: 好，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是真品吗？看一下。
5: 古人云气已载道，宝主认为这正是一件以商周青铜器为范本，加入当朝工艺的仿古之作，承载了一个王朝盛世的气度。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铺手瓶，匠人用银丝或银片在瓶身嵌出灵动飘逸的龙纹，龙身蜿蜒，龙爪刚劲，银色的光芒与深沉的气底色形成鲜明对比，溢出华贵之气。这件体现了清中期顶级社会审美的艺术品，它会是后世仿造的吗？
2: 这样一件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的错银龙纹铺手瓶，它是一件真品，还是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会是后世仿造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的选择是。
6: 我认为这就是那个清中期或清中晚期仿这个石艘的那个石艘款的真品无疑。

0: 朝当代的这个石叟的作品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清代仿明晚期的。
1: 我总感觉它像是日本仿制中国的一个青铜的器型，因为它这个瘦高挑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青中期人这个审美观。哦，另外这个错银我感觉像是后错上去的，有的深有的浅，而且工还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提出的疑虑。
0: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2: 嗯，为什么？
0: 我收藏了一件石叟的。哦，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作品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石叟的错银的一个小水鱼应该也是真的。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錾刻的那种银呢也是非常的匀称的，所以从整个的造型的这种优美程度，再加上石叟落款的这个细长的这种比例来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嗯，
2: 我们场上的四位夺宝人看的觉得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3: 这件瓶子呢其实还是蛮好认的，我们说这一类的嵌银铜器呢就一定要先说一说石叟这个人。那么他做的嵌银铜器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铜字啊像宣德炉一样炼得非常精致。第二呢，他上面的这个嵌银的银丝若断若连，而且每个图案都是精工细作，国际上对他的追捧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东西不是石叟本人而是清代中期的呢？因为清代中期乾隆皇帝的这个好古啊，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种摹古仿古的热潮。石叟的错银铜器作为明代的名匠之作，自然被争相的模仿。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整个造型事实上它像一个灯笼，而这种灯笼瓶不但有铜器，瓷器也非常常见，是清代中期书房厅堂里很流行的陈设之器。再一个呢，就是和石叟本人的这种嵌银铜器相比，它的这个银丝要略微粗一些。再一个呢，它上面的这个龙纹底下的海水江崖，这个呢也都是清代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纹饰。整体这个铜瓶看上去呢包浆很守旧，器型很规整，而且呢整个保存状况呢也是很不错的，因此这件东西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错银石叟款龙纹瓶的真品。
2: 既然确定它是一件真品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我相信一号夺宝人买过那个小的水鱼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大的扑手铜瓶应该有一些价格上的初步判断。那到底您给出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16万元，原因是什么？
4: 虽然是后朝仿前朝的，因为它是一件利件，而且器型比较大，破工呢反腐，它带两个饰饵，所以我给它给出的是16万元的价格。
2: 嗯，我们的四号只有您的1/8。
5: 我们抛开底款去看，它的工艺是很细致，但是这种瓶的话，它一般成对出现，而且这样的我在市场上流通，我也见过一些。啊，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2: 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收藏价格。
5: 是的。
2: 好，到底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的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3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3: 这件错银铜器虽然不是石叟本人的作品，但是呢它反映了清代中期对晚明这种错银工艺的传承和仿古水平。另外呢，你们看这个铜瓶啊，

0: 他这个错营他是满工做的防而不乱，当然四号给他估了20000块钱，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20000块钱在国外的一些小拍当中捡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也给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道光时期，来看一下。
2: 这件藏品口径15厘米，外壁均匀的施黄釉为韵，碗内以青花描绘纹饰。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外壁除黄釉外还以亚道工艺加上粉彩绘岁朝清供图，三面开光，开光内化形态各异的山羊，碗心也有三只山羊呼应，并在四周以青花花卉图案衬托。此类器物为乾隆时期创造之8款节令扇碗之一，对应元月年节，此形制沿袭至晚清。场上这件扇碗的朝代能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
1: 扇碗啊，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创烧的，根据节令来制作的一个节令扇碗。那这只扇碗能够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请他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有请宝主王静王女士，有请。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是我老公收藏的。
1: 哦，他的收藏不需要经过您的批准吗？
3: 我们家财政大权在他手里。
1: 哦，轻松，咱乐得轻松。他平常收藏都是瓷器吗？
3: 对，大多数是瓷器，但是唯独他特别喜欢这只碗。
1: 哦，为什么呀？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我拿来呢，让专家和各位夺宝人给我看一看他收藏的这一件是不是真的。
1: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碗？
3: 就有一个。
1: 其他的瓷器都是瓶瓶罐罐是吧？多一些。
3: 对，也有单色釉什么的。
1: 哦，还有单色釉。其实您了解也不少了，您太谦虚了。今天派您来鉴定，看来先生也特别信任您。
3: 不是，我主要是看看他买的是真是假。
1: 当时他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这只碗，还有印象吗？
3: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碗价格不菲。
1: 花了多少钱您不知道呀？
3: 不知道。
1: 哦，真是乐得轻松。这个节令扇碗呢，应该是从元旦、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万寿这8个节令来做的扇碗。那么这只是道光时期的，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首先恭喜您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件。那么这个明黄釉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个内白釉外黄釉的这种使用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应该是皇贵妃用的，并且呢这件扇碗呢它也是在特殊的节气里边使用的。那么亚道呢它是有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个寓意，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官窑的一个瓷碗。
5: 它应该是道光皇帝在各个时节用的御用，并不是皇贵妃用，有可能共用啊，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可能会一起用。这件东西的开门程度呢，大家给都看到了，因为它内青花的这个状态下沉的那个程度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
6: 青花的发色就是虽然浓郁但不发散。
7: 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件瓷器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它里面的青花是很发色很沉稳，然后外面呢繁花就复杂但是又不乱，就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我认为它是真的。
1: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这是我们本场唯一一次所有的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选择的一件宝物。王女士，您的先生收藏到了真的是一件确真无疑的宝物吗？我相信您肯定特别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3: 对，
1: 那么这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大开门的宝物吗？

0: 你们的选择是？
1: 曾经的平替在如今的书画市场身处哪个量级？
2: 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大家就买替代品。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1: 引经据典
3: 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
1: 古今对照，
3: 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市场一手资讯该从哪里获取？一锤定音，稍后回来，精彩依旧。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5: 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他的开门到底开在哪儿？
6: 这一件东西确实是大开门。那我们的话题就说怎么来欣赏它。我们从民俗意义的角度上讲，清人入关以后，他就沿袭了前朝的一些典章制度，每逢节令的时候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从乾隆开始呢，御窑厂就为了配合宫里面的节令活动啊，就烧制了一套膳碗，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节令膳碗。那么这个碗呢，有时候是要配着金盖子用的。我们看它的团花，一般的其他几个节令碗啊，它的团花都是四团花。那么咱们这个团花呢，它是因为三阳开泰用了三团花，然后工艺是压道，这一件器物的这个压道啊，繁密而且规制，关照的就是不一样啊。然后阳彩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啊，可以说是清代物质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吧。那么我们再从美学意义上来讲啊，它的色彩、造型、图案的布局很华丽精致，并不显得繁荣，所以这个是人见人爱的啊，一个非常有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个精品。
5: 用了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美学在线、艺术价值在线的这样一只膳碗。那既然它如此的精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60000元。
7: 我少按了个零。
5: 哦，少按了一个零。老女士看到这个60000元，估计也心里一惊。一号夺宝人的80000元是少按了一个零吗？
8: 我没有少按，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也比较冷静。
5: 但毕竟它是一个官窑。
8: 因为它是晚清的，如果是乾隆的话，那我后边一定会加零的。哦。
9: 那一号那个再加个零应该是正常的。像这种膳碗应该是8个是一套，一共是2000多只。像这个三阳开泰的呢，存世量据我掌握啊，应该是200多只。哦，80000块钱能买一个精品官窑正月初一皇帝用的膳碗，不可能的事儿。
5: 80万差不多。
9: 对，让一号再加个零。
5: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件膳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呢？看一下，8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
6: 这个就是节令膳碗，它是御窑瓷器里面的一个小品种，但是是一个名品。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工艺价值、审美价值啊，还有社会价值，都是一个高度体现。官窑瓷器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稳定。
5: 这个官窑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6: 对对对，而且还有些品种还略有攀升。
5: 谢谢左老师，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了，它也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曾有朋友发来的说，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墨彩描金。

0: 梅瓶。
1: 那么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有类似这个品种，但是从图片上来看，跟民国的时期的这个品种，也是有差距，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说品名就是花瓶，我们这位藏友朋友啊，现在利用 AI 识图来进行辨宝。那我们 AI 其实也给出了一定的这些信息，但是最后还是写的建议使用高清微距拍摄，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个 AI 判断是正确的吗？
2: 在这里还借这个机会真要跟大家讲一下，确实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强大，它能够搜索到它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器物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全部的资料里面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它确实工很满，有点像玉雕，又有点像牙雕，但是呢 AI 不能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首先第一点。第二点， AI 对它上面的这个款式它也没法清楚地做一些解读。这个呢都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目前没有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这件呢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造型，一看它底下这个凹进去的款，我们就稍微有点古玩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他们俗称的叫工地三件套。这玩意儿呢，它是拿石粉用模具加了胶水什么浇筑出来的。那么乾隆年造这个款它怎么弄上去呢？因为它是人工合成加了胶的东西，当它半干不干的时候，拿一个印章往里一摁，然后这个戳记它就形成了。然后您仔细放大了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气泡，这个就是人工合成材料在冷凝收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类的器物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0: 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一个工具，好好的利用它应该对我们的收藏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2: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书法作品。说这是一件书童的书法四条屏，这对吗林老师？
3: 书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啊，主要是学这个颜体啊，颜真卿。我们看这一幅作品呢，没有书童老先生的这么沉着而过于偏散啊，没有那种颜体的那种厚重，那种结实那种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件啊仿品。
0: 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将会出现的是两幅书画作品，看一下。
4: 清风明月雅士相约，这是中国画中极富诗意的精神交流。钱惠安是清末海上画派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城隍庙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人物画曾引领一代风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他将访友这一传统题材置于月夜的特定情境下，人物造型生动，衣纹用笔如铁线游丝，刚柔并济。这幅将文人雅兴渲染得淋漓尽致的画作，真的是钱惠安本人手作吗？
0: 辨别是否是他的真迹呢？还是要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钱惠安。
3: 钱惠安是我们说啊，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是在这个上海地区啊靠卖画啊为生。他在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人物画，两个题材，一个是画侍女啊，画的都是那种很
5: 羸弱，
3: 很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形象，这和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人们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如果是画男性呢，画得比较坚挺。另外呢，他很容易他把自己的面相画到这个人物中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呢，雪夜这个访友图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从画面或者从技巧上，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它的真假。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海派画家以卖画为生，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他的真品？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
6: 因为钱惠安首先尤其是人物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
5: 所以我认为这件这幅画作呢，

0: 无论是从笔法上面还是从整体的人物面相上面看着还是非常符合钱惠安的画风的，
1: 其实刻画的比较的精准。
0: 是是的，
1: 其余五位都看假。
2: 其实那个刚开始呢，我以为他也是真的。
1: 哦，
2: 就跟六号说，那个人物，尤其是这个老者这个人物，开脸画的还比较不错。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呢，他那个做旧比较明显。
3: 这个装裱它并不老，并不是原装原裱，是近几年的装裱。
1: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主体是
3: 会
1: 拆裱？
3: 会拆裱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2: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钱惠安这三个字跟那个钱惠安本人的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
1: 不看主体，看他的落款。
2: 那我多方面看了一下，
4: 你看落款的，从他的字与字之间呢毫无行气可言，而且呢他的墨色呢非常的重，它不是研墨，有点像那种墨汁写上去的。
3: 这个两个方面我有考虑，然后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衣褶来看，他其实很繁复，但是他描述的并不好，跟实际上穿衣服他自然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作者对人物的观察其实是不细致的。再其次，他叫月下访友，这跟好像跟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5: 我看他人物是画出来了，但没好像是在摆拍，没有那种真正去访友的松弛感。
6: 而且他挺横的，看着不像去访友的。
5: 那个放大的细节来看，他的笔触是不够流畅的，有一点拙劣，我觉得。
1: 六位夺宝人，五位看假，一位看真。从落款来看，从衣褶来看，从这个开脸来看，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它是一件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7: 这一幅呢，仿品是仿品，但应该呢是有一些年代的，啊，这个仿品，而且整个形象来说呢，和钱惠安差的不太多，起码是照着钱惠安的风格来创作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究竟破绽在哪里呢？啊，它的这个衣纹使用的是钉头鼠尾描，过于的生硬不柔软啊，没有衣褶飘动的那种感觉。另外，我们看这个整体画面，这个墙和这个树啊，没有远近的透视的这个距离，最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是出在这个落款上。这个落款不应该落在这个位置，应该落在它的左上角，这样现在这种落款形式是严重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著名的书画家或者大家是啊不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的。
1: 有一些年代的仿品。接下来也是一幅书画作品，这幅作品来自于吴代秋，风在最高枝，看一下。
7: 好，我们说吴代秋呢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这个家学渊源啊，他的父亲呢叫这个吴伯涛，也是海派画家的大画家，和这个吴昌硕先生啊非常要好。吴昌硕先生和他父亲的这种情谊呢，也收吴代秋为徒，所以呢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呢，技艺啊是突飞猛进，最好的是这个啊山水，甚至有时候吴昌硕先生的一些山水作品也是由这个吴代秋来代笔的。民国时期啊，上海工商业发达，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从开始喜欢仕女画啊人物画，开始向这个文人画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山水更能引起他们注意力和喜欢。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要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所以呢大家就买替代品，而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1: 既然它是以山水见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吴代秋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家判断得非常的迅速，看来也是一件大开门的作品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看真。来，
4: 吴代秋呢，他是临古的，比如说像黄公望还有四王。那这件作品呢，我看来是临黄公望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的一些皴法和山势的一个造型都是临这个黄公望的。
5: 我是根据这幅作品的标题风在最高枝，虽然我们从这幅画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感受

0: 到了风，它的那个枝叶是摇曳有势的，我觉得它画出了这种灵动和动态。
1: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2: 首先它的布局很疏朗，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看纸张和装裱，这个都是这个是原装原裱，是很好看的。
3: 你看这个落款才叫真正的画家落款呢。字写得好漂亮，然后呢山水画得也漂亮，远山近水画都表现出来了。
4: 它的用料好像比上一幅画足了很多，很舍得用。
5: 这个我是有点发言权，因为我去年在西泠印社拍过一幅吴代秋的画。但是
1: 也是山水吗？
5: 是山水。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吴代秋的作品的，所以不管他的这个三才也好还是小品也好我都有，再加上他整体的这种意境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1: 好，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我们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风在最高枝来自于吴代秋，这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六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这是一幅真迹，给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6: 恭喜六位夺宝人啊，眼力都非常好。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呢？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讲究的是诗书画印的结合，而这件作品非常圆满地把它解决了。题诗是曲渚荒烟断，深林见月迟。虽然这首诗不是吴征的原创，但是呢他把这首诗的意境很好地配合在这个画面当中。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山水的意境啊，它也和古人有了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画山水画一般画的都是这种枯冷寒寂啊，表达文人的这种落寞的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它适应时代，所以它又加了一些赭石，减除了这种荒寒感。这件作品呢是吴征一件非常好的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
1: 好，既然它是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这样一件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号夺宝人也曾经拍过经手过，您对于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比较敏锐，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四号和六号都是给出了80000元的价格。来，
5: 因为吴代秋像这种这束缚的大概都在6到8万元左右，但是这幅画画得非常的好，包括远山近水，包括老师刚刚说的他的这种诗书画印的结合都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幅画大概的价格就在80000元左右。
1: 您之前说拍过吴代秋先生的作品，当时的尺幅和这幅尺幅相比
5: 这幅尺幅要小，但是它是一个横幅的，然后当时我拍下来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
1: 这个可能大概有三平尺吗？
5: 大一些，三平尺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它就在6到8万元左右都可以。
1: 6到8万元，
5: 对，稍微一些价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所以它稍微高一点我也会接受。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代秋的《风在最高枝》市场价格是6万元，在您价格区间的一个下限，所以要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最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6: 好，其实几位说的价钱都差不多，6万8万都是吴代秋目前的这个价格区间。
1: 市场价格，
6: 这个吴代秋在这个上海派里的三吴一逢里头，除了吴湖帆，就是这个吴代秋卖的最好啊，价钱最高。当然呢，在美术史上，他也有人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诟病啊，是说他比较算计，比较抠门啊，比如说。这个买画人拿这个纸来，因为当时买都是自己拿纸，他会拿出这个卷尺来或者铜尺来啊，给他彻底量一下，多一分一毫他都不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吃饭他是包饭，他跟饭馆饭铺包饭，他不给钱，他是给画，隔一段时间啊拿画来抵。所以有一次他跟这个饭铺的这个伙计说你们这个饭怎么做的越来越差了。饭铺的伙计说，是吴先生啊，是差了点，但您给我们画的画也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些 艺术家或者当时的一些作家对他有所诟病。

0: 但这些我们觉得并不影响它市场的价格和它的艺术水准。
1: 吴岱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提升和培养大众审美对于这个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率先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那么排在第二名的一共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两位女士，一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环节的名额了。两位请听题。成荣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铜器工匠，尤其以制作哪种器物名流后世，被誉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 A 铜香炉， B 铜鼻烟壶， C 铜佛像， D 铜墨盒，都是铜制品，但是是哪一件呢？抢答开始。好，三号抢到了。
2: B，
1: 您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铜鼻烟壶，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巅峰对决马上决出胜负。
3: 成荣章尤其以制作铜制鼻烟壶闻名后世，宝主认为这件鼻烟壶带有顺治三年的明确款式和成荣章的名号。这件鼻烟壶铜制精纯，是研究清初工艺美术乃至早期鼻烟壶断代的标准器，宋代金银器更讲究意趣和神态。这件金狮挂件采用了南宋时期精湛的锤叠和錾刻工艺，匠人捕捉到了狮子瞬间的神态，双目圆睁，肌肉饱满，充满力量感，并用链条连接金狮主体，使这件工艺品具有可佩戴的实用性。两件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物都在方寸之间展示工匠的工艺气度，它们哪件真的符合宝主的描述呢？
1: 我们掌声请上进入我们巅峰对决的两位夺宝人，有请郝武权、黎晴之，有请两位。好，来，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郝先生您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件来进行判断，
4: 就近吧。
1: 所以您要判断的这件呢，是号称是清顺治三年成荣章造的铜鼻烟壶。那李女士面前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各自判断面前的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一件来自于清早期顺治三年的铜鼻烟壶，一件再早一些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有答案了是吗？都有答案了。好，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啊，那先请教一下郝先生。
5: 就是看他这个呀，就是粗糙了一些
1: 哦，
5: 但是包浆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
1: 李女士呢，您判断这个南宋金狮挂件是真品，为什么？
2: 我整体感觉它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物件，然后也符合南宋当时的那种审美，我认为。
1: 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其实后面能够支撑自己判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从包浆来判断，一个从造型来判断。两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我们首先听听，
2: 先听我的吧。
1: 按时间顺序来，我们从南宋来，请教一下陈老师，李女士对于这件南宋金狮挂件，她觉得是正确的，她的判断是？
6: 她的判断很准确。
1: 正确的，恭喜李女士。您说说这件金狮挂件。
6: 元曲当中，对于宋代的这一类的配饰，都有过专门的描述，叫酸泥金络索，软凤玉叮咚。古人认为酸泥它跟狮子是同一种动物，金腰带当中装饰有这种狮纹蛮王的这种腰带称为狮埋带。水浒传第54回要打高唐州，当时描写宋江的这个穿戴也是头顶红巾，腰围是埋带。至于这种

0: 带链子的小卧丝的这种装饰呢，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应该是宋人非常喜欢佩戴在腰间或者是衣襟上的装饰之物。而且这一类的器物呢，在我们对于南宋的那个考古的一些发掘当中呢，也经常出现。我们浙江杭州老河山浙大的工地，它都有同类的这种金饰配饰呢，发掘出土啊。那么像这个，它用锤叠、篆刻、焊接的工艺，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配饰，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形象是做得很生动的。身上的肌肉呢很饱满，毛发篆刻的纤毫毕现，它是宋人追求的工艺与生活美学的一个完美呈现。因此呢，这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南宋时期的一个金饰配饰。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郝先生的这件。郝先生站在很久了，有底气吗？
2: 应该还行，
1: 就肯定能对，
2: 90%吧。
1: 是对的吗，陈老师？
0: 他的判断同样很准确。
1: 恭喜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0: 那么鼻烟呢，据传是明代的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当年他们带来装鼻烟的这个容器呢，倒是也有西洋的小一点的，像首饰盒一样的圆的方的那种鼻烟盒。那个鼻烟盒我一打开盖子，这么大的盖子敞在那儿，这个鼻烟容易散味儿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在康熙一朝官造的鼻烟壶没有被制作出来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用那种小的药瓶来装这个鼻烟的。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啊，做的呢很厚重，它一面呢做成了内凹的鼻烟碟的这个造型，两边呢有扑手刻花，另一面呢是满弓的云龙纹。而这种云龙纹，云龙三线、云龙五线，甚至是云龙九线的这种纹饰呢，它也符合清代顺治一朝这种龙纹的表现形式。整个器物造型简练古朴啊，料器的这个盖钮啊，虽然是后配的，但我认为这个盖钮也是清代的一个老盖子。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呢，继续要争夺我们最终的大奖。在价格的敏感程度上，两位也是实力旗鼓相当，但是我们的大奖只有一个。面前这件宝物到底市场价格多少？两位请出价。好，很快都各自给出了价格了，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红鼻烟壶，郝先生是给出了30,000多元的价格，而对于这件金饰挂件，李女士是给出了68万元的价格，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高涨吗？
3: 而且它离距今的年代比较久远，
1: 所以您是把历史价值
3: 对
1: 加上了黄金贵金属的价格，
3: 对，
1: 再加上艺术价值，
3: 对，
1: 给出了68万元。那郝先生，您的这个为什么只有36,000多元啊？
2: 他这个太粗糙了，就是。
1: 您还真是言简意赅啊！一起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对这件清顺治3年成龙张造红鼻烟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就差了3.5105%。一起来看看这件南宋金狮挂件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这个价格误差率很大了，所以最终我们要恭喜的是郝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郝先生。我们来说说这个金狮挂件的价格吧。
0: 主导一件古玩艺术品的价格，它通常有几类，第一稀缺性啊，第二它的材质的珍贵性啊，第三工艺的精美度，还有呢就是保存的完整度。这一件工艺没得说，年份也很好，南宋的啊，然后保存状况呢也很好，但是呢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黄金

0: 尽管我们谢老师说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啊，但是它总体的个头在这里呢，个头不是太大，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判断一件艺术品。
1: 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宋时期黄金的成色是不是也没有纯度那么高？
0: 九十几。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发现了一件99.9%的南宋黄金饰品，那么这件东西100%的概率都是假的。
1: 好，谢谢。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鼻烟壶，38,000元。
0: 38,000元这一类的铜鼻烟壶呢，市场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由于它的工艺的整体的那种艺术美感，它没有后来康熙、乾隆啊，就是他们官造的那些鼻烟壶来得更被人啊喜爱关注，艺术性上它弱一点。另外呢，它的这个材质，铜的，我们都知道铜它有铜心味道，你老在手上把玩，这个手上的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啊。那么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价格市场啊受一定限制的原因。30,000多是目前这类鼻烟壶市场上比较认知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掌声请上我们今天的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邀请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郝武全获得最终的大奖。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六位的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易水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3: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3: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3: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大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1: 好像是那些家伙，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2: 加油！
13: 2026大有奔腾。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0: 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形的泥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泥河湾啊，很想找到泥河湾原人。在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在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今天有超过1亿的人口居住在海河流域广袤的陆地上，也正是在这大河之滨，古老的华夏民族留下了它简朴而又深沉的第一行脚印。高山之下，广川之上，河流的慷慨馈赠吸引着人类向它执着走去，从此便再没有离开。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传来的，你看看，这是 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年，年轻的魏琦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琦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河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海河之流三干河不舍昼夜缓缓东流，造就出尼河湾的千沟万壑，让曾经的洪荒之地有了大地生机。

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外来客人，泥河湾的村民们并不陌生。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韦奇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

0: 你看多大，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好像是磨过，是打过一个，你看有个痕迹，这个地方。
1: 在黑土沟，魏齐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打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泥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2: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3: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南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1: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

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

0: 农历中秋刚过，凤凰山下的村民们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地头里的谷子很早以前被称作粟，脱壳之后便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米。公元14世纪，随着垦荒造田的人们迁居到此，位于太行山东麓的这片丘陵从此便多了一缕农家烟火。
1: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可以就是当一个个人。
0: 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2: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瓷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水与土地有意或是不经意的结合，究竟能够激发出多大的创造潜能？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今天的当下，人们都在试图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行着改变。
3: 耶，晒了多少条鸡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得早点回来收拾吧鸡嘞。
0: 每年8月，当粟谷结籽，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

0: 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熟之粮小米为特点的旱稻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们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0: 谷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当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尽管这些原生文字还没有被完全释读，但当时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古老的符号中。

0: 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初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1: 凯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凯河文明里边。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2: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1: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凿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河流伟力塑造出山间行路，让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的交往摆脱了大山的封闭和束缚，而它真正连通的又岂是简单意义上的起点与终点。

0: 北的冰雪将大河凝固。有经验的鱼把头可以在厚厚冰层上找到下网的最佳地点。在海河流域北部的滦河源头，孙河是捕鱼的王者。
1: 打住了，你得小心点找。
0: 渔民们称他为把头。
1: 带上来，又带上来了。
2: 这家伙是一个爷。
0: 东部的指挥者和领头人。
1: 继续打个，再打个，一个。
2: 打的太了。
1: 不一定。
0: 当地流传的许多关于契丹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故事。说湖边世代居住着蒙古族人的后裔。美丽的库伦闹尔湖有着美丽的别名天鹅湖。

0: 这是孙河2022年的最后一往东部。再过十天，当冰面融化，要想享用最鲜嫩的美味，就得等到来年。
1: 也跟那个孙海一样嘛，那还。姥姥的病是能走水好了，我下我。俺们变成那么臭的粑子，这小人娃都能带进去，好，硬硬就别意。
2: 就打一个吧。
1: 哦，就打一个。
2: 打一个，知道，就这就行，知道。
0: 劈开冰层，这种可以发出微光的水耗子能够指引捕鱼者在夜晚选择出适合下网的水域。
1: 刚才看见是鱼不？
3: 是鱼，
1: 就是鱼。
3: 鱼
1: 都是确实鱼，这个量确实鱼，都是
3: 这个方向行吗？
1: 行，这个方向就接着就走，往西走就行。
0: 渔网顺着绞盘一点一点被放入水中，这个冬天的最后一网东捕，三天之后就将见到分晓。坝上渔村的生活少了一些对土地的依赖，使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这里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能够达到-40°C。天鹅湖为村民们提供着重要的四季物产。
1: 不会打鱼那会儿，我老一辈子就是也是冬天走干了，刚几岁的时候，该我15、16岁那年，我就开始就打上了这鱼就。风景又好，空气又好，住60多年了。
0: 这是孙河最熟悉的生活方式，一个祖祖辈辈保留下的传统。海河的馈赠使塞北的寒冬不再显得冷酷，这个庞大的水系用包容万物的温情让相隔天涯的生活差异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依托，为这个多元文化组成的民族家庭铺陈上最鲜活的生命底色。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
1: 这个时候
2: 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0: 非常好，左转五度。
2: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0: 这儿吗？
3: 石头下不来。
4: 哎，再往下走。
0: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1: 这是一个真的突门，
0: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的样子就在眼前。
2: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3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0: 令人非常

0: 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1: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所以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了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2: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原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13代。
3: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2: 1700度的高温将生铁融化，再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即将成为当天夜晚的主角。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来自燕赵大地的万丈豪情。当滚烫的铁水被抛洒在高高的堡墙上，玉县人从此有了比烟花更为绚烂壮观的树画。没有人知道，这座历经磨难洗礼的古堡，在数百年的时光中凝固了多少战争烽火与历史烟云。它顽强屹立在长城脚下，用坚固的躯体将一瞬之间的碰撞幻化成这束最美的文明极光，点亮着海河流域深邃的历史夜空。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可以点亮山野，这里的人也可以点亮世界。种子征服荒芜，守望带来希望，以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方土地涌动生命的气息，把自己点亮，让后来人迎着光走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结伴而行。
1: 我们做中药的一定要懂中药，
0: 让东方草药的智慧照亮更多的人。思旅求细，点滴求精，药材与制剂联动，匠人与科技相辅相成，
2: 任何细节都要注意到，千万不能大意。
0: 不断探索中药的无限可能，专业研发，高质生产，为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力，打造全新产业链，构建我们中医药的新生态。勇于打破壁垒，不断实现跨越，深耕探索，致力于成为创新中药先行者。
3: 我们的研发就是要高标准，
0: 去开拓，勇敢闯，为科研保驾护航。敢于走在前面，才能被后来人记住。振东在这古老的智慧和温暖人心的药香，早已在遥远的彼岸落地开花。
1: 县衙二生，烛光二行，创开歧路，才有归途。正东三十年，一路向上攀登，未来的正东将会向更高更远处迈进，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

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时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的称其为童话诗。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近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了，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9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0: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

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山金水金木，每个宅子它有每个宅子的规矩。山水是我们救灾给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哎呀，一直都抑制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对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下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覆辙。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

0: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1: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2: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盖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
0: 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 就是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川飘砾，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2: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着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是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变化是什么？是水。这条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

0: 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1: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2: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3: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3: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来评价说，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花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4: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5: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6: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10000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0: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就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1: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0: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转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1: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整个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1: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然后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1: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他果然就看到了，这儿有个，这儿前面还有，
2: 哪儿也有，
1: 那儿也有十几。
2: 他
1: 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掐的一个枝子呀，就要掐成那个粗的。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4: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a. Cage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

0: 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1: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2: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的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昔日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五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0: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2: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

0: 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塔也出现了。
1: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扬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十余年的水质监测。
0: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 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包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含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所以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他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时日，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

0: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2: 飞机也拿不来了，
1: 四十一袋挺多的，
3: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4: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三十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5: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6: 自己带着自热米饭。
5: 自己带的是
0: 吧？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5: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4: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0,000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7: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8: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4: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 carving.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

0: 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油中钉耙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1: 我卡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2: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哎，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油中钉耙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3: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4: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5: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3: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6: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7: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8: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4: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Outside China.
0: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地处广西南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繁华兴盛之地。这里出产一种陶器，被称为泥星陶。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星陶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国外友人，连续多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都把泥星陶作为国礼送给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66岁的陆景平是钦州泥星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这就是咱们泥星陶用的原材料，就是我们平陆运河沿岸的东岸和西岸，所以起名呢叫东泥，哈，这边叫西泥，哈，西泥呢其实它就是紫矿，这个呢非得放在露天，让它日晒雨淋，风化要大概半年以上才能加工。东泥呢它是软的结构，拿回来东泥呢得放在屋内存放，因为担心它那些成分呢什么飞花掉嘛，所以只能在室内保存。我们陶瓷

0: 里面呢不成矿呢就做不了，所以我们离心陶窑变那么丰富多彩呢，就因为我们含有铁元素，铁元素呢它比较活跃的。
1: 在这工作几年？
0: 差不多十年吧。
1: 十年哈，
0: 那这就是路了哈，这道工序，你看它这对，它这样放出去，其实它这个是分开的，为了照顾里面的凹槽。它分开了，这样哈，我放点泥哈，就这样了，对，一刮皮就行了，啊，这就是压胚，它变成修胚。是，哎呀，都，我你也知道，我看富大美哈，去那边是，好，你忙哈，就是我们最后一道工序，挑了，雕刻了哈。青州离心陶呢，最早由六艺古法形成的，其实也是咱们的烧制技艺，镂原材料的加工，飞泥，我们炼的泥要飞掉水。炼好以后你把它水漆掉才能做啊，镂就是上漆了，转动的东西叫镂，挑雕刻就是雕刻，哎釉窑啊，真窑啊，窑光抛光嘛，打磨。在我们离心陶那个传统里面，这是六艺古法，这最后一道就是打磨了。最早呢，那时候比较原始了啊，尤其清咸丰年间，现在我们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用完全用石头磨的，其实也不好磨。咋说呢？离心陶的硬度有6至7度，这个所以先用粗的石头，粗到中粗。再到细细化把它磨光，
2: 就当时有没有砂纸？
0: 砂纸当然都更没有了，砂纸是不是后面才有的？
2: 对吧？就在那种年代，就只能通过石头来打磨。
0: 对的。
3: 1979年，陆景平因有绘画功底，被钦州市泥星陶工艺厂招收进厂，从此与泥星陶结下不解之缘。
0: 给我师父呢看中。他主动邀请我的，他说陆景平，你愿不愿意跟我学艺，我收你为徒。哎呦，那时候我可高兴啊，那个老艺人啊，他比较出名啊。
3: 眼前这座工厂便是陆景平昔日工作的地方，如今已改建成钦州市泥星陶艺术馆，车间的每个角落都深深烙印着他熟稔于心的记忆。
4: 啊，这是老厂厂址，那就是我们老厂的那个老烟囱。你看，炼泥期间，当时你看刻的大花瓶啊，
5: 那么大的花瓶，
4: 那一好像2米哦，这个，啊，这老的厂门口了，你看哦。
3: 这里出产的每一件泥星陶工艺品都见证了一代钦州制陶人的成长和辉煌，至今墙上还高高的悬挂着泥星陶在1915年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的奖状。从那以后，钦州泥星陶声名远扬，泥星陶烧制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时间出现了钦江千帆竞出海，钦城满街磨泥星的繁华景象，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制作陶器。
6: 师傅，你自己也做陶啊？哦，你这也是泥星陶？
3: 但是随着新产品升级换代，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陆景平所在的工厂因为产品滞销解散了，陆景平带着遗憾也离开了钦州。

0: 他被高薪聘请到了广东进行工艺品的设计工作。
1: 香港老板请我去广东顺德。
2: 哦，在广东顺德。
1: 对，他有个盒子厂，他做金属的，金属工艺，我去搞设计。
0: 尽管那个时候已经不再烧制陶器，但是他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热爱的泥星陶。
1: 我去那边呢，一边搞设计，一边制作啊，一边也在想，哎，咱们这个，他这边的工艺啊，哎，也可以嫁接到咱们泥陶的设计，对，包括一些理念等等，都老想牵挂着泥陶。
0: 2008年，钦州泥星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2010年，钦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重建泥星陶事业，陆景平也借此春风回到钦州，成立了个人工作室，重新开始了泥星陶的复产工作。
1: 老就想，哎，做出一些新的东西，不敢说划时代，最起码不断战胜原来的自己嘛，对吧？你搞设计，你非得坚守。说起来已经48年了，做这个哈。
0: 一家人团圆在了钦州，妻子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工作，照顾家庭的生活。陆景平的创作也进入了黄金阶段，他创作的作品造型优美，题材广泛，设计元素多样，从广西的花山岩画到少数民族图腾，都成为了他创作的主题。2013年，陆景平的作品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金奖，为钦州泥星陶赢得了国家级的荣誉。
1: 这是2013年春节的时候，我哪里不去，灵感来了，整个春节都在完成这件作品。烧出来它窑变效果都不错，我就借鉴它那个螺面。不过呢，我这个借鉴呢，我不完全写实哈，我鼻子我夸张成了一个如意，你看几个如意哈。干嘛获奖呢？因为我上面呢利用了好几个雕刻的技艺在上面啊，有平雕的哈，有线刻，有浮雕，甚至有凹雕，还有镂空几个技艺，所以呢它整个作品感觉很丰富多彩。而且呢旁边呢我还用了那甲骨文来装饰啊。
3: 一往直前，后生可畏，学艺无休，老而有成。
1: 当然获了金凤凰金奖，而且呢当年呢也代表了广西登载在咱们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上面。对，这件作品。
0: 陆景平在字画、书法、篆刻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善于发挥装饰图案与器物的呼应，气韵连贯，所刻书法粗犷有力，体现篆刻风格的金石味。他注重体现广西当地元素和地域文化特色，多种器型都有意识地融入当地特色纹样。
4: 广西所有的内容基本上这里都有，他当时取的名字叫亘古陶韵。
5: 这些那是丰收啊、吹笛打啊那些呢，这个就是那男女谈恋爱的这种就是我们民族元素太阳啊的意思嘛。
6: 这是岩画当中的这个元素是吧？
5: 嗯，
6: 这是月亮，
5: 对，
6: 这是跳舞的人。
5: 对，他两个一男一女坐在那里，一边是月亮那个月子，一边是太阳，哈，他就那些，他都把他最古老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记得他说的，我们做产品不取于很好卖，我们身在这个角度，身在这个角色呢，一定要把社会的所走的每一步的东西展现出来。他说我们做的东西，你比如说花呀草啊，永远刻不完，但是最好的东西就是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他说永远是做不完。
6: 最高的一件作品能卖到多少钱？
5: 10几万啊，有一对花瓶10万块钱。
0: 龙窑是指用柴草烧制艺术陶瓷的长形土窑，因形似龙形，被老百姓称为龙窑。1957年，在这里成立了钦州陶艺厂，因为修建平陆运河进行了改造，如今已经变成

0: 了钦州市的泥星陶博物馆。闲暇之余，已经退休多年的袁云新经常会回到自己这个奉献了青春和汗水的工厂，看看龙窑，看看新建的博物馆。
1: 你是哪年到这来的？
2: 我是85年。
1: 85年进厂，你当时就是在这操作？
2: 是啊，在这是啊。
1: 就那么小个火焰啊？
2: 是啊，在这里烧，大概烧24个小时。
1: 这个是什么？
2: 插那个插进去，放那个插进去，就这样子推进去了。
1: 当时是用这样的木头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2: 在上面烧了24个小时，烧熟了，放个眼回来，然后在这里烧。
3: 哦，轮流烧的，不是同时烧的。
2: 没有没有，这个呢烧好这个了，这个就放回来，就烧上面这个。
3: 哦，
2: 这样子的。
0: 袁云新告诉记者，这个龙窑当时烧制的都是粗陶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这个以前用来做这个排污杆的，这个一条一条圆圆的，
1: 嗯，
2: 这里有一个口，在这里套上去，这样套的长长排污排污。哦，
1: 这根管子卖多少钱？
2: 以前很便宜的，以
1: 前5分钱，
2: 以前那些几毛
1: 几毛钱一根。
2: 嗯，当时我烧窑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
1: 年富力强。
2: 嗯，
1: 辛苦吗？
2: 辛苦啊，太热里面了。从来都没敢穿过那个短袖的，穿那个长的，一出里面出窑，一碰到这里就起泡了。
1: 哦，
2: 很热的。
4: 不穿短袖。
2: 嗯，不穿这个短袖的。
1: 不敢穿短袖。
2: 嗯，穿那个长的。
1: 哎呦，那太辛苦，那不整天都是冒汗呢。
2: 是啊。
0: 因为新材料的出现，水缸、雨水管等传统产品被替代，厂子的经营出现了困难，工厂关闭了，袁云新也从此退休，离开了工厂。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泥星陶的烧制，而是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坊，继续生产泥星陶工艺品。他擅长的是花瓶、茶叶罐等器物的制作。袁云新制作的产品采用2种不同颜色的泥进行造型，纹理清新，图案花纹令人赏心悦目，风格独树一帜。
2: 这是2种泥啊，2种泥捆起来放进去拉来，在这里切开，然后就是成一个纹路出来。这个也是你做100个，你找不了2个出来。很清脆的。
1: 哦，很清脆。对，
2: 做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1: 做这个为什么麻烦？
2: 这个胶质的，
1: 装上去的。
2: 是啊，装上去的，装上去，然后在这里打点，用刀啊一点。
1: 哦哟，
2: 这个不是机器的，用人工在这里点上去。
1: 哦哟，那像这样一个要做多久？
2: 这个应该我们做工呢要做几天了。
1: 这个能卖多少钱？
2: 这个。这个1万多。
0: 袁云新的儿子袁辉文生长在制陶世家，受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泥星陶的制作工艺。
5: 2008年就开始正式的系统来学习这个，因为当时爸爸在厂里面上班，我就进入到厂里面打工。哎，爷爷呢当时就义务的去那里教我，他就相当于去那里技术指导，就一直教我。在泥星陶制作里面，拉胚是基础，我�觉得这个蛮难的，没有个3-4年的功底应该做不到。拍拉胚是最好玩的，别人也是最感兴趣的，因为他那个他可以看到那个泥在那里变化。
1: 对，我刚才就觉得很治愈，你知道吧，他弄那个泥很丝滑，

0: 拉坯是陶器成型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工序。由于钦州泥星陶泥的柔软性，需要内外修坯，手拉坯最能看出一个人深厚的功夫。拉坯师傅的技艺好坏和水平高低。拉坯的看起来就简单，做起来就非常的难呢。拉起来要稳，审美啊要好看。
1: 袁辉文的拉坯技艺精湛，能徒手一次成型，不做修改，曾经靠着这一手拉坯的好手艺，赢得了第一届泥星陶制作技艺比赛的金奖。我们泥星陶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泥料，还有可遇不可求的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2: 在袁辉文工作室的展厅，记者看到了袁氏家族烧制的钦州泥星陶窑变的精品。这件作品我取名叫万国瓶，它是1996年百花杯的金奖。这个我运用了角泥工艺，很好的呈现出不一样的那个纹路，而且里面的纹路就像 敦煌石窟里面的佛像一样，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制作角泥作品里面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作品，因为它每一个纹路都呈现出很好的那种意境出来。
3: 其实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它会出这个万佛的这种感觉，是吧？
2: 对，因为我取那个名字也是烧了出来、打磨出来，呈现这个样子，我才取这个名字。 这件是我2025年获得的那个第5届百鹤杯的百鹤奖，这个是呈现出铁灰色，因为这也是我们泥星陶通过烧制技艺呈现出来的吧。但是里面的纹路都是我们通过角泥工艺，所有的作品都是通过我们烧制泥星陶可遇不可求的窑变。这种烧制的结果就是窑变的魅力所在。 成千上万的器物能烧出这样的效果，实属可遇不可求。那么，如何成就神奇的窑变效果呢？记者用了3天的时间，记录了袁辉文进窑和出窑的全过程，看看他们这一窑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窑变呢？
4: 他们烧制的这批茶壶果然出现了一把壶上同时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窑变效果，这都是进窑时候无法预料的。这个就是产生窑变色。
5: 哦，
4: 嗯，你看里面的火痕都不一样。嗯，为什么产生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已经放弄木材进去，达到一个氧化还原，然后呈现的纹路，窑变的
5: 出彩之处，就是你完全找不出一模一样的壶。
4: 现在，袁辉文的妻子也加入了泥星陶的制作，专攻雕刻技艺。他的雕刻讲究大气文雅，从形似到神似，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把是高深竹节壶，这用刻刀
5: 慢慢的雕刻出来，呈现它的纹路，这个也是节节高升啊。这所有都是你手工雕的？对，所有都是手工雕刻的，浮雕式的竹节壶。他们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也对制陶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着爷爷和父母学习泥星陶的烧制技艺。 别看他年纪小，他制陶的视频在网上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泥星陶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至今。现在，钦州市从事泥星陶烧制行业的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年产值30多亿元。

0: 早上八点，袁应德带着徒弟准时开工。今天要进行的是紫陶制作中最关键的一环，装窑与烧窑。
1: 我们的作品比如说要炒烧，一口气顶着火架烧到七天七夜。
2: 那咱这个温度要达到多少啊？
1: 1220度。
3: 装好了可以封窑了。
2: 咱们柴烧出来的作品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1: 烧得好多得到六彩，不好多得到一半。这烧上的东西是一物不像一物，烧了一岁变出来
2: 啊。年之所以坚持用柴烧
1: 啊，坚持要炒烧，
2: 就是因为他们会有窑变效果。
1: 对了对了，用炒烧都是我们传统技艺，要保留下来。
0: 用传统技艺制作出的建水紫陶，因成色赤紫、质地如玉而得名。1953年，它与宜兴紫砂、青州泥兴、隆昌安富一同被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这份荣誉是建水这座边地小城最耀眼的文化名片，更是晚窑村世代匠人的生计根基。
3: 可以了，啊，这红土，
2: 这些陶土可以吗？
3: 可以啊，好嘞，红土比较厚，还细滑
2: 啊，
3: 它也叫细，浆浆多。我们做陶，细就浆浆了。
2: 啊，要细的才好。
3: 啊，细的好就好。
2: 它颜色又很红哈。
3: 啊，颜色也很红，嗯。你瞧。
2: 啊，您说，因为它红是就里面含铁量高一些。啊
3: 嗯，
2: 咱这山上到处都是陶土吗？
3: 是的，是的，也五色土了嘛。
2: 五色都哪五色呀？
3: 啊，也黄的，
2: 嗯，
3: 也红的，
2: 嗯，
3: 啊，也白的，还有青的，还有紫的，
2: 啊，
3: 这五色。
0: 建水多有这些出产陶泥的山，当地人称作五彩山。这些五色泥土集铁、硅、铝等矿物精华于一身。质地细腻，柔韧如胶，自带油润光泽。正是这来自五彩山的馈赠，为建水紫陶的千年技艺奠定了最初的原料根基。
2: 这五色泥都可以做咱们的陶啊？
3: 我们建水紫陶还要五种土配起来做紫陶，
2: 缺一不可。
3: 一不可啊，要五种
2: 啊。
3: 这颜色配起来颜色也很好，也很好。
0: 五色土采回来要反复淘洗、沉淀、过滤，粗泥沉底，细泥浮面。制陶师傅只取最上面那一层浆，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直到泥料细腻如汁，手揉上去没有一粒沙，方可使用。
3: 你瞧瞧。这是紫陶是拿建筑浪做，
2: 那肯定是越大的越难做呗。
3: 就一浪瓶一浪做。
2: 您是指这个瓶子吗？
3: 啊，
2: 它为什么难做呀？
3: 底下大头上细，一长一高。
2: 啊，这种器型不好拉坯。
3: 不好拉坯。
2: 那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难做的器型啊？
3: 有人，第二要叫一浪瓶，得找了好多人，得做不出来，得叫我来做。我当着那面半天就做出来了。
0: 玉兰瓶被称为建水紫陶一绝，它造型优雅，但因在拉坯环节极低的容错率而令人生畏。袁应德的拉坯技艺更是在玉兰瓶的制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袁师傅，咱现在。

0: 是要做玉兰瓶哈。
1: 是的。
0: 啊，就要用这些泥吗？
1: 这要几些泥了？
0: 您不称一下吗？
1: 不需要称，啊，总是足够了。
0: 心中有数。
1: 心头有数。
2: 通常陶器为了稳定，瓶身会厚于瓶颈，但玉兰瓶恰恰相反，瓶身极薄，瓶颈厚实。这不仅要求拉坯速度快，更要求制陶师傅对泥料的干湿、软硬有精准到毫厘的判断，且必须一气呵成，不能间断。
0: 这就拉好坯了。
1: 啊，球坯落好了。
0: 啊，这个您放到这儿。
1: 嗯，
0: 好。啊，
1: 这是下
0: 这算一个小号的玉兰瓶，
1: 啊，
0: 拉好了。
1: 小号
0: 的，
1: 嗯。
2: 60多年的制陶生涯，袁应德不仅用手艺塑造了无数紫陶佳作，同时也用心血带出了400多位徒弟。
3: 其实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吧，师傅也是一直教我们，说是做这个坯子就是要像做人一样的，就是首先要心要静嘛，要心要静下来，然后才手才会稳。
0: 他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完全可以自己拉坯了吗？
1: 哦，啊，可以了，做小米可以。
0: 哦，
1: 啊，大那些就拿不起了。
0: 那你还要努力啊。
3: 对对对，还是这个过程还要继续啊。
2: 建水紫陶的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主要包括制泥、拉坯、装饰、刻填、烧制、打磨6大核心步骤，其中最独步天下的当属阴刻阳填与无釉磨光。
4: 阴刻阳填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先把书画好的图案用刻刀把它刻下来，然后再填上不同颜色的泥巴。
5: 像这个泥用的太浓的话，它那个画面就会凸起来，会烧出来就拱嘛，
0: 哦，
5: 就凸起来嘛。如果是用的太淡或者是太草，就是那个太稀嘛，
0: 嗯，
5: 然后那个画面就会凹下去。
2: 阴刻阳填是建水紫陶的装饰绝活，本质是在湿坯上以刀代笔，以泥代墨。
5: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填上去的这个泥，
0: 嗯，
5: 要等到它的这个干湿度跟本坯的干湿度一致的时候，才可以把它完全刮下来。然后在这个压泥的过程当中，有气泡啊什么的都要把它放掉，然后完全让这个泥嵌到本坯里面。刮掉之后要打理干净，然后到这一道就是它又跟这个本坯保持一致的平整度。
2: 填的色泥必须与坯体温度收缩率完全一致，才能在干燥时不会开裂，并且需要反复2至3次压泥补泥，多一道彩填就多一分变形报废的风险。填好色的陶坯晾干后就可以入窑烧制了。
1: 烧好了，开窑了啊。
2: 出窑后的紫陶通常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无釉磨光。建水紫陶不施釉料，全靠工匠手工打磨，让原本粗糙的陶器表面呈现出明如镜、华如玉的光泽。
0: 袁师傅，我们要怎么挑选一件好的建水紫陶啊？
1: 首先要听得你三声音脆不脆
0: 啊，
1: 啊，脆就是好米了。
0: 要是不脆，可能就有开裂的可能。
1: 啊，你要瞧人好不好，你配不配？
0: 啊，要平了，
1: 啊，
0: 说明我们的这个阴刻阳填的技艺是好的。
1: 是了吗？第三点，阳柔针啊，
0: 就是要看它这个打磨的好不好。
1: 啊，打磨好不好？
2: 从五彩山的一捧泥土到案头的一件紫陶，袁应德走了60多年。拉坯要静心，刻填要小心，烧窑要耐心。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才让他做得久，也走得远。
1: 我做了你多一套，很多人都喜欢，啊，我很满意，啊，我打了你多一头地，都没做得好，啊，也很幸福。
2: 建水是云南红河哈尼族

0: 彝族自治州的一座千年古城，这里没有喧嚣的工业，只有慢悠悠的生活和温润的紫陶。截至2025年，全县紫陶产值达到85.1亿元，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7万多人，平均每10个建水人中就有1人靠紫陶吃饭。
1: 在建水紫陶街逛了一圈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非

0: 我是学陶瓷专业的，这些年研究了建水紫陶的多种技艺，基于这种厚重的历史文脉、精湛的技艺，我融入了自己的创新的一些想法。
1: 潘娟，土生土长的建水人，她做陶，但不止做传统陶。
0: 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三个花瓶的这种技法、这种做法，就有区别我们传统的那个阴刻阳填的方法了。
2: 这些上面的图案，不是用阴刻阳填做出来的。
0: 对，我是，用这个釉直接来表现，用釉直接画的。
2: 您说的这个釉就是一种颜料。
0: 对，它是颜料，它是有色釉，它是有颜色的。像这里就有很多，像这些。这些就是一些色粉，这个是我调过的一个综合色，它里边就有橘黄啊、黄啊各种颜色在里边。我觉得这样色彩上会更表达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
2: 咱们这些泥料是专门订购来的呀？
0: 对对，像他们家就是专门制泥的一个企业。
2: 这师傅，你们就专门做泥料？
3: 就。
0: 我们是有分工，像在建水，大大小小的作坊，有的就专门制泥的，有的专门就是拉坯的，有的专门修坯，有的专门就是做壶嘴啊、做壶把啊等等的，
2: 就是术业有专攻。
0: 对，
2: 像这些泥料大概有多少斤啊？多少公斤
0: 啊？这里有600斤。
2: 这么多的
0: 啊？对，20斤一条。
3: 20公斤一条
2: 啊？咱们都做的这么标准。
0: 对，
3: 我们是经过用那个称称的嘛。
2: 那像这么多泥料您多久就用完了呀？
0: 如果要拉这种大型的话，一天就要用完。
2: 就用没了。
0: 对，如果是拉这种大罐
2: 啊。
0: 但是如果做小件做的话，就可能会做上几天
2: 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器锅，建水紫陶也是因为器锅而闻名于世的。
2: 对，
0: 在传统基础上，我研究了，就是加长了这个手柄，想到的是它炖几个小时它都不会烫，
2: 非常有实用性。那这个制作上面是有什么难度吗？
0: 就是加长了手柄之后，就会在研究力学的时候就使劲掰，就掰断了好多，才现在才找到方法让它能承住这个力学。就用了一些小方法。
2: 就是这个耳朵别小瞧它哈。
0: 对
2: 啊，可能要是粘不好，它很容易就断掉了。
1: 潘娟制作陶器从不拘泥于传统器型，陶版画、陶首饰、陶灯、陶装饰与装置，每一样都保留了建水紫陶的质感，却跳出了器物的框架。她的作品单价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深受年轻藏家欢迎。
0: 如果我没有去读书的话，我也认为建水紫陶只有一种样子，只能这么做。但是去学习了之后，从系统的学习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陶瓷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然后它有很多成型的方式，可能拉坯成型、圆形的、泥板成型、泥条成型，各种成型方式，还有各种制作，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想表达的东西都融入到里边去，可以用陶瓷来代替自己来说话。
2: 这大板井，
0: 对，大板井，这口井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口井，
2: 好多人在这儿取水。你看，
0: 是啊，我的很多创作都来源于我们建水的一些老物件儿。像古井，这其中的一口古井上的一个痕迹，就给了我新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建水不光有这个是单眼井，还有双眼的、三眼的、四眼的，井的形制非常多，然后它都是一些活态的，它像一个活化石一样，而且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它。然后上面的这种痕迹，我就把它用在了我的作品上。这个勒痕是一种岁月的痕迹，
2: 就是在您的作品当中能看到很多的在地文化。
0: 对，所以经常创作的时候非常的感恩身在了建水，有了非常好的泥土，有很厚重的历史，还有这种活态化的东西，这些给了我不断的创作的一些源泉。
1: 灵感不断的潘娟最近一直在尝试着把花画在陶上，但潘娟要的不是像，而是一种感觉，花在风里，在阳光下

0: 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样子。
1: 我觉得这窑还是达到了我心里边预期的一个效果。
2: 太好了、
1: 我觉得以后的话我想继续的深耕下去，因为它给了我继续往下走，继续前行，继续创新的一个信念，一种信心。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0: 从传统制陶到创新技艺，潘娟找到了她的表达方式，而在建水还有更多不同等着被发现。
3: 然后带你认识一下我们一家，这我爸。
2: 哎，你好，你好，哎，
3: 这就我姐了。
2: 嘿，你好，你好。
3: 这边我姐夫。
2: 哟，你们是在从事不同的工种是吗？
3: 我爸这里是建水紫陶的张杰，这我姐，她就负责刻田，现在在雕刻，她把姐夫画好的雕刻出来。
2: 哦，姐夫这边就是负责绘画的了。
3: 是的。
0: 胡文佳一家并不是建水人，2012年，他们举家从湖南来到这座藏于滇南的古城。
3: 因为我姐跟我姐夫结婚，所以呢，我就就着就过来探亲，然后看看这个，建水这个地方又漂亮，然后环境又好，当地的建水紫陶各项工艺也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我们小时候也接触过这个，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能不能来这边发展。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然后他就欣然的同意了。
4: 还有几个小孩都不是都要做他们喜欢的事吗？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喜欢，就所以说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做这个了。
0: 能让胡文佳一家很快扎根的，不仅是建水淳朴的民风、温暖的居民，更是建水制陶技艺没有门户之见、没有秘而不传的开放氛围。
3: 我一过来的时候呢，我姐夫就带着我去拜原来的工艺美术陶长、陶的厂长为师，然后来学习这个造型。然后本来是老一辈的，他们也是很无私的，就把所有的他们懂的知识、流程、手艺全部都是交给我。
0: 本就有着扎实绘画功底的胡文佳，把全部精力投入制陶，从揉泥、拉坯到刻田、烧制。短短几年，他便掌握了建水紫陶的全部传统工艺。
3: 我的第一批作品呢，就是类似这种传统的器型，也是传统的装饰
2: 啊。
3: 当时第一把壶让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卖了1800。
2: 第一把壶就是做出来第一个作品就卖掉了，
3: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0: 作为全能型手艺人，胡文佳并不满足现状，他意识到能让自己脱颖而出的不是全能，而是风格。
3: 现在我们也更迎合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现在这种黑白的，然后带一点点彩色。
2: 嗯，
3: 这种呢会更简单明了一点，而且黑色和白色它的给人的视觉会比较有冲击感。然后您看我每一个细节，比如说我的壶钮，我会可以给它雕成水纹水浪，然后让它整体的一把壶更活起来的感觉。比如像一个鱼在一个黑色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黑色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大海一样，然后一个鱼在上面自由自在的。
0: 制作紫陶要形成黑白配色，背后依赖的是一整套复杂而精细的技术体系。首先，黑色的形成并非添加颜料，而是采用特殊的还原烧技术。
3: 我们这一窑呢，今天主要是烧黑色，所以它需要烧到1185度。
2: 哦，颜色的不同，温度也要求不同。
3: 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窑炉它也有一定的变化，因为我们是火中取宝嘛，所以它每一窑都是有非常高的风险的。
0: 在烧制过程中，通过控制窑内氧气，促使胎体中的铁元素转化，自然呈现出深沉的黑色。至于白色，则源于阴刻阳填工艺，让白色泥料与坯体严丝合缝。
2: 啊，烧好了。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它只是深棕色，并不是你想要的黑色呀？
3: 因为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0: 与匠心共同造就的艺术语言。鲜明的风格让胡文佳的作品很快得到市场认可。
1: 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建水发展，更好是从事建水紫陶，让我们建水紫陶越来越好。
0: 建水紫陶之所以能跻身四大名陶，不止在泥与火的功夫，更在这座古城的兼容并蓄。本地技艺不封存，外来创新不排斥。从老匠人的传统技艺到潘娟、胡文佳的个性表达，每一种不同都被泥土接纳。正是这份淳朴与包容，让千年手艺不断生长，在不失根脉下永葆青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是我们在这个川中地区，这个地方叫遂宁，两边这大厨啊做这个川中的这种料理啊，那都是各有各的绝活。
2: 先把锅烧热，然后调小火，放我们当地特有的佐筒井生井盐。等一会儿我要加入各种香料，它炒出来的五香盐才会更香。炒热的时候，然后依次下入茴香、沙热、丹奶、红花椒啊、桂皮，炒得微黄，然后就关火。最后放一点白胡椒面，把这个盐均匀地涂抹在每一道食材上面。
1: 这是什么呢？
2: 这是核桃。
1: 核桃？您太骗人了。
2: 猪腮帮子肉，我们当地把它叫做核桃。
1: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2: 配香料，先放小茴香、白芷、陈皮、香菜籽、丁香、洋姜，多一个料包。
1: 现在我们放入卤制的什么食材呢？
2: 猪小肚、牛肉、猪舌苔、猪耳朵、核桃。这个白酒是我们当地的特有佐筒井特有的酒，先适当的放一点。
1: 好，这边的这个卤水的香味慢慢的飘香。旁边这位做佐筒鸡一绝。
3: 我是专做佐筒鸡的，我已经做了30多年了。

0: 第一步我们先对鸡进行腌制。你猜这个是什么？
1: 这闻起来有淡淡的酒香，又不像酒。
0: 不是酒，这是我们卓同井的盐卤水。这个是我们采取地下3000米的盐卤水之后，机器过滤之后，把它提取能够食用的这个盐卤水，再进行对这个鸡进行腌制。现在我们放入盐卤水，可以去腥，它还可以提鲜。胡椒粉、鸡精、生粉、秘制的豆瓣酱，再加上卓同井的盐进行发酵，加上我们卓同井的卓同酒，放在里面去腥提鲜的作用。这个也要加3勺，慢慢的拌匀，腌制10分钟。
1: 那这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呗。
0: 关键的是我们要炼油。
1: 那您赶快教我怎么炼油吧。
0: 倒入菜籽油，菜籽油烧出来炒出来的菜它很香。现在我们再下豆瓣酱，熬制1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要下我们自己配制的香料，我这里有香料粉，
1: 打好的粉，
0: 放一小勺这个，哇，
1: 香味出来了啊！
0: 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油把它滤起来，然后用我们纯油再炒这个鸡。
1: 其实这个油是最精华的部分。
0: 现在我们下入豆瓣酱炼的油。
1: 好嘞。好，放入料油。
0: 现在油已经炼到7-8成熟了，我们下入花椒。我们有青花椒和红花椒。青花椒它是提香味的，红花椒它是提麻的。
1: 又香又麻。
0: 把花椒下去之后，再下入鸡，进行翻炒。我们这个鸡基本上7-8分熟了，然后我们再放入鸡精、料酒，然后我们马上下我们的竹笋、香菇、青笋、青红辣椒，再放点食盐、孜然、适量的蒜泥。现在我们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出锅。
0: 最后我们再撒一点香葱，这一道菜它就成功了。
1: 好，这边卓同井呢已经做好了，您这边的这个卤水卤的这个也好了吧？
2: 也好了，
1: 捞出来了。
2: 先切牛肉、耳朵、核桃肉、猪舌头、猪小肚，可以摆盘了。这个灵魂辣椒面，
1: 牛肉自身的香味由这个盐卤啊带了出来，越嚼越香，好吃极了。
3: 卤味拼盘，将盐和香料炒成5香盐，均匀涂抹于各式食材上进行腌制，随后将香料包和食材放入高汤中炖制1小时后切片即可。而制作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各式香料的搭配，使食材充分入味。
1: 微微的麻，同时又有花椒的香，它里面有豆瓣酱发酵的香味，就觉得哇，太香了，想吃第二口。
3: 卓同鸡在鸡肉中加入调料进行简单腌制，随后将豆瓣酱提炼出纯油后放入鸡肉、配菜和调味料，大火爆炒。制作关键之处在于先将豆瓣酱提炼出纯油，味道更加浓郁。

汉唐千年，长安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驼铃声中，西域的烘烤与中原的蒸煮相遇，让陕西的面食风生水起，日新月异。陕西面条多，馍更丰富多彩，蒸烤烙煎做法多样，煮炒烩汆吃法不同，大小薄厚形态各异。千百年来，在陕西，馍是餐桌上的主食，是远行的干粮，是特色小吃，是生命轮回的伴侣，也是乡野礼俗。

0: 中的礼尚往来，馍的吃法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泡馍。陕西人爱吃泡馍，一碗味道浓郁、用料扎实的泡馍，能为一整天的劳碌提供充足的能量。而烘烤与蒸煮的完美结合，让主食的馍变成了泡遍天下的万能食材。泡馍的馍是特制的坨坨馍，油少面死，形似圆坨。要吃好泡馍，掰馍是关键。一块完整的馍饼掐成黄豆大小、颗粒均匀的碎块，只有耐心细腻的掰馍，才能保证汤汁入味、馍粒筋道。炖好的牛羊肉入锅，大火快煮，馍块裹挟浓郁的汤汁，软而不烂。食物、食客与厨师之间，宛若一台配合默契的大戏。一碗泡馍就此登场。然而，陕西的泡馍还有太多的模样。距离宝鸡不到50公里的凤翔，王京林的一天无冬立夏，总始于凌晨3点。
1: 基本上每天最晚就是3点钟起床，起床以后到后面去看豆子泡的怎么样。
0: 做豆浆、点豆花是每天的第一项功课。
1: 好了，可以出来。
0: 时间够了，火候到了，浓郁的豆香味悄悄弥散开来。屋外天光未亮，小店门口忠实的老主顾们早已三两聚集，翘首盼望着一日之计的开胃大菜。
1: 哎，来了啊！
0: 每天清晨6点，王京林家的早餐铺子准时开门。许多凤翔人的一天就是从他家的一碗豆花泡馍开始。

薄厚军衣的锅盔馍片在滚热的豆浆中短暂浸润，敷上一片厚实的豆花稍加调味，香醇的豆浆填满整碗，再淋上满满一层油辣子，豆花白，馍片黄，辣椒红，满城飘香。锅盔泡豆花，这在外地人听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兼具弹软与柔韧、清香与辛辣的早餐，千百年来却不知是多少凤翔人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千阳位于关中西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里的这首诗，有人说描写的就是千阳一带。千阳地处农耕与游牧过渡地带，大块锅盔与大锅炖肉的结合，让千阳的大肉泡成为西部一绝。王前科家的大肉泡馍店已经经营了快40年。不同部位的猪肉经由卤制，分门别类，任由顾客们挑选。大肉泡对馍要求极高，要铆不烂，泡不散，能入味而不散形。泡馍使用的是酵母半发面饼，软硬适中。1厘米薄厚的大饼，从起面到烙制，每个环节都有赖经验的巧妙拿捏。选好的大肉加入豆腐、木耳和粉条，用猪骨熬制的滚热高汤一浇，撒上葱花和香菜，便成就了一碗地道的西府小吃。同样是泡馍，有人痴迷羊肉泡馍，有人却钟情于葫芦头。乔娟家的葫芦头泡馍店颇有

0: 年头。
1: 也是起的，啊啊！您扫这个码，这是一个酥皮，一个小份粽子啊。这个想菜就黄豆腰吧。先吃饭，您吃饭，放一会儿，放凉了不好了。啊。
0: 每天的生意忙忙碌碌，乔娟负责台前，丈夫则把控着后厨。葫芦头专指猪肚和猪肠相连的那一段肥肠，因为煮熟收缩后状似葫芦而得名。做好葫芦头的门道在汤不在肉，熬汤这道重要工序，乔娟的丈夫从不马虎。用经过秘方配比的香料加以炮制，既可以去掉腥膻，还能让汤纯而不腻。去毛后的带皮五花肉窜入陈年老汤中，文火慢炖，在时间与火候中缓缓注入滋味与色泽。备好磨合底菜，铺上绵软筋韧的葫芦头和吹弹可破的五花肉片，不同的口感在舌尖碰撞，味道便有了层次，让人一世难忘。美好的食物值得细细品味，乔娟的志向却不止于此。最近她打算重新布置店面，增添一些属于她个人的回忆。
1: 这个是生死牌，这个是我妈演的那个一个古装剧，然后这个是一个现代剧姚山春，照片久了小得很，咱们把它扩一下。
0: 秦腔就是他想呈现的重要元素。过去的年月，乔娟的祖辈为了维持生计，在经营剧团之余开了一家小吃店，经年日久才有了如今的模样。在乔娟心里，秦腔和葫芦头都是她永远无法割舍的童年情结。几天之后，店铺布置完毕，乔娟特意请母亲和她的几位老伙伴来到店里。
2: 秦腔靠的是腔，葫芦头靠的是汤。无论是腔还是汤，这两件事都需要功夫。我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在我那儿去消费，也能知道秦腔。我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慢慢的灌输这个秦腔的元素进去，我想用这种方式去为秦腔做一些贡献。
0: 时光纵然易逝，沉淀下来的过往却总在日后的岁月里继续散发光芒。秦腔和泡馍看似互不相干的两样，但乔娟却在他们之间看到了共同。日雕月琢，以情动人。陕西大地上，馍的吃法缤纷万千，它可以融入浓郁的汤汁中，也可以包容万物，创造别样口感。在咸阳市东北方向70多公里的三原县东里铺村，81岁的王林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亲自卤肉的习惯。60年前，王林曾经是一名铁道兵，一入伍就被分到了炊事班。复员之后，他开了一家小食堂，几十年风风雨雨，就靠一道独家绝学——白风肉。陕西人爱吃馍，可以干吃，但更喜欢加肉加菜。关中一般的肉夹馍都是热馍加上捣碎的腊汁肉，但在三原，馍一定要加大片的白风肉，那才合三原人的胃口。
3: 要和这个白馍肉，首先要和这个五花肉、素肉瘦，还有肉皮炒夹，把汤一定要炒滚，大滚了以后就要关火，给它焖。半个小时好了以后，这个你再开火，再焖。
0: 反复焖煮的过程中，肉质早已软烂。出锅之后，等肉自然冷却，王林会用白麻纸仔细地包好，放在温湿适宜的地方，静待肉中的油脂慢慢凝结。白风肉也是这样得名。这是一次经营。

0: 剔透的华丽蜕变。白风肉吃的是凉肉，配的是热馍。当凝固的油脂被热气包裹，再缓缓化开于馍片之间，肉的鲜，馍的甜，唇齿间一冷一热，碰撞中爆发出奇妙滋味。对于关中人来说，吃上一口热腾腾的肉夹馍，沁人心脾的香气直通天地，那是陕西人独有的自我膜拜的感觉。白吉馍外壳硬脆，内里柔软，一张馍饼划开两层，加进汤汁浓郁的腊汁肉碎，便是陕西有名的肉夹馍。而肉夹馍也是三秦套餐的重要组成。远在一万公里之外，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聚集了不少中餐馆，坊间传闻马德里最好吃的肉夹馍就藏在这里。
1: Very good. It reminds me of the original one in China. I have an addiction with this.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2: I never tried before, and it's so delicious.
1: You are amazing. Maybe I could have done it too.
0: 武云鹏来自陕西，是这家肉夹馍店的老板。小店经营了七年，不知不觉就在当地小有名气。小五做馍的手艺来自家传，母亲曹建娥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国家一级面点师。
3: 吃的嘴里不是发黏的，脆皮儿。
4: 西班牙他们不知道中国菜系很庞大和多元，更没有听过肉夹馍。当你把肉夹馍做到正宗的时候，他们尝一口，他们会觉得好吃。
0: 肉夹馍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走到哪里就把陕西的文化带到哪里。馍中有肉，肉中有馍，入乡随俗，家变万物。陕西人即使身在海外，也能如鱼得水。陕西人吃馍的方式变化自如，这样的底气源于馍的缤纷多元。陕西究竟有多少种馍，可能连本地人也说不清楚。一夜南风，武功铁路以北一片金黄，这里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较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出产的小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磨出的面粉色泽乳白，特别筋道。加工厨房里气温已如盛夏般炽热，56岁的雪士潘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烙锅盔。锅盔陕西人也叫干馍，陕西八大怪，锅盔像锅盖，说的就是这种像锅盖一样又大又厚的干馍。锅盔好不好全凭面筋道，揉面是个体力活，雪师傅知道揉面费力重要，他自有妙法，用杠杆将面饼弯折碾压，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圆滚滚的锅盔饼坯就做好了。在陕西，铁锅烙出来的饼都称锅盔。陕西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锅盔，说法不一。传说盛唐时期，一个修建乾陵的小伙子苦于工作劳顿，没时间回家做饭，于是就把面团放在头盔中烙制，没想到做出来的馍竟然酥脆可口，越嚼越香，锅盔由此得名。烙锅盔讲究3翻6转，一翻定型，二翻烙两面，三翻为烙透。几个小时的反复翻烙，喷香四溢的锅盔就可出锅了。烙好的锅盔讲究表面金黄，火色均匀，内里的面皮层层压实，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外酥内韧，可以随吃随切，长久保存。锅盔馍形制多样，最大直径能达到60厘米，厚10厘米，重达10几斤。最小的棋子馍只有0.8厘米见方，小小一粒轻盈灵动。 雪师傅

0: 富的锅盔厚重实在，但另一种锅盔却以薄为美，形状窈窕，名字也富有诗意，叫月牙饼。
1: 这道钱有红干。
0: 周宝平18岁拜师学艺，做了44年锅盔牙子。最近他打算把这项看家手艺传给女婿。锅盔牙子，一是说其形，二是言其小，指的是经过分切，一分为二，均匀对称。一块长椭圆形的薄饼切成两半，便是两个锅盔牙子，拿出来售卖，自然也要分量均等。卖磨几十年，周宝平已经把这一分为二的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极致均分的功力靠的是手眼合一，杜绝的是厚此薄彼。在安康汉阴，有一种用炭火烤制的馍叫炕炕馍，阴馍形似满月，当地人也叫圆炕炕。炕炕馍用汉江沿岸所产面粉加菜籽油调和。这种馍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醒面的时候放入整块油酥，油酥是用油脂和面经过调味制成的面团，相当于馅料，可甜可咸。包好馅料的面团擀成长圆形的薄片，烙制前还要在面饼周身裹上厚厚的芝麻，再增添一层香味儿。过去这一带山区交通不便，人们穿越秦岭，翻越巴山，行程漫长，路途艰难。家人为了他们途中充饥，就烙制出沾满芝麻的圆圆大饼。芝麻象征一路星辰，圆形则盼望着早日团圆。用火烘烤，陕西人把这种做法叫炕。用装了炭火的吊炉覆盖在炉盆上，上下均匀，慢火微烤。汉阴的炕炕馍轻巧精致，宛如江南的小家碧玉，让陕西的馍多了一份清秀和妩媚。陕西文物多，出土的汉代瓦当也最多。白吉馍呈圆形，圆内侧有烤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圈若隐若现的火色线，火色自然形成的图案便如瓦当一般。在西安当地，做白吉馍又叫打馍，师傅大多使用纺锤形擀面杖，一边擀一边摔打面饼，还不时地敲击面板吆喝，好像动静越大才能做出好馍。虎背、钢圈、菊花心是好白吉馍的硬性标准。同在关中，还有一种热门的传统馍，正尝试进入到工业时代。张洪超是个深沉内敛的关中汉子，几年前他结识了开朗活泼的陕北汉子王优。尽管两个人性格迥然，但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向，让他们一见如故。为了让全国的人都能吃上陕西肉夹馍，他俩决定联手一起合作。
1: 凉皮肉夹馍这是我的最爱啊。张洪超他是爱钻研，生产方面他比较专业。
0: 肉夹馍要走出陕西，馍的机器化生产是一道难关。传统美食究竟能否通过现代技术焕发光芒？为此，王优特意找到一块做餐饮的朋友，想请他帮忙测试一下自己的产品是否受欢迎。
2: 咱这个饼的这个膨胀度还是会弱一些，有些饼烤不起来报废，口感这一块酥脆度还是不够啊，就整体这一批馍不太理想。
1: 我在边烤馍边想，这么简单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弄啊。
0: 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为了找到解决办法，两人特意拜访陕菜专家寻求帮助。
3: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个事情要做得更好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请教一些老师傅老匠人，把这个肉夹馍的灵魂能把握得更精准一点。
0: 和外硬内韧的白吉馍不同，潼关肉夹馍用的是千层饼，皮薄松脆，外酥里软，层

0: 层分明。两者做法截然不同，秘诀就在于会不会用油。和好的面团擀成两毫米左右薄厚均匀的面饼，用油脂浸润。潼关馍口感中的脆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细如挂面的面丝。面丝同样经过刷油，包裹在面饼之中，经过扭转，馍的内里就形成了螺旋状的结构。有了油脂的阻隔，内里的面丝不会互相粘连，烤出来的馍自带层层酥脆的特质。
1: 传统手工做的馍，它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麦香味啊，它这个酥脆啊，里面这个封层呀、是非常不错的。对我这个启发的就是，我对这个设备、对这个面粉的材质，会进行一些优化。这个馍呢，其实用机器可以做出来。
0: 一直以来，陕西人做馍都是手工打制，借助机械打制出来的馍，口味会不会变？王优和张洪超一直在艰难的探索。
2: 哎呀，小严，我又来了，试试这批新的看怎么样。
0: 新鲜出炉的潼关馍饼，干香酥脆，咬上一口掉渣烫嘴。
2: 怎么样，
3: 有进步？
0: 做肉夹馍自然离不开腊汁肉，张洪超和王优在腊汁肉的机械化生产上也下足了功夫，几十种精心配置的调料制成料包，下入陈年老汤中，精火慢炖，用刚出炉的热馍加上煮好的冷肉，这是唇齿芬芳、回味悠长的经典组合。老味道的醇香，经过新工艺的标准化制作，换来的可能既是保留，也是超越。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曾经只属于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馍的秉性就是人的胃口。陕西人爱馍，爱琢磨馍，摸透了吃馍人的胃口，做出的馍自然就百般滋味。从素薯到小麦，从砾石到粉石，从蒸煮到烘烤，几千年来，陕西人就是这样一路走来，海纳百川，变化万千。

秦岭横贯陕西，它如同一把天然的刻尺，把中国分为南北。我们常说的南到北脉、南米北面，就是以秦岭为界。然而有一种美食却能跨越秦岭，打破地域和食材的界限，成为人们共通且热爱的味道。它有米有面，有冷有热，做法不同，吃法各异，但它们都

0: 宝鸡人从不把擀面皮叫成凉皮，宝鸡盛产优质小麦，宝鸡人爱吃面也会做面。
1: Can you tell me please, what is that? What's that?
2: This is Baoji noodles.
1: Ah, special noodles from Baoji. Yeah,
2: Baoji is business.
0: 旅游旺季，李英瑞一刻不得闲，给八方游客介绍宝鸡擀面皮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1: And this is vinegar.
0: 擀面皮是宝鸡特有的著名小吃，弹滑筋道，酸辣可口，圈粉无数。
1: This is yes. Thank you. Good.
0: 擀面皮工序复杂。前一天和好的面团用凉水洗去面筋，保留浓稠的面水等待发酵。备一口热锅，将发酵好的面水舀入锅内，搅动到面水糊化粘稠时用力快速擦动。此好的面团趁热拿到砧板上，迅速擀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儿。上锅蒸煮，擀字尽显擀面皮的做法和特点，以力道擀面，面皮才筋道柔韧，才有好的口感。而面皮好不好吃，关键还在料汁。在陕西，每家店都有自家的料汁秘方。李英瑞的油辣子独具特色，既少了四川朝天椒的辛辣，又比普通辣椒多了些浑厚的香味儿，对不吃辣的人也很友好。万事俱备，终于进入最后的环节——拌面。别的凉皮都是盛在碗中自行搅拌，颇具个性的擀面皮偏由店家在小锅内调拌均匀。擀面皮的筋道裹上一层油辣子的香气，一碗筋而耐嚼的宝鸡擀面皮这才正式亮相。擀面皮又叫岐山玉筋粉，据传是曾在清皇宫御膳房当司厨的岐山人所创，后来御厨告老还乡，收徒传艺，开设店铺，这道擀面皮开始传遍西府，流传至今。擀面皮虽然历史悠久，深受宝鸡人喜爱，但如何让更多人喜欢，李英瑞一直进行着各种尝试。
3: 我们当年参加的展会就非常多，我们宝鸡同行各种各样的面皮都有，我就看哦，别人这个家的口味吃的人也挺多，那个家口味吃的人也多，那我就心想，我说可不可以把大家的这些不同派系的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再去增加一些新的。
0: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良，擀面皮在李英瑞的手里变化出了新鲜的样貌，甚至还想把擀面皮做成宴席。
3: 因为我当时做了这么多面皮，我觉得，咦，面皮它可以做各种口味，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宴。宝鸡就是擀面皮之乡，比如说外地来的客人，他一来了，一站式体验。不是实在性，就是这个擀面皮这么好吃，觉得国外肯定没问题啊，就把它开到全世界啊。
0: 和宝鸡不同，西安周边把麦面蒸的叫瓤皮，因为吃起来瓤和。瓤和是关中方言，意思是入口柔软嫩滑，口感绵软。这里是西安著名的回民街，也是西安特。

特色风味小吃汇聚的地方。午后时分，盛世府招呼着南来北往的食客，虽已过了饭点儿，来吃饭的人仍有增无减。在炎热的夏日里，盛家的这碗麻酱酿皮是许多人喜欢的消暑利器。这就是酿皮，回民街里随处可见。在面粉中逐渐加水，不断搅拌，面汁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全凭师傅们的眼睛把关。用盛师傅的话说，酿皮好不好吃，瓤不瓤，就看这打芡的功夫了。这种方式制成的面汁，最大程度保留了面粉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口感更加肥厚软糯。

酱酿皮的灵魂，芝麻酱，选用陕西本地的三元芝麻，加入十几味调料，增鲜增香，扑鼻的香气呼之欲出。浓郁的酱料裹住根根酿皮，油盐酱醋的调味恰到好处。作为夏日消暑必备，如果一碗不行，那就两碗。浓郁芳香，软嫩筋酿，酸辣咸香，入口缠绵。盛家的祖先明朝时迁到西安，从此便定居在回民坊。清朝末年，盛氏家族开始经营麻酱酿皮，从当年提篮叫卖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一世爱一生，从开张到现在，盛家铺子从未离开过回民坊，不换口味，不开分店，守护着这份岁月偷不走的老味道。陕西凉皮如同门派林立的江湖，各领风骚，难分高低。有人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空，有人潜心修为独传秘籍，香风辣雨，热闹非凡。除了麻酱酿皮，酸是陕西凉皮爽口的秘密。凉皮做法不同，酸味的调制也各有妙招。安康蒸面同样源于回民小吃，做法与麻酱酿皮颇为相似，但味道却大不相同。醋汤是安康蒸面的灵魂，在安康，再好的面皮如果没有一份好醋汁，都不敢说是安康蒸面。安康蒸面用醋讲究，熬制醋汤最为关键。十多种香料搭配精确，悉数放入煮过黄豆芽的醋汤里，大火烧开，小火慢熬。时辰一到，有酸意无酸味的醋汤才恰到好处。面皮上浇一大勺醋汤，再加点蒜水、芥末水、麻油、油泼辣子和芝麻酱，调好吃完，最后再喝掉剩下的汤，咸辣酸香，滋味悠长。在安康，这才算是真正的吃家，也才算吃到好蒸面。蒸面生意的好坏全在醋汤上。其实调制醋汁，每一种凉皮都有独门秘方。不怪乎陕西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醋不好，饭不香。

0: 醋渣是酿醋后剩下的残渣，将醋渣放入盆内，加清水不断揉洗，使淀粉脱离麸皮谷粒，过滤沉淀，加入适量的面粉，调成粘稠状，上锅蒸熟就做成了醋粉。在陕西，醋粉也算凉皮。过去宝鸡岐山一带家家做醋，醋渣多了人们舍不得倒掉，于是才有了这种味道酸楚、光软嫩滑、清凉爽口的黑色凉皮。别小瞧它黑不溜秋、貌不惊人，没有醋房的地方想吃碗醋粉还真的不容易。黄土种出了小麦，水田长出来大米，麦面皮如关中大汉，浑厚大气，大米皮像江南少女，清秀娇柔。虽然品性不同，风格各异，但对面食的共同执着却让三秦大地的凉皮争奇斗艳，兼容并蓄。秦镇又叫秦渡镇，是关中闻名遐迩的历史名镇。古老的风河就从旁边流过，2000多年前这里就种植水稻。这里出产的稻米制成的米皮色白光润，筋薄细软，柔韧爽口，远近闻名。
1: 看这东西放哪？
2: 你咋把炭拿来了？
1: 我都觉得这个挺有年代感的。
2: 这箱子多，时间长了不好修，再找人再看看吧。你咋把这画也拿来了？你看这画，这是从这箱子拖下来，这是你太爷那个卖凉皮儿挑着这担。
0: 薛昌利，薛家米皮店的第三代传人，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旧箱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我想把这个拿到新店去。
2: 好，怎么能喜欢这个？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东西。
2: 我把这修一下，拿走。
1: 好。
0: 秦镇米皮传说始于秦代。清末，薛昌利的祖父薛守信根据历史传说和资料记载，将这道小吃又挖掘出来。这个箱子，薛昌利的祖父当年就是挑着它走街串巷，沿途叫卖。
1: 我感觉那个东西放到家里边也是放，当时我重新给它保存，放到店里边，那肯定是对我们这边年轻人对那个米皮的一个了解。
0: 薛展已经成为了薛家米皮的第四代传人，在薛昌利看来，这门家传的绝活，薛展已经掌握了80%。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在制作方法上都是异曲同工。浸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用沸水勾兑，烫成糊状稀浆，这一过程被称为淀粉糊化。将烫好的米浆舀起一勺，倒在壁笼上，涂抹之后厚度不足1毫米，蒸制1-2分钟即可出锅。待米皮放凉，切成细条，至此一碗米皮接近成型。
2: 这个油温还可以。
1: 是，
0: 但决定米皮口感的关键隐藏在另一项祖传秘籍中。正宗的秦镇米皮辣椒油制作方法相当讲究，选用陕西秦椒，香而不辣，辣而不燥，搭配由10几种香料秘制

而成的调料面，香味瞬间弥漫开来。与其他辣椒油的泼制不同，秦镇米皮的辣椒油是慢功夫熬制而成，一遍遍

0: 小路。三代人薪火相传，当接力棒即将传到薛展这一代手中时，时代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这对父子的预判。
1: 年轻人口味也比较刁，不像在过去那种，如果让年轻人更喜欢吃，那就必须要更新。
2: 到我这儿，我感觉我的压力确实是挺大的。至于怎么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还在每天的去努力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同样是米皮，秦镇米皮婉约娟秀，如夏日的一抹清凉，而汉中的热面皮显得雍容华贵，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秦岭南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粗犷中时时透出清秀，慷慨激昂后也能柔情似水。名为热面皮，实为热米皮，在汉中的方言中，很细的粉末都叫面面，所以米做的皮子也叫面皮。前进路美食街，汉中人的深夜食堂，坐上小马扎，围在小桌旁，用一碗热面皮来结束一整天的辛劳，是这里的日常生活。
3: 干多少？
4: 面皮呢，在我的生活里面是第一位的，我就是隔一天吃面皮，天天吃面皮。
0: 张明富半路出家，他没有百年祖传的秘方，全靠对面皮独有的偏爱。
4: 我最早吃的时候是个白菜面水果菜，每天晚上需要吃面皮。我感觉他那做的这个面皮好像味道不行，我调味不行，我自己创意，自己研究面皮的筋道，这些东西我都进行了配置和研究。
0: 因为吃不到自己满意的味道，干脆自己做。张明富绝对是个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5: 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专门做面皮，做面皮专用辣椒这种。
4: 从原材料上、调味品上，我可以自信地说，有我的独到第一面。
0: 速度是热面皮味道的保证。一张蒸好的面皮，接三秒，切三秒，调三秒，从出锅到上桌总共不到十秒。张明富以秒为单位，确保蒸面与调味的黄金时效，既保留了面皮最优的味觉体验，又缩短了食客们等待的时间。汉中的热面皮比秦镇米皮略厚，通常切成二指宽，层层叠在碗中。好的面皮柔软如筋，几乎不用咀嚼就能顺着喉咙滑进肚子。30年的钻研，张明富力求呈现出汉中热面皮最精纯的工艺。而同在汉中的宾豆面皮，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个巧妙改良。不同种类的凉皮在外地人眼里或许相差无几，但对于久居秦地的陕西人来说却是滋味各异。每一种都有它的特点，每一种都有它的魅力。很多时候，那些难以察觉的味道差异，其实关联着一个地方、一群人的共同回忆。食物凝结着尘封的往昔。每天清晨，黄大爷都会开车送老伴儿去镇上的集市。
6: 算就好啊，
5: 那俺都下车了啊。
6: 嗯，好，下车。
5: 老黄，俺下车有点事儿
6: 啊。啊，你等。
5: 那你走。
6: 那俺走啊。嗯，走走走了。这么便宜，这么。
0: 接送之间总有不少闲暇时光，黄大爷有自己的安排。眼前的这片山岭是上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所留下的回忆。作为南丰机械厂的退休职工，黄大爷见证了这个地方。

0: 抗几十年的岁月变迁。
1: 69年7月2号来报的，报的里有啥？这山上整个啥都没得，我搁那有一栋楼房。
0: 岁月不及时光长，可回忆却始终无法淡忘。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时间总会过来看看，回忆自己曾经在这里的奋斗，还有那份记忆中的老味道。
1: 早餐那个外地人不喜欢吃，吃着习惯了，他就喜欢吃。哎，也可以酸唧唧的辣混混的吃，酸唧唧的辣混，外地人酸唧唧的辣混，这挺开胃的。
0: 大三线建设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拥有了同样的记忆。如果说回忆有味道的话，一定带有这里面皮的酸辣热乎。
2: 杨姐，来碗面皮。
3: 好好。
2: 来，
3: 找妈妈说。
0: 蒋家热面皮就开在南丰机械厂旧址附近。掌管这家小店的蒋登燕夫妇原本就是厂子里的职工。如今厂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昔日的工友仍是这里的常客。
3: 老师，你吃。
2: 儿子
3: 呢？儿子在济南大学上学了。
2: 腿没坐到这里来，到屋里去打一头断一头坐，没得停。
0: 三线的艰苦生活早已过去，但一碗寻常的热面皮却让黄大爷他们时不时地相聚在一起。面皮里有往昔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他们无悔青春的印记。陕西地域狭长，自南向北划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但凉皮就像是无数根玉带将三地串联成一体，形散神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
1: 广东版图的石辣高峰区在哪里？
2: 最辣的天辣的辣椒。
1: 顺德人竟然也会吃辣，
3: 个辣椒饼好正啊！
1: 什么辣椒需要他如此装备？
4: 整个眼睛啊，还有脸啊，烧伤菜上的感觉。
1: 什么辣度让重口不难调？
5: 不辣，不齁整。
1: 看平民辣味美食如何逆袭，老广的味道第六季《辣在岭南》。

0: 对于老广而言，辣是一种令人跃跃欲试但容易败下阵来的高风险食物。
1: 不辣，不辣。
0: 如果来一场广东人的耐辣测试，韶关南雄人一定会拉高全省平均值。养足80天以上的走地鹅，本地的朝天椒、鸡爪姜，不掀盖，鹅肉的香味已经溢出，浓郁的肉汁还来不及细品，本地朝天椒会辣到脑仁酥麻，口舌生火，特殊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再大一盆也能很快见底。这里面的馋虫引子，正是本地的辣椒和姜。这道菜正是23年前47岁下岗创业的肖祥华研制出来的。
2: 你这样鸡爪姜来的，一直用这个姜。
0: 鹅肉下锅后打散，让每块肉都用热油包裹，特别的是锅盖四起四落，很有讲究。
2: 盖了最少盖4到5次，盖了第3次了。要注意辣的，天辣的辣椒。
0: 鹅的特殊香味儿，正是因为这8种老肖研究的中药材。
2: 8味中药，老肖研究出来的。
0: 反复焖煮之后，还有一种辣椒最后登场。
2: 这本地的辣椒，这是给老百姓的，刚到好吃的，加点蒜苗更香啊。
0: 用柴火烹饪的鹅王汤汁异常浓郁。今年70岁的老肖，自开店那天起，每天早上都是6点准时出门买菜，风雨不改。
2: 卖多少钱啊，老板娘？卖9钱一斤啊？拿2块钱。
0: 在当地的菜农眼里，采购大户肖祥华是男神般的存在。新鲜辣椒只是调色，嗜辣的南雄人知道，辣的秘密就藏在本地的干辣椒里。
3: 多少就？你是6块钱吧？
2: 你是6啊？
3: 哎，
2: 就你三五嘛，我们才包括了。
3: 你三五来的嘛，什么钱？
2: 哎呀，煎饼的就做，
4: 年年的做生意哦，年年的人
2: 就做一年的生意。
3: 你们那个能晓得个行情没？那个生意好难做。
2: 去开整合啊。
3: 可以，
2: 那做干给那个老板。
3: 做干，放肆吃的。
2: 对，
3: 这个辣椒是最好的。
0: 用最好的材料，压最低的价格，就是老肖的生意经。往常采购完，老肖都会直接回店，做餐饮守店是常态。但今天他交代了一声，就匆匆离开了。
2: 好，老赵，好久不见了，等我用来几位啊？

0: 帽子配合。
1: 南雄水塘秘籍适合鸭鹅的养殖，在萧祥华的影响下，梅岭鹅王开始成行成市。能让周边的乡亲们跟着致富，老萧很是欣慰。萧祥华刚开始创业，也经历过经营不下去的困境。
2: 开的时候，第一个月、两个月，那基本上保不下；三个月、两天都卖不完。我老婆当时就叫我不要开了，自己的房子怎么不要开？回不了本。
1: 没有任何的餐饮经验，之前一直做泥瓦匠的萧祥华心想：难道就这么放弃吗？他开始琢磨客人们的需求。
2: 当时做的时候，好多客人就向我反映啊，老乡，这个我不够辣呀，加辣一点。客人说一句，我就改一次；客人说一句，我就改一次。96年、97年刚刚做开来了，每天都100多不是？摸到头都粉掉，有什么用？我看到那个车子大转向，那就罢了。
1: 周边但凡爱吃辣的食客，都会慕名而来。
3: 辣就对了，来。
1: 店里都是家里人帮手。萧春林是萧祥华的小儿子，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在外打拼了2年，直到2010年，萧祥华才把儿子叫了回来，希望小儿子能接他的棒。
2: 客人投诉多啊，
4: 不好吃啊，投诉多了爸就骂啊。一开始觉得我很容易，没想到这么苦。
1: 在老爸萧祥华的教导甚至骂声中，萧春林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掌握了手艺的精髓，直到再次得到顾客的认可，老萧才放心把厨房交给了儿子。
2: 看看这老了要退地退啊，那谁啊。
1: 今天是中秋节，老萧家里也准备了南雄人节假日的标配角鲤糍，用黄栀子水来调白粘米，搓成圆形薄片，做成饺子皮。最特别的是馅料，不论里面包什么，当地人都会再配上辣椒馅儿。
4: 那学校没有厨房吗？
1: 口辣心暖，正如桌上这盆因辣成名的鹅王，香辣之中深藏滋补，暖了家人，也暖了乡邻。
2: 节日快乐，
4: 祝爷爷身体健康。
1: 没有太多关于辣的分歧与调和，一到广西，食辣版图豁然开朗。桂林龙胜县马海村的龙脊梯田如练似带。57岁的陈月琴嫁到这里已经39年，也跟着婆婆种了39年的辣椒。8月天气阴晴不定，而辣椒的成熟季最怕碰到雨水，采收晾晒不及时，4个月的辛劳就会付诸东流。掐着雨停的时间，刘月琴带着媳妇和侄女来到了辣椒田里。这里的土壤有机质丰富，昼夜温差达到15摄氏度以上，让这种牛角型辣椒肉厚质脆，香味独特。
5: 以前这不知道啊，都一个转一个了，才是知道这个辣椒好吃。
1: 采摘完，身高1米5的陈月琴挑着60斤重的担子往家里走。他们要赶制一批蒜蓉辣椒酱。
6: 哎呦，我的辣椒不错，我们要多一半杯了，这一杯多完了干嘛？
1: 干着活，陈月琴又念叨起了儿子。
5: 大爷，你干到时候回来了？
7: 明天走，我们多做点菜，菜得好辣啊！
5: 还是多做点的，个人的爱心的，我们。
1: 辣椒配上蒜蓉和盐，淋上本地的三花酒，最重要的是从田间到制作完成不超2小时，美味的秘诀就是新鲜。辣椒酱留作自用，陈月琴家的收入主要是靠干辣椒，3亩地一年能给家里挣上10000多元。
5: 2、3点钟我们就出门了，跋山路18个小时啊，回来到半路了又黑了。
1: 付出这么多，陈月琴觉得每一颗辣椒都值得被珍惜。
5: 下雨天才

0: 我到了都熬坏个了。
1: 好在乡民们早已有了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
0: 明天这个一晒了，那雨天我们就要拿去烘了。
2: 已经加辣椒，要经济生辣椒。
0: 现在要5斤就得得到1斤了。
1: 烘房位于厨房上方，地面只铺了一层由竹片编成的凉席。陈月琴用烘炉架起了火眼，
0: 有热度上去了的辣椒就是会干了，然后腌完了再烘，直到要变的那辣椒烘就是蛮好的，就要不得了。
1: 经过4到5天不间断的烘烤，脱水后的辣椒表皮油亮，皱褶细密，含水量低于10%。靠着妈妈种的辣椒，韦祖彪在辣味林立的湖南开着小餐馆生存了下来。
3: 基本上回来就是2-3天，没时间，只能帮他做鸡的话给让他吃一下，农村我不会做。
1: 亲手烹制食物是小辈对老人表达心意的最好方式，竹筒饭是美食和美气的结合。土猪腊肉混入本地糯米调味后拌匀备用。小伟的媳妇儿和表嫂也顺便腌起了竹筒鸡。
4: 嗯，差不多了，
2: 满了，
4: 差不多了，满了
2: 啊。啊，帮我拿个凳子啊。
1: 两种美食小心灌入带甜味的毛竹筒，用粽叶封口后不断的转动。
5: 金岩，过来吧，帮我烧火。
1: 高温将竹子的清香徐徐逼入食材之中，
5: 哇，
1: 待到冒出白气就完成了。
5: 要炒菜了
1: 哦！小伟麻溜地切开辣椒，所有的食材最终都将和这些辣椒会师。本地菜里最费工的是一道用来宴客的特色鱼生。
3: 这是我们本地的鲤鱼，这个稻田挖再深一点，把水养上来，所以这个鱼那个肉质就比较好。
1: 蘸料用酸水和骨料配成，放入少量干辣椒，最能衬托出鱼肉的鲜甜。儿子准备着午餐，陈月琴也在准备儿子最爱的味碟。
0: 他好喜欢吃那个番茄辣椒啊，好吃，拿来拌饭，香香的下饭。
1: 用热油爆香蒜粒儿、辣椒粒儿，陈月琴将现摘的野生小番茄下锅，按破后炒出汁水，煮个1分钟，儿子最爱的拌饭酱就做好了。这边竹筒将食材的原味锁住，铺开竹筒。爽滑的鸡肉混合脆竹的清香扑面而来，蘸上辣酱更有一番滋味。糯米和腊肉在竹筒里缠绵后，热乎软糯，美味难挡。久违的一大家子的聚餐，能吃上儿子亲手做的菜，陈月琴的心里格外熨帖。哪怕明天就是分别的日子。
6: 拜拜。
1: 辣椒是团聚的约定，土地是离别的慰藉。陈月琴和往常一样，继续守着这片田地。 能够提供辣味的食材还有

很多，其中有一种活跃了2000年的香辛料，堪称百搭之王。爱煲汤爱蒸鱼的老广离不开姜这位去腥增味的家常佐料。位于广东连州市东北部的星子镇，海拔500米，土地肥沃，日照时间充足，温差大的地理优势非常适宜种植生姜。九月，地里的生姜还未成熟，此时挖出的姜称为紫姜。为了尝到紫姜的滋味，何寿维夫妇正在地里头忙活。

0: 何寿为家所在的冲头村，群山环抱，全村人都姓何，喝着同一座山留下的山泉水，有一口四方井专门拿来饮用。何寿为和往年一样，把刚收回来的紫姜拿到这里清洗，他准备用紫姜做两缸酸菜。此时的紫姜还没有纤维化，辣度不高，当地人喜欢用它做成酸菜缸。
1: 我嫁给我老公就年年都做了。
0: 把蔬菜放到酸缸里浸泡至酸，紫姜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凉白开中加入新鲜的豆角、红辣椒、姜梗，最重要的是放入紫姜。秋冬丰收之后，干爽的天气下开始腌制。何寿为用力拍打紫姜，姜的辛辣已被释放，同量辣椒碎和盐一起搅拌，加点自家酿制的米酒。最后封上盐，隔绝空气，紫姜辣椒的风味在两个月后就能享用。冬至前后，姜叶长到齐腰高，泥土下的生姜成熟了。趁着天气晴朗，何寿为夫妇一大早便开始收姜。田离家四公里，种姜辛苦，习惯了每天往返，是因为看到自家田地心里才踏实。
1: 要走半个小时过来，你看从那边走过来的。平时种下去又要割草把它盖上，这个草保湿，防止长杂草。
0: 姜块藏在一颗颗翠绿的姜叶下，连根拔起，抖掉表面的泥土，除去枝叶，只留根部。
1: 这个没拿的，现在的跟着拿的，有一点湿了就不能种了，就要种稻谷，有水起码种稻谷种粮的才种这个姜。如果像这里这样一颗都没死，可以种第二粮。
0: 两人一天下来能收100斤生姜，徒步运去一个藏姜的好地方。姜还是老的辣，田地里的生姜如何蜕变成老姜？当地流传百年的方式便是窖藏。地窖要选在地势高、阴凉恒温的地方。何寿为夫妇来到自己家的洞窖，开始藏姜。洞口小，只能容得下一人。身手敏捷的何寿为很快下到了洞里，下姜的力气活交给老公。何叔用绳子把姜传到3米深的洞底。
1: 你东西就见到摇过来嘛，家家户都有，有啲姜多噶就挖两个。
0: 窖藏必须保持生姜块的完整和干燥，如果食材有受伤，保存时间会大大下降。
1: 那个地沟保存好嘛，冬天好暖的，夏天又好凉爽的。

0: 如果放在家就很快烂的。
1: 个头饱满的新姜此时纤维较多，入窖存放50天后重量会轻12%，水分蒸发后嫩皮逐渐变成老皮，淡黄色变成黄棕色，姜的辛辣味也出来了。新姜由此变身老姜，价格也会翻倍。今天立冬，何寿维早早的回家做饭，邻居送来自家养的老母鸡，上一年的老姜定然是标配。老姜炖鸡汤，鸡肉斩块，下锅煸炒，下清水、姜片、红枣、枸杞，猛火炖煮40分钟，便是家常美味。
0: 做什么菜都放一点都好吃啊，吃那个鱼啊、鸡啊。
1: 何寿维的子女在外地工作，过年才回来，带着两个孙女儿，自然不会落下孙女儿最爱的红糖番薯姜汤。加入姜片焖煮，待快熟时加入红糖，一碗温补的姜汤就大功告成了。两个月前腌制的酸缸当然也不会缺席。这是何寿维家最后一批自留的老姜，辛辣的来，既能调味又具药用价值。要想再寻此味道，还需再等上一年。

0: 月，正是海南最热的时节。装扮古怪的杨青林，独自在店里研究起了新产品。
1: 第一次做了，整个眼睛啊，还有脸啊，烧伤晒伤的感觉，挨了好久了。
0: 所以，市面上几乎没人愿意做这种辣椒粉。干辣椒的原身是一种外表可爱，却拥有17万辣度内心的黄色辣椒，名为黄灯笼。灵水黄灯笼辣椒于辣味中透着香气水气，制成鲜辣酱，只需蘸上一点点，便能在唇齿间留下无限绵长风味。杨青林是黎族人，做了几年汽车维修工，因为喜欢研究吃，2015年在灵水开了这家酸粉店。
1: 灵水酸粉是我们灵水的一个特色小吃。
0: 粉中加入牛肉干、鱼脯、鱼干、沙虫干，最后淋上秘制醋汁、卤汁即可上桌。加上一小勺黄灯笼辣酱，顺滑的米粉裹着浓郁的辣酱，缠绵入口，十分开胃。
2: 不对问，
3: 说对，
2: 喂，
1: 喂，老板啊，我打扰打扰，那个我那
0: 这家小店正是杨青林钻研辣椒粉，甚至开始自己种辣椒的源头。
1: 他在外面市场上卖的比较贵，自己家里也有一点土地，所以就种这个辣椒。
0: 黄灯笼椒喜温喜光，但35摄氏度以上高温强光条件下易得病。8月到10月是最好的种植时间。去年种植失败后，杨青林格外用心。
1: 像这种盐的是我们本地的品种，产量低，不容易种植。这种是杂交过后的，产量比较高。
0: 刚采摘回来的辣椒就交给杨青林的母亲处理，清洗晾晒都是老人家独自完成。

0: 洗干净的辣椒简单来个阳光浴后就交到杨青林的父亲手上。晒干的辣椒放入石臼中，只需加适量盐，反复捶打，只为保留辣椒的原汁原味。父亲忙完，对外的活就是杨青林的了。现做现卖的辣椒酱最近订货量比较大，刚封盖杨青林就忙不迭地配送了。
1: 大部分我种的这个辣椒都是销往临水市场和三亚市场，还有一些餐馆。因为我们本地人对这个辣椒讲究个鲜，只有市场了它才能更快速把这个辣椒往消费者销。哎，小姐啊，如何为么安利人温州啊？
2: 什么安利人温州不对啦？阿个是那个酒，那地一温州就叫做地温州。
0: 平日里两口子很少着家，一儿一女都是妈妈帮忙带。今天是母亲节，杨青林要自己准备晚餐。由于黄灯笼辣椒辣度太高，本地人入馔也是以调味为主，海口本地螺入锅爆炒，加上菜椒、菠萝、葱段，倒入芡汁，待快熟的时候加入黄灯笼辣椒。每逢喜庆的日子，当地人还会做一道酸甜福寿鱼，酸酸甜甜，十分开胃。
1: 看到这样的表情就是很辣那种感觉了
3: 啊。
0: 从开酸粉店到开园种辣椒，杨青林希望凭借自家小作坊推广新鲜的黄灯笼辣椒酱。在杨青林的生活中，黄灯笼也成了照亮自己未来方向的一盏小灯笼。不同于黄灯笼辣的狂野，珠三角地区的微微辣算是辣味里的小清新。桑基鱼塘的耕作模式让顺德人仅凭数亩鱼塘便能烹饪出清淡可口而又变化多端的菜肴。但在顺德君安，竟然有一位以辣椒为主的手信拌鱼而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4: 又香又滑，越吃越想吃。
0: 本地人黄连好是制作君安辣椒饼的好手。一大早，黄姨就约了邻居去后院菜地采摘制作辣椒饼的配料。
5: 呢度系沙头嗰啲鲜香噶，我翻去话。
0: 黄连好前些年从工厂退休后，开始琢磨着自制辣椒饼。每年秋风乍起，有持续晴天，就是制作辣椒饼的好时机。黄姨要抓紧时间把承诺给老姐妹们的量送出去。
5: 一比一咯，香草呢你就落多啲佢就香啲咯。
0: 看似简单，但配比的量还是需要经验支持。
5: 我老公帮我搅，但系咧调味咧一啲都系我自己咯。
6: 我
0: 和从小吃辣的体质不同，饮食清淡的黄姨做了十年辣椒饼，呼吸系统慢慢被损坏。
5: 2012年，两个几月整咗700多斤，我个老细话我老咗5年咯。
0: 小小的本地椒看着不起眼。

0: 年其实辣度很高，黄姨这两年一入秋就咳嗽的厉害。
1: 我拿去晒啦，
2: 好啊，
1: 唔该晒啊，晒干请你食啊，
2: 多谢多谢，
1: 唔该晒，唔该晒，
2: 我翻去煮饭啦。
0: 说是不做了，但忙惯的人到了时节，老忍不住又开始忙碌。辣椒饼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晾晒，只有经过风干和暴晒的辣椒饼才能风味独特，香味浓郁。
1: 这些都是未够干的，这些
2: 八成啊，
1: 你说八成啊，对比我的，我们认为它最多七成而已，我的干到这么硬啊。
0: 阿姨间的蒸制也是乐趣，小小的一枚辣椒饼在翻身后继续沐浴阳光，风干后逐渐散发出独特的香辣味儿。辣椒饼的制作相对简单又好保存，本地的菜市场一年四季都有售卖。
1: 买啊，这饼
2: 五十蚊一斤。
3: 哦，两蚊一斤啊，好香啊，
1: 香喎。
0: 每次买菜，黄姨和老公总要看看别人做的辣椒饼。一回家，黄姨先上天台。和别人家的姹紫嫣红不同，这里全是蔬菜带来的绿意。
1: 我唔中意种花，我中意会食得嘅。啲女就话我，你又唔食得几多？你两个老嘢。燕啊，你喊咩啊？所以我哋呢度人话，生女啊坐茶楼啊，生仔啊坐树头啊。
0: 黄姨生了两个女儿，都嫁在当地，本应坐茶楼。但和大多数母亲一样闲不住，时常会做好饭叫女儿外孙回家吃顿饭。蒸鱼脸，蒸排骨，顺德家常菜顺手拈来，辣椒饼的加持让餐桌之上的鲜香更添几分。和本土辣味不同，大型城市的辣是随着人口的流动突破地域局限，一线城市最先被攻城略地，连一向推崇食材原味、讲究清淡饮食的广州也有被红潮淹没之势。
4: 像我们那些福道啦，
5: 是啊，啲灯笼啊，
4: 这些是广东文化都会有的。
0: 李聪聪祖籍湖北，在广州长大，大三就开始自己捣鼓生意，对广州本地人越来越能吃辣的认知让他一毕业就决定开一家火锅店。这已经是记不清第多少次的同行考察了。
5: 我发觉我的干冰啊结住了一些水啊，
4: 因为那些是吃得到是新鲜的，
5: 底料不咸啊，最紧要
4: 我现在才开始出辣了。
5: 呢啲就係叫魔鬼辣，所以廣東人就係喺食呢方面就好勇敢，攞條命去試嘢。啲人開始
4: 啲辣椒。
0: 作為這間店的最小股東，聰聰負責起了籌備開業的工作。一早剛到現場就遭遇到難題。
6: 哇！大家還要多久才弄得好啊？快！
5: 东坡来了怎么办？关键是现在没有电，
7: 只能在旁边就是跟隔壁
5: 接点电是吗？
0: 原计划下午的试菜全得看聪聪是否能协调到准点来电。聪聪释放天性没几秒，两天后开业的压力又接踵而来，马上要开始第一次试菜了。出品如何？三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8: 这是印度辣椒，
7: 你们试一下这个是。
8: 觉得我们这弄一个可以选辣度的锅底出来。
9: 对，可以尝试一下我们
4: 适合广东的味道的。
8: 这是。
4: 你看双十一，辣椒酱广东人买的最多的。
0: 川味火锅来到广州，最先考虑的是辣度问题。辣虽然足以压制任何食材，但在广州它变得不那么强势。 传统火锅的

0: 头部食材，羊肉、毛肚、牛肉，地位坚挺，最能检验出品，是试菜的必选。但广州不少火锅店也会悄然加入各种海鲜，不同省份的地标美食投入到同一锅底，经历红椒与各种香料的修炼之后，拥有了更饱满的香气。出品还算满意，匆匆和团队决定第二天就试营业。熙熙攘攘的北京路，琳琅满目的美食，到底有多少路人愿意来自己的店里尝辣尝鲜呢？就有不少路人开始咨询，如同对牛肉的几分熟有不同喜好。广州大部分食辣的餐馆都有几分辣作为选择。
1: 辣的口味是不辣的，
2: 什么辣你不怕上火呀？
0: 带广东风味的川菜火锅不仅增加了甜品区，调味台也是南北碰撞，蚝油、沙茶酱这些广东调料和芝麻酱、辣椒酱等共生共存。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微辣的火锅店竟然同时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同口味的客人。准确地说，辣椒带来的体验并非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疼痛感。神奇的是，它不但不会让人抵触，反而产生更为强烈的刺激和愉悦。也许会吃辣的人觉得会比不吃辣的人拥有多一半的食谱和快乐。看着客人们大快朵颐，本以为可以舒一口气，总部一个电话通知又让匆匆急坏了。他拉着搭档在路边就讨论了起来。
3: 今年又到春节了，很多厂家又要放假，可能要临时租间仓库全撑嗰两个月嘅货喺度。
4: 听我哋之前预计要多咗好多嘅费用，
3: 系只可以咁样解决，
4: 都好过咯。
0: 想着又要增加一大笔的支出，匆匆有些烦心，趁下午休市赶紧叫上店长盘账。
5: 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一天最少要做到4万5到5万这样的情况才是不会亏本的，就是每张桌最少要翻3次。
3: 是不是铺租占了大部分的？
5: 确实是挺贵的，现在年底招工也不好招，这个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0: 22岁的匆匆就这样不断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3: 开一间呢啲火锅店，太多问题要处理啦，需要你定间去解决。上面有发现有。
6: 五位吗？
7: 五位
6: 啊，里面请。
0: 容不得感慨，紧张的晚市又开始了。今天的等位长龙让匆匆开始担心服务跟不上。突然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3: 今天真的没想到他过来看看。我最佩服我老豆一点，都是最惨的阵，家里房啊车啊全部抵晒出去了，这样他都还起到身来。
8: 好，加油啊。
3: 那肯定的，每天都是在加油。
0: 无数像匆匆这样的移民家庭就这样在广州扎了根，他们把自己的口味和当地口味调和一处，互补长短。新派辣椒饮食正是移民口味的大融合。匆匆和这个城市涌现的辣味一样，在不断调试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急速运转的时代涌现越来越多重口味的食客，随着捍卫食物原味的老广们日益失守，平民身份的辣椒也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逆袭成为了美食界的主角。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到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两百

0: 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2: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我的床，
1: 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一般就是轮流吃饭吗？
2: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高铁同款厕所，迷你马桶。
3: 边上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
0: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
0: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就是这个宽度够不够它的那个吸尘器，
3: 是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0: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4: 既然是我们的一个马甲吧，这个有20斤。

0: 这都是我们的家。
1: 听说有一个叫住在柜子里的人报名了咱们非改不可节目，今天节目组安排我来上门接头。我所在位置呢是南京的著名美食一条街，叫柯巷，走，我们一起找他去。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呢就是美食街了。那为什么叫柯巷呢？在明朝时候啊，是科举之巷，就是选武举人的地方。
2: 节目组说业主在馄饨店等我，我赶紧去找他了。
1: 阿诗丽报名的。
3: 哎，你找对人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呀呀呀呀！还要吃馄饨？
1: 好呀好呀。
3: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
1: 谢。怎么称呼？
3: 我姓梅，你叫我小梅就可以了。我的职业是美食记者，所以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比较
1: 讲究啊。为什么叫做柜子里的人？
3: 我给你看个视频。老谭，来，我们上去。
4: 好的，来了。
3: 来，
5: 宝贝，你慢一点哦。
3: 他是专业的。
5: 慢的，慢的。
3: 这个就是我妈的杰作，就专门找木匠给我打造了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上去了就下不来。
5: 家里就这么大，我叫物尽其用。你看你睡在上头不是蛮好的吗？
3: 就这样了，这个就是我家基本上的情况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我住了小30多年的房子。然后我爸妈年纪也大了，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1: 问题这么多，咱们赶紧去房子看看吧。
3: 那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这个就是我家，在5楼，
1: 肯定没电梯吧？
3: 对，这都是步梯了。这就是每天的有氧锻炼。
1: 我不能喘，如果喘的话，显得很弱的样子。
3: 欢迎来到我。进门就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我爸。
6: 你好，你好，
1: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3: 我是我妈。
1: 阿姨好。幸会幸会，您坐您坐。
3: 俗称张小胖和我家老头儿，
1: 这也不胖呀。
3: 还曾经很胖，前段时间睡觉落枕了，所以架了一个固定器，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1: 好好，
3: 新疆舞跳不了给你看了，但其他都可以。
1: 所以

0: 你睡这边是吧？
1: 对啊，这是我的床。
0: 你高的，你床比我还高呢。
1: 这就是我的哈利波特小阁楼。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我上床睡觉的过程。
0: 来吧，请展示。
1: 来吧，展示。
0: 上去之后，这个梯子在这儿了。父母晚上起床会碰到吗？
1: 时不时爸就撞上去了，所以我基本上我10点10点半上来，我爸会把这东西再收过去。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在上面起床了，我爸，然后我爸就把东西再……
0: 那不对啊，那你晚上要起夜有
1: 我不这种环境就需要练就一个非常强壮的肾功
0: 能。那还不能喝水的？
1: 基本上就控制一下嘛。嗯，
0: 我能上去吗？这个
1: 你看看吧，感受一下。
0: 我能睡，但是我不能起床，我估计是。不适合我啊！
1: 好，来下来，小心点。
0: 体验完之后，我觉得确实还是空间很闭塞。起来我是肯定喷头的。这柜子啊，看起来好深啊。
1: 小胖当时有一个设计，像这边它可能就还是按照这样子的深度，但是这边的两个抽屉，它其实里面还有一半。
0: 你怎么打开啊？里边？
1: 这个我要找帮手，来来来来，
0: 请展示。
2: 好的，来看一下啊。
1: 这个不太好用。
2: 好、啊，没事
3: 没事没事。
2: 那里面放的就是，
0: 这个是藏宝阁。所以说底下面的柜子呢，也是这样吗？
1: 底下就是这个有多深就有多深了。
0: 哦，那这个有1米多深呢。嗯。
4: 拿东西就要把这外面东西全拿了，然后再拿里面东西。基本上你的东西不怎么用。
1: 然后这个是他们俩的这个床，猜一下这个床大概有多少年了？
0: 盖得严严实实的，我肯定猜不多了。
1: 哦，那我给你看。
0: 哎呦呦呦！你这一漏的话，我就看出来了，跟你20多年了。
1: 梅老头，这个床几几年买的？
2: 我们96年。
0: 这个床底下是没有收纳的，对不对？
4: 有，有4个
0: 软袋子，
4: 春夏秋冬的衣服。
1: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储物柜。
0: 要开底下柜子，要把床挪开。那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呀？
1: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出差，这就是我这次回来的行李嘛，它没有地方放，所以就堆着呗。哦，然后这边呢就是阳台，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他们晒太阳的时间，老头玩电脑，张小胖做十字绣织毛衣，然后两个人可以待4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妈前段时间专门给我做的。哦，
0: 好看的。嗯，
1: 这个之前是放空调的，空调坏了以后曝光了最早这个家的模样。我从小可能有大面积的照片里面拥有这样子的背景，你能看见这些照片的背后就是这个墙纸。90年6月18号，我是90年3月份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才3个月。
0: 这张的壁纸比较明显。
1: 对，这个对于我而言就真的就是一种记忆，就是好难得啊。
0: 对，所以你就是出生在这个竹林里边，你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个吧。嗯。那我们去看看吃饭的地方吧。
1: 来，这是我们家另一块非常重要的区域。我的职业是美食嘛，嗯，然后这个家里面从小在美食这方面的培养就功不可没，嗯，要不然咱也不会干这个行业。嗯，在这样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我们拥有一个这么一个。
0: 我能去哪儿？
1: 你现在在做的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状态，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有的时候我要写稿子，我就会坐在这儿，然后我爸要做饭，我现在练就的水蛇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做一个坐式俯卧撑。这边是3个人吃饭的桌子。
0: 等等，怎么坐3个人啊？
1: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我坐这儿，我爸坐这儿，我妈坐这儿，一般就轮流吃饭嘛。
0: 啊，流水席还是那种是吧？
1: 有点这个意思。就我们家里面做饭的只有我爸，比如说先端个汤出来，我们就开始吃，然后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就要撤了。哦。如果说我们3个人正好还有重合的时间，嗯，他就会在这儿坐一会儿，嗯，然后差不多了他就会问我，你吃饱了吧？
0: 啊，给你个眼神，
1: 我就要走了。我爸这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饭全部吃完，把所有的菜全部都吃完，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再打扫一遍。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桌子上面有什么。
0: 我能看到有什么了已经。都要用吗这些东西？哎，
1: 这个烤箱最早就是用来烤一切东西的。
0: 还有烘焙这个项目啊？
1: 我妈不是糖尿病嘛，所以她要给自己烘焙生酮小饼干，都是在这儿。
0: 那咱们看看厨房。
1: 厨房各种的小工具被它收纳在这个上面，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

0: 哇，震撼！
1: 震撼！是。
2: 我主要想知道您不满意什么？
3: 就操作空间小，比较狭窄，要拿个什么东西会碰撞。你想过拿过来以后，总有一点好像别别扭扭的。嗯。取物的时候呢，这个空间啊，就要拿个凳子了。
0: 这个确实够。
1: 最后的空间就是这儿了，高铁同款厕所。

0: 这个家原本用的是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因为太慢了，小胖去了一趟朋友家里，发现了这个极热型热水器，但是呢要增压，在这儿装了一个增压器。在我脑海里哈，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非常不安全。洗澡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中间它不是一直有积水吗？因为我要先睡觉，然后我先洗完了以后，我爸先把地拖了，我妈再去洗。
1: 您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就是空间有点挤吧，其他的反正还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就是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
1: 再升级一下生活品质。
2: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嘛，嗯，稍微的让我们三个人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包括我可以有一个床，打字的时候不用跟他们在一起，嗯，然后需要有一个存箱子的空间。阳台区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更舒适的生活休闲的一个空间？吃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厨房加餐厅的一个空间多功能一点。我个人认为隐患最多的就是卫生间
1: 安全问题。
0: 对啊，洗澡的时候可以不用一直站着啊，包括防滑之类的，走路有灯，换鞋的时候有地方可以稍微坐一下。
1: 行，那我觉得下面我就可以去干活了。
2: 你棒棒的，加油。
3: 我们他们家房子现场看完之后，感觉比我想象中的房子会更小，尤其是家里面东西又多，放完沙发床这家具之后，其实没什么地方走人呢。改的难点在于它的空间不能大改，他们家因为是老房子，它的结构受限制，所以说我只能是在微调的基础上把空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所以难度还是蛮大的。首先要解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房子的一个收纳问题。现场我发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现在珊珊她是睡在这柜子里面，我在想是不是把她这个床给挪下来。
4: 挪下来没地方放啊，放哪？
3: 是个问题，但是我在想看能不能通过一些灵活的方式解决掉两个床并存的这种形式。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哦，坐坐坐坐，
2: 王老师
5: 好，你好，
1: 坐坐坐坐坐坐，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方案。这个是原始的样子，这个是改造完之后的样子。卫生间进门的方向给调整了一下，往左边拓了10来公分，让这个卫生间的内部空间宽敞一点。冰箱移到了进门的左手边这个角落上，然后从这边开始贴窗户底下，就是一墙台面，它变成一个 U 型的操作空间。最重大的一个调整是把中间这个门洞加宽了，它更有一种客厅开场式的这种感觉，收纳重组了。从一个进门的鞋柜向右拐，一直拐到阳台上，这一整面墙全是柜子。卧室的区域保持一张主体床，另外一张床呢平时是藏在这个床底下的，床中床的设计。然后抽出来之后，它是一张独立的床，可以在空间里的任何一个位置。在这个窗边有个小沙发，带环抱的，可以躺一躺。
0: 困惑比较大的是，像我妈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现在沙发在这个空间里是被取消了的。
3: 靠窗户的那个小沙发，也有轮子，一个手就可以把它从阳台那边呢拉到这个床边上面，作为这个床边的这个沙发。
0: 但沙发只能坐一个人。
3: 对。
0: 他们两个呢就喜欢靠在一起。虽然没事拌嘴拌成这样，但是他们俩是喜欢在物理层面上面距离是相对要近一点的。
3: 哎呀，这波狗粮吃的我很满意。好幸福。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就一个单人沙发的时候有可能跟他们这种腻歪的这种。
3: 明白明白明
0: 白。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的睡觉空间。间隔的这么近，他打呼就在我耳边。是否这个空间的设计里面可以允许一个固定的床的一个存在？我们之间的睡觉时间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上面吗？我那小灯一亮，怎么样都不影响到他们。
3: 我只是在减少这个上下爬的动作。
0: 如果说把这个爬保留下来，
3: 所以你能接受上下铺？
0: 我完全能接受上下铺。它确实是有一点点难度，但我可能想让您再挑战一下。
3: 所以我原来打算是过来拯救住在柜子里的人，现在变成了住在上铺的兄弟。
2: 对，他现在都住上铺。
3: 看来呢，之前

0: 还是交流的不够深刻，尤其是对于这个生活方式方面。但是通过今天交流呢，我知道了更具象化的这个需求啊，这次改动也挺大的。我脑细胞其实之前已经死了挺多的啊，这次我们再送走一批啊，
1: 加油！
0: 等我重新把这个方案理一下之后，咱们再碰一下。
2: 王老师费心啊！
0: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小梅，小梅，我们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装修了，然后你们可以搬家了。
1: 你一生下来我就去买那个相机呢，最早的。
2: 这个是35年历史的相机。哦，还有，给你们看这个学英语的。哎，这里面还有那个大头贴，这个应该是初中的时候20年的大头贴。这个还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 BP 机，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中国通信发展史真的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几几年？
1: 87年12月份，
2: 这两位结婚了。
1: 这你的小毛
3: 衣，这是我打的。
2: 哦，这你手打的
3: 啊？你知道我留着是干嘛的？我准备有下一代的时候给他穿他妈的衣服。
2: 我到今年还在穿你打的衣服，继续打。你可以的，
3: 还行吧。
2: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老物件，都是我爸妈珍藏了30-40年的，从衣服到电子产品，每一件基本上都承载了不同的回忆。不知道新家到时候有没有空间把这些记忆再次的承载在里面，还是蛮有意义。
4: 这房子有30多年。我一直住在这个环境里。
1: 干嘛？你不是不给你住？干嘛？买改造。
4: 晚上回来就啥都没了，要变掉。
1: 变好了。
4: 还是
1: 你也
4: 舍不得。
1: 舍不得吧，就是来新的了。嗯。
2: 叫我去，新的不来。
4: 别再看了，我走了。
1: 好，我期待王老师给我穿的好的。
2: 跟他说个再见吧，小胖子。
1: 啊。
3: 下次就不一样了。
1: 给你一个惊喜，啊，好的，
2: 没了，嗯，好，走吧。
5: 上次我们主要的问题的点出现在睡觉的方式上。之前是从床底下面抽出一张床啊。
2: 对。
5: 珊珊的意思呢，离太近。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的方式能够接受，并且要有一定的私密感。所以说我这次在里边增加了一个童趣的叫树屋。
2: 哦。这个衣柜是不是不好开啊？
5: 所以底下这部分我做的全是大抽屉。要开底下抽屉，需要把沙发往前挪一点，然后把抽屉打开。边上面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它往墙上一合就是5公分，
2: 够稳吗？
5: 没问题，铁的。
2: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的时候我爸会站在梯子上面去收拾床铺，他万一不小心折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梯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5: 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因为定制它的工期很长，所以说我需要提前把它给定下来。
2: 这款不太合适吧？就咱们不是刚看到这个方案吗？你就已经，
5: 我觉得是它是没问题，因为我之前用过这种东西。
2: 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是吗？
5: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够不占用这个空间且安全的一种上下的方式。
2: 这样子我们搞得很被动啊、
5: 做完之后咱们去上一下感受一下。
2: 感觉到这个梯子确实是我不太能够知道这个梯子的牢固性有多大，确实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梯子已经就是下单要去做了，所以只能说是等到后面再看吧。今天正式开拆。拆得好快啊。

0: 蛮舍不得的，毕竟这是一个40多年的老房子，7、8年建的，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改造，拆它跟拆盲盒一样，我都不知道能拆出什么问题出来。
1: 就王老师，如果你看的话，你会重点观察哪些领域啊？
2: 主要是看拆完之后的墙体有没有破损，它有些会松动，然后砖会老化，有没有这个渗水漏水的情况。
0: 明白明白。
2: 老房装修要先排雷再装修，重点查水管锈蚀渗漏，老化管线及时更换，淘汰铝线换铜芯线，分路布线加漏电保护器，预留充足插座，用专业仪器排查墙面地面湿度，阳台厨卫窗边一定要做防水，排除老化隐患，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装修，才能做到稳妥耐用不糟心。
3: 在
0: 来来来 ，Hello，
2: 就你一个人啊？
0: 没有，
3: 我们都来了，
2: 都来了。墙体弄完了，我把线放了一下，正好带咱们过一遍。
0: 好，行。
2: 这里是我们的厨房操作区。
0: 老头子，你要不要试一下？
2: 模拟操作一下。
4: 这是洗手。哎，乖，这还是宽敞的，这样子转起来都很方便了，都很自如了。
2: 外边这个进口是85。
0: 嗯。
2: 里边是更宽敞，会到1米多。
4: 很棒。
2: 这里是洗手间，我把厕所门洞的位置从厨房那边移到了这边，因为我们这块其实你们注意到我是拉平了，原来呢这个是凹进去的一个区域，它大大压缩了我们卫生间的面积。这次弄完之后，我们不仅增加了厨房的面积，也增加了卫生间的面积，啊，一举两得，卫生间也变大了，厨房也变大了，啊，吃饭也变得更从容了，对，是这么一个结构。这边我们开了一个洞，就像我说的，可以引入这个光线，可以到卫生间里边。这里是树屋和客厅。
0: 这个树屋的梯子斜度是这样的一个斜度，
5: 对对
0: ，OK。
2: 它其实比之前的那个爬梯，略缓一些。
0: 之前爬梯因为它是 A 字形的，所以它站得比较稳一点。它的宽出来是多大？
2: 半米。右边是有地方扶的，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受力的地方。
0: 没看到楼梯的实物，还是有些担心。
2: 这个是我们的休闲区。
0: 这一块咱也拆完了，这个老房子的第11流问题有没有需要改变的，或者说调整的？
2: 那还是真的有的。
0: 你说说，
2: 最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0: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2: 口说无凭，对，带了仪器。
0: 这是什么东西？
2: 测这个含水率的。比如这儿，属于正常，一般在南方10以下都算正常。但是我最担心的是阳台，我们看一下。你看它报警了，对吧？
0: 报警了，
2: 到10了。然后那个脚上，我拆完之后是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槽的一个地方。
0: 哇，怪怪，19、20，那这个怎么办啊？
2: 这个位置会刷负压防水，它可以渗透到混凝土跟结构的里边，所以整个阳台我们要重新把它拿防水把它包一遍。
0: 如果涂完了这套涂层的话，大概是测完到时候会是多少？
2: 那应该是10以下。
0: 那我到时候可是要拿着它再测一遍
2: 的。那你自己去买一个，这个就不用了。OK，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后面的推进吧。
0: 好。

0: 王老师跟我说他们今天在刷那个防水，我就过来看一下。哎，师傅，你这个就是防水吗？
1: 对，今天开始刷第三遍。
0: 这个要刷三遍的原因是
1: 一级防水啊，能更好的阻止那个水渗透到楼下吗？
0: 明白。那之前我了解到说这个后面还要灌水，然后要到楼下去，这个大概时间是
1: 明天，最快只能明天，然后你要避水要等那个防水干，然后才能行，要不然防水就是白做了嘛。
0: 明白明白。
1: 对，
0: 然后我之前还更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儿，当时测出来那个湿度超过20%，是蓝色的，这就是负压防水吗？
1: 对对对，现在做了两遍，后面还有一遍。哦，做这个防水就是为了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就是。

0: 更好的防止雨水渗透过来。
1: 那如果说是它这边三天干了以后，我拿着上次那个王老师那个什么仪器一测，那理论上应该是低于十，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好，行，我是一定要干一下这件事情的。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水是吗？
0: 对，这水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看情况的话也没啥问题。
1: 行，那我们下去看一下。你跟楼下打过招呼了是吧？好嘞，走。
2: 哎，打搅一下。
3: 没事没事。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厕所有没有漏水，我们上头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防水措施，然后再看一下里头有没有漏水。
1: 谢谢谢谢谢谢。有吗？
0: 没有没有，
1: 完美完美。说明现在这个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好。

0: 家里的硬装快结束了，
1: 我还是有点没底，所以约了一个做建筑师的朋友，就想问问他这个房子还有没有调整的一些可能性，然后约了一个电话。哎，阮老师你好。
2: 哎呦，您好，梅老师。
1: 我这两天不是在装修嘛，然后我又没有装修过，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
2: 整体空间上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利用你既有空间能做出可能最优化的一个方案了。
1: 那如果说让您提意见的话，你会有什么样一些整体的建议？
2: 就是适老化的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更进一步来提高整体房间适老性的功能。
1: 好好，谢谢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打扰您了。
2: 没事，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挂了，
1: 嗯，挂了，挂了。还是要找王老师聊一下。哎，王老师，在适老化这一块，可能还有可以探索的空间，所以呢，也想跟您找个时间聊一聊这个事儿，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之前有跟王老师说过家里的适老化的一些东西可不可以再优化一些，然后他说他知道一个地方，约我今天过来说可以体验一些适老化的设计，就看看吧。哎，王老师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们有一个房子是帮老年人打造的，然后今天带业主过来感受一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4: 好的，那您跟我先到这边来。这边有一套老年人体验装置，
5: 让我来感受一下。
4: 既然是我们的一个
1: 防弹背心吗？防弹背心吗？
4: 是的，类似于防弹背心的一个马甲吧。这个有20斤。慢一点。好的。哇。然后我们还会给您上一套这个。
1: 还有啊？
4: 对的，就是束缚带。这是一个耳罩，你现在还能听得清我们在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3: 啊！哎呦，闪人了！
5: 没有没有没有，不能用劲啊！
1: 你说什么？
3: 没人说话。
5: 好。
3: Give me five。
1: 哇，
3: 还可以，还可以。
4: 看得见吗？还？
1: 看是看得见。
4: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蹲起呢？
5: 这么虐待老人的吗？等会儿啊，
1: 等会儿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那段时间脖子不好的时候，我爸是天天这样搀着她起来的了。我还以为我妈矫情呢。嗯，
3: 其实她真起不来。
1: 她真起不来。
3: 对，
1: 整体负重感非常大。哦，这挺好的。哦哦哦，这些产品都还不错，但是考虑到父母现在精神头很好，你如果现在就把这些装置全部都一次性到位，你再天天提醒他们你老了，他的那个精神头也不太容易。对，
3: 所以说适老化这样的房子就应该感觉叫舒适化生活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3: 好，那这么做，感谢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哎，你真的在这儿？
1: 你来干嘛？
0: 阳台这儿，我想看看，这不是防水做好了？啊，你能不能带我看一看？
1: 想来看看结果如何是吧？哎，来来来来，你自己测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之前那个脚上是20吧？
0: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在发警报。
1: 对。
0: 我们今天试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哎，5，
1: 5.0，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其实阳台确实要平时会比室内稍微高一点的。
0: 哎，好神奇。这个什么负压防水是吗？
1: 对对，
0: 可以的，来看一下。
1: 对，
0: 哇，这还能到2
1: 啊？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啊，放心了啊。嗯啊，
0: 我一颗心给落下了。
1: 还有就是你担心那个梯子啊，刚好到货了，带你看一眼。
0: 能测试吗？今天？
1: 今天不能测，但是今天让你看看货
0: 啊。好啊，好啊，好啊。今儿看来是来解决大问题，我来对了。
1: 对，因为这个梯子是金属的，所以它还是很重的。嗯，到时候我们侧面固定在墙上，所以它很牢固。这是其中一个构件，你看这么小，这分量在这儿吧，重吧？
0: 重是重，
1: 铸铁。
0: 重的话，就说明它至少能承载着我爸和我的重量，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重的话好不好拉。到时候万一真的拉不动，那也挺麻烦的。
1: 这个还是挺轻松的，拉的时候。
0: 行啊，
1: 到时候装好之后，我先爬上去试试看，我的体重应该在你们家最大。
0: 可以可以，
1: 我先帮你测试一下。
0: 行行行，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它拉方不方便，轻不轻松。
1: OK。
0: 好嘞，谢谢谢谢。

0: 前期珊珊最担心的是这个折叠梯的安全性跟牢固度，现在装修快要结束了，我来帮她去试一下它的稳固性。张工，今天我们来做个楼梯测试啊。我们俩体重加在一起400斤啊，我体重是100斤。
1: 啊
0: 啊，如果我们上去没问题，他们一家三口肯定没问题啊。我先来，
1: 我跟着你后边呗。我感觉在上面还可以跳。
0: 啊，那也不至于，还挺稳固的啊，可以了，下去吧。刚刚咱们走上去之后，你感觉怎么样？稳不稳？
1: 很稳的，
0: 没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体重加在一起没问题，他们一家三口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
0: OK， 走了。

0: 今天是收房的日子。王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好。
1: 好好好好。紧不紧张？
3: 紧张。
1: 想不想家？
3: 想。
1: 你们自己先体验一下。
3: 好。
1: 你们自己开这个盲盒，我带我带过去。
2: 好。
0: 谢谢王老师，拜拜，一会儿见。
3: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家，快进来看一下。天哪！天哪！这都是我们的家。哇！哦，这地方宽敞好多哦。全部都镶在里面了。
0: 是的，这样子不就比之前安全很多啊？
3: 对。
0: 去洗手间去感受一下，进去看看。哦，
2: 这个宽敞。
3: 嗯，宽敞宽敞。
2: 哇，美山，你看你的床，像个森林一样。
3: 好看，好看，
0: 好可爱哦。Hello。
2: Hello， hello。
0: Hello，
2: 你好。
3: 哎呀，老头来，老头老太。
2: 啊，看电视。哎
3: 呀，老头老太看看电视。
2: 哎呀，王老师设计的真棒。
1: 耶、yeah, ，啊，王老师。盲盒怎么样？哎呀
2: 呀，他给我们惊喜太大了。
3: 王老师，真的。
1: 可以啊，
3: 惊讶！
1: 我带你们讲解讲解讲解。
3: 好，
1: 原来咱们那个小鞋柜只有这么高，放个20双鞋，现在就翻倍了，翻了3倍差不多，上面也可以再放。主打的这个设计就是把原来的东西都能归置起来，虽然等过日子的时候还是会乱的。
3: 我加油，让它不乱。

0: 哎，尽量保持。
1: 你们看，这个柜子的角我设计成了圆角的，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从适老化角度考虑，圆角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磕碰带来的伤害。你们家主要通道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进门的扶的地方呀，我们虽然没有刻意做一些扶手，但是一路上都会有一些能搭手的地方。
2: 对对对，能搭手的地方。
0: 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进门的壁布啊，也是呼应了之前的竹子，还是希望这个房子里面有一点点当时的影子。
3: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单看壁纸看不准，但您结合光看上面的颜色和下面是不一样的，
2: 就是
0: 深浅蛮大的。
3: 这一看就是金碧辉煌，
0: 也可以也可以，是这意思。
4: 这个很好，
2: 我喜欢这个颜色。
0: 为了嵌这个冰箱我是煞费苦心，
5: 太大了。
0: 这个冰箱远远不是咱们这个面积就用的冰箱。
3: 对对对对对，
0: 太大了。我觉得把它放到了一个最适合它的位置。
2: 对，然后你想之前放在那个一家三口吃饭。现在这样子吃饭不是
0: 三个人也很优雅。
2: 对对
0: 对吧，把换鞋凳拖过来，一家三口就能全部坐下了。
4: 好，我们一家三口都坐下来了。
3: 我跟你讲，后面还是买个小圆的，你可以坐这儿喝咖啡。
0: 这么小资啊？那外边黄瓜就不能种了啊？可能要种些其他品种了。现在窗户好看吗？
3: 好看，胖子现在宽敞明亮。
0: 除了宽敞明亮，有没有发现我们说话屋里没有声音？
2: 哎，听不到外头的声音。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哎，楼底下买东西没得听到。
6: 真的是、啊。
0: 这还是白天都还在做生意的，什么声音？哎。
3: 这个是真的。哎呀，
2: 现在好安静，打开来听听看。
3: 那这个声音就是，你看讲话声音都听到。那，哎呀呀，这个是没想到。
6: 哇，三十年来第一次这个家安静了。
0: 所以除了隔音之外，保
3: 最少一宽敞。
6: 没有，这好高级。
0: 柜子也是做到顶了。包括这个转角的柜子的利用，打开里面深的地方也能够到。
2: 可以。
3: 这块是
0: 透光的玻璃，有一面是带凹凸的，有一面是光滑的。这样的话，白天的时候厕所就可以借到厨房这边的光，也能更安全。但你们放心，这个玻璃透光但不透影。
4: 我刚才在里头直接就能看到里头有光，
0: 白天不开灯也有光线。
4: 对，我刚才看的，也挺好的。
0: 好，那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卫生间。
2: 好啊，
0: 这个门会开吗？它是一个折叠跟推拉二合一的门啊，这个是它可以打开平开的。这个直接推。试试看。
2: 哪怕你也给仔细哦，
6: 它是会吸上去的。
3: 对呀，
2: 可以可以可以，
6: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门。
7: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呢。这个门它不是开到这儿的，它是能打平的啊。
2: 非常佩服这个门的设计，
6: 从来没见到过。
0: 这种开门的方式就不占空间，卫生间也会好用很多。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哎呀，真宽敞了。
0: 您看旁边的玻璃，让我们的厕所就借到了厨房的光了，是吧？先体验一下这个龙头。
3: 这个龙头不就是漂亮吗？漂亮不出去啊。
0: 往上搬。
2: 出来了出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漂亮不出水。并且它这个前面的头那个嘴儿是可以调角度的。
3: 90度。
0: 对。
3: 45度。
0: 作用是如果你想刷牙不想要刷牙杯的话，把它转上来然后调整。就可以刷牙不用杯子了。来，阿姨去体验一下。
2: 来，出来，出来，
6: 你们俩，你自己一起啊。
0: 两个人没问题，现在是大卫生间了。
4: 这个马桶跟我们家不一样，比我们那个马桶大多了。
3: 你坐一下再看见。
6: 哎呀，你往右边看。
0: 右边这个是一个助老的扶手。
4: 然后你看，我要起来。哎呦，我起来了。
6: 以后你就不要让你喊你老公扶你起来了。
4: 哎呀，这个挺。

0: 好，挺好。哎呦，真好。
1: 叔叔阿姨现在还挺有活力的，所以目前只加装了扶手，但是也预留了助老设施的空间，日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再填充进去。
2: 我去感受一下哈，我来感受一下。哇，
1: 哎呦，虽然这个体型在里边显得我卫生间变得更大了。
2: 就是你看啊、哦，以前是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洗澡的，增压了一个那么着一个粗电线、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洗澡的时候会触电。
1: 对，
2: 但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挪到外面去就没有问题了，
1: 现在卫生间就很安全了。
2: 是的，
1: 卫生间还有一个适老化的设计。来，我带你们感受一下晚上面企业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这样的
2: 啊，它自己就会亮。
1: 对，这样的话它不会惊醒，因为刚刚灯光太亮了，
0: 太亮了，
1: 晚上面上厕所就会容易醒。
3: 这个标准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
2: 超五星。
1: 那我们看完这个餐厅、卫生间、厨房，我们看一下客厅跟卧室吧。
2: 走。
1: 妮子，你刚试过没有？
2: 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1: 请演示来。
2: 对，是先这样，然后这个把手是可以这样。哟，
1: 操作的已经挺连贯了，已经上手了。
2: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梯子嘛。还是很能撑得住。
1: 对，
2: 之前我最大的担心这板儿细胳膊细腿的，然后你也确实看不出来材质。现在目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担心。对，这是我有点过度焦虑了。
3: 哈
2: ，Hello。
3: 哎，你开心了，有你的小屋了。
2: 这个是小树屋啊，这多少人的梦想啊！
3: 对。
1: 如果后期还想再私密点呢，就装个小帘子在后面就行。哎，
2: 可以。而且上面也有充电的。
3: 哎呀，那你方便了。
1: 所以说这个小树屋能有一个相对的私密感。
2: 我现在如果晚上要想上厕所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们在那边睡觉也不影响到这个地方。
4: 对，
3: 是的，
2: 晚上我也不需要把梯子收掉了。
3: 而且这个梯子以前还要搬来搬去的。
1: 对，
3: 不要了。
1: 对对，它收起来以后靠着墙也不影响下面的人的活动，
3: 而且设计很方便。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感觉不出来这地方有个楼梯。
3: 你一定要给王老师一个大大的赞。
2: 给你赞。谢谢。
1: 这边就是我们客厅呢，看电视的地方了。
2: 这个电视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
0: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够了，就这样子看。
1: 这个角度就是看电视
0: 正好。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发，来，沙发呢，我最后纠结是给它装不装轮子呢？后来我试了一下，跟地面摩擦还不是很大，还可以。
0: 好嘴。哦，还蛮轻的，没事的。
1: 不装轮子也 OK 吧？应该，您试试说。
0: 可以，不错，
1: 还可以吧？
2: 可以的，我刚一只手嘛。
3: 而且你这个其实这个地砖它主要的配合很少，就像有人这样的，这个出，这深度够了。
1: 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卧室，主要睡觉的这个区域。
0: 可以。
1: 之前那个床呢，一个铁架床。
0: 对。
1: 底下面放满了东西。
0: 对，
1: 这次呢还是保留了这个原来的收纳功能啊，关键是好拿取啊。这一圈全都是抽屉。
2: 哇，这可以的，
1: 有点相当于把一个大衣柜给它
2: 挪在了平的。
1: 对，然后全两边全是抽屉啊。
2: 我喜欢。
1: 好，看完我们这个床的这个区域呢，就看我们背后的这个集中收纳。
2: 哈哈，
0: 好多好多柜子啊。
1: 正是这一排的定制柜的收纳，才解决了我们原来放在这个集中柜子里面的各种小杂物。上面的地方是柜子，可开门的，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去打开。哇，
3: 里面都带灯光的。
1: 然后所有的柜子里面都有灯光。
2: 是啊。
0: 这样有灯的话，就找东西干嘛都看得清。
1: 然后底下这排就全部都是抽屉啊。抽屉是最好拿东西的。

0: 然后根据这个抽屉呢，我设置了三个深度。
1: 嗯
2: 啊，
0: 这些就是放笔啊、日用的小东西，单层的，比较浅，
2: 袜子啊之类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一个就比第一号抽屉会深一点，它是逐一变深的，越来越深，看到没有？最底下呢就是更深的这个抽屉。
2: 啊，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深度去搭配你放不同的东西，所以可以多花点时间在整理跟归纳上，因为这样能够获得这个幸福感、快乐。
2: 是。
0: 我们看看我阳台吧。这块就是我们的主题生活场景，最浪漫的地方，现在光线也是很好的时候。
2: 这个时，你看，就每天就是这个时间，阳光是最好的。
3: 嗯，
0: 来吧，叔叔阿姨，坐一下。这个桌子呢，底下面是带轮子，它可以移动。如果家里来人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1: 啊，这样子的。
0: 对，坐的时间太长了，想站起来，我们这边是可以让它高一点。
1: 啊，这么高的。
0: 平时的话呢，他就放在这儿。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之前你们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在外面晒被。
2: 对，一个人在这边玩电脑。
0: 对，现在也一样。对，
2: 其实他也可以成为屏幕看电视，也是可以看。
0: 没错，要是不想在那边吃饭呢，晒太阳吃早饭也可以。
2: 哎，就是这个意思，
0: 非常惬意。好，这个房子咱们都看完了，也给你们介绍过了。
2: 嗯，
4: 能把将近50年的房子把它焕发一个新的活力。
0: 嗯，
4: 那是王老师花了心血。
1: 难以想象，王老师费了多大的劲。
2: 你做梦都想象不到这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
1: 王老师有点感动。
0: 好，
1: 完全变了一样，搞得特别好。
0: 缘分。
1: 嗯，
2: 啊，开心。
1: 就是看到特别开心，这是激动的，不是那个，真的真的感谢王老师。
0: 嗯，开心就好。
4: 而且我们在这个闹市的老区里面，还能比较安静的，就是享受我们的生活。
0: 所以说，就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哎，你接着开心吧。
4: 啊，我们谢谢王老师。
1: 是的，好开心，真的。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煎炒烹炸，这些最受中国人喜爱的烹饪手法离不开油。200多摄氏度的高温激发出油脂独特的香气。中国是世界上食用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芳香四溢的油品为美好生活增香添彩。人们对于味道的喜爱和偏好源于童年和家乡的记忆。幅员辽阔的中国，食用油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油料作物的版图里，东北是大豆的天下，花生则是华北当之无愧的主角。西北由来自异域的亚麻籽取胜，江南丘陵生长着中国本土油料作物油茶。在长江流域，一统江湖的是油菜，它适应性强。

0: 不挑地块，不挑土壤。我国常年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榨油500多万吨，占国产油料榨油量的半壁江山。江苏东台位于江淮平原最东端，是油菜种植的传统地区。村子里的零散地块、路边小树林里，都被村民们种上了油菜。
1: 油菜一般的都多了，长到白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收过。过下来晾到一般晾到3-4天，好天晾到3-4天就能打了。
0: 李根同家种了1亩油菜，可以榨150斤油。
1: 全部是自家榨油，那我多余的钱的话是去买一个送送亲戚朋友吧。
0: 东台的土壤气候适宜油菜生长，不仅农户家家种植，还有10几个大型农场。油菜的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这也成为专家们非常看重的新品种推广地区。
2: 哎，老张，
3: 张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3: 这里其实有只是东海嘛，水里零下9度吧，花期温度也不是太高的。
2: 看看它这个结实，籽粒数还很，
3: 籽粒数是挺多的，各小果26、27个嘞，
2: 26、27有。
3: 嗯，
2: 今年这个、
0: 张绿林试种的这200亩油菜，正是程小辉他们历时10年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耐密值。
2: 目前在我们生产上，油菜的密度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株每亩左右。而这个品种它可以种植密度达到3万到4万，它就可以通过群体来提高它的单产。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籽的含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千粒重怎么样？
3: 行，我到粮仓里来取一点。
2: 这个含水量估计可能有个20%几，千粒重大概3.8，重态对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成熟度还可以，
3: 成熟度也可以，
2: 哎，对吧？
0: 根据估算，即使经历了年初的冻害，新品种的试种表现仍然不错。这个品种在示范田亩产曾达到323公斤，是全国平均亩产量的2.3倍。如果张绿林的2000亩地全部换上这个品种，将增产12万斤，增收36万元。能让种植大户多赚钱，说服他们多种并不难。但是普通农户对新品种又有多大的需求呢？榨油房是最能了解他们种植意向的地方。
2: 一亩多地产量多少呢？
4: 产量嘛，大约在18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吧，
2: 就是360到400，产量还是蛮高的，
4: 还可以的。
2: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品种，就是说这种品种，你愿不愿意拿来自己种呢？
4: 产量高，吹油力高，哎，不是吧？
2: 对，
4: 花资本成本要小，让我们自己的收益就大了。
2: 对。
0: 相比之下，程小辉带来的新品种，亩产可以多出120公斤。对普通农户们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虽然农户有种植意向，但是面对全市33万农家散户，推广起来费时费力，见效慢。想要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必须另辟蹊径。
5: 长江跟黄河两条河流上游的那个泥沙汇入海洋以后啊，向这边汇聚上来，
2: 堆积在这儿。
5: 每年啊，能够新增1万亩的左右的碳足面积。
0: 这不断增长的盐碱滩涂，正是程小辉看中的宝地。因为油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耐盐碱。

0: 你要根是肥的，
1: 嗯，
0: 这个自我警惕狐狸很强的。
2: 一旦有岩蒿生长，就说明这里的滩涂能够改良，有了开发利用的价值。
1: 目前我们国家有这种盐碱地啊，只拿5000万亩来种植油菜。目前我们国家油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1.05亿亩左右，那就相当于我们扩面了50%以上。
2: 程晓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片滩涂就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花开花落，落地成果，这就是落花生，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花生，在地下默默生长，看着平淡无奇，却为人们提供着营养，可生吃，可入菜，能榨油，是一种带来幸福感的长生果。
3: 你看今年这个花生果吧，长得特别好，有50来个果，好嘛，都捏不动。
2: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山东半岛日照充足，是优质花生主产区。
3: 一斤花生米，往常年想说出4两花生油，今年就得出4两3、4两4。
2: 山东花生自古有名，很早就有榨油的传统。古法压榨传承百年，六道核心工艺经典流传。
4: 新岛郡家产地盼花生属上皮，
2: 精选上等花生，炒出完美出香温度，严格控制压榨力度，选取初榨精华进行精细过滤，低温避光保存。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法压榨的花生油香味独特，今天依然是众多消费者心中最难忘的小时候的味道。味道醇厚的花生油兼容并包，与各种食材完美搭配，成为南北菜肴里的增香之选。花生油的消费量占全部食用油的10%，产量稳定保持在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食用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每年消费食用油约4000万吨，其中40%是大豆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如何让中国本土大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专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5: 授粉期间我们每天都这样，天天早起3点多钟。今天咱们主要就收这些，就以这些为副本，然后你母本就是我们播种。
2: 7月中旬大豆开花，这是人工授粉的关键时期，对于育种家李艳华来说，也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5: 大豆这花开得比较集中，主要是早上开，你要是下午要做或其他时间做，这母本打开太大了，就做不了了。
2: 大豆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一旦开花就完成了自花授粉，所以人工授粉必须赶在花开之前完成。
6: 这花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杂交组合的一个副本的一个花，现在就要取它的这个雄蕊，用它这花粉。我先把它周围给它扫净，你讲好有一点嫩，
7: 但它柱头要能出来就好，它柱头你也不能碰着它。
8: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问。
2: 这一季，李艳华计划进行400份杂交组合试验，需要完成30000朵花的授粉。即使从凌晨开始，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200朵，而且必须确保在半个多月的花期完成。育种基地位于松嫩平原黑土核心区，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的黑土，为大豆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是优质大豆的重要产区，受到了各国农业专家的关注。
6: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育种基地，育种材料。
2: 李艳华从事大豆育种30多年，培育了21个新品种，最高亩产300公斤。大豆含油率、蛋白质含量等指标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6: 有的蛋白高了，我做高蛋白的组合；有的油高了，我做高油的组合。
2: 500多份杂交组合试验材料，每一份都包含着重要的基因信息。
6: 我这个标签吧，每一份豆子是一个样，我可以追踪溯源，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具体性状都搁这，品质的数量也搁这。
2: 即使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最短也要8年时间。
6: 我有时候我打比方，那孩子都上小学了，但是我这品种才成，就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杂交，得将来8年之后我们能用，这是快的，很漫长。
2: 多年来，李艳华培育的新品种，推广应用5000多万亩，累计增产超20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40多亿元。她也被称为金豆娘娘。
6: 后面的目标其实我想的可好了，我们要集中所有大豆的基因的优点，加上它野生大豆抗性，形成我们最好的大豆，所以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大豆能一定能做成最好的。
2: 小小的大豆蕴含万千滋味，原产中国的大豆闪耀了几千年的风采，曾经是五谷里的主粮，还变身豆腐，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大豆还酿造成一种调味品酱油，成为中华美味的点睛之笔。在菜肴里加入这味灵魂调料，色泽红润，鲜香四溢。鲜味的秘密就是大豆蛋白转化而来的氨基酸。在中国西部地区，一种来自欧洲的树木扎下了根，山坡上林木茂密，树叶有着蜡质光泽。近年来市场上受追捧的橄榄油就是来自树上的果实。8月，橄榄果挂满枝头。
9: 我想起来果子。
2: 杨泽申邀请意大利厨师费斯凡来到自己的油橄榄庄园。
10: 已经有橄榄的香味。
11: 哦，是它的汁，汁湿的，但是有一点油的。
10: 对，你闻一下，
11: 是挺舒服的。
2: 杨泽申种植油橄榄20多年，他的这片基地有2500亩。橄榄树10000多棵。费斯凡做了30年西餐厨师，来中国也有20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橄榄油。杨德申拿来的是在意大利获得国际金奖的橄榄油。对费斯凡来说，判断橄榄油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品尝。
12: 我老家的味道，
13: 太香了。
14: 对，可以啊。
12: 对，
13: 太棒了。
12: 这个呢，来油已经。

0: 已经是到了很高的水平嘛，
1: 但所以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2: 橄榄油油酸含量超过70%，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认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橄榄油品质最高。费斯凡没有想到，中国的橄榄油也如此出众。他并不知道，中国的油橄榄产业早在60年前就开始了。距离庄园30公里的古城里，有3棵大树，与众不同。
0: 就是1964年，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引进了10000株油橄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第一棵橄榄树，标志着中国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建昌古城这3棵树也是在那个年代种下去的。
2: 60年的橄榄树苍翠挺拔，但是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榨油用的油橄榄跟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是2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只是果实外形很相似。2002年，杨泽深看到橄榄油消费在中国快速增长，学习农业的他决定尝试种植油橄榄，让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他辗转托人从希腊带回来6个品种、30棵橄榄树苗。西昌日照充足，温暖干燥，非常适合油橄榄树的生长。
0: 现在我们很多的良种就是从这一片林子选育出来的，扦插了很多苗，现在推广了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大家把它这一片林子叫成我们的工薪林。这个是2022年嫁接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2: 嫁接是林木最常用的繁育方式，但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隐忧。
0: 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品种的话，它是通过优树选优选出来的品种，但是它将来害怕退化，出现杆病啊，还有其他的性状的退化。
2: 为了避免品种退化，10几年前，杨泽深开始尝试用种子繁育树苗。
3: 这些可能明年就是花枝了。
2: 不过新问题又随之而来，油橄榄种子发芽极不稳定。即使同一批种下的同一棵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苗也千差万别。
0: 你看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健壮，非常的不错，但是另外的一些树，比如说这一棵树的话，它们都是同样的一棵树下来的。你看这棵树经济性状就表现不出来，能够变为栽培性状的品种跟这个播种的比例大概在20%，20%里面能够形成品种的可能有没有1%，就是20%里面的1%。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油橄榄品种至少要10年以上，非常非常的艰难。
2: 尽管是千里挑一，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杨泽深还是选育出12个优良品种。
0: 把这个夹着算。
2: 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含油量高，推广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与此同时，有4个实生品种正在申请国家2种评定。从栽下第一棵树起，杨泽深陆续引进了237个优良品种，其中国外品种186个。这个基地也被确定为国家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为培育自有品种，基地还与西昌学院组建了科研团队。
4: 还有那个叶片
5: 根茎叶，
2: 采集样本，建立数据库，筛选优良基因，
0: 那么

0: 这批采摘的果实还是青色，只有七分熟，此时的风味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最丰富，是采摘的好时机，也是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时候。橄榄果实越成熟，含油率越高，但是出油率和风味物质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同时兼得。
1: 它的出油率可能要偏低一两个点子，但是它的品质就上次很多，它的多酚啊、羟基洛酸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特别含量特别丰富。采摘下来的橄榄果很快被送往山下的压榨车间，
2: 早上采下午榨，下午采晚上榨，必须马上榨掉。
0: 整个压榨过程完全采用机械方式，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严格控制温度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温冷榨的橄榄油被视作极品，从采摘到出油时间越短，品质越能保证。5个小时，第一批橄榄油出来了。
2: 可以尝一下我们榨的这个油，颜色非常的好，口感，它的香味，青草的香味，苹果的香味也非常浓，跟我在国外品尝的橄榄油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橄榄油。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
0: 目前，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有200多万亩，年产橄榄油10万多吨，但是年消费量接近6万吨。油橄榄种植大有可为。如今的中国，食用油早已不只是花生、大豆、菜籽油这些常规油品，更多油料作物遍布田野山林。 内蒙古巴彦淖尔向阳而生的葵花开满大地，葵花籽油成为这里的金色名片。山西神池，中国亚麻籽油之乡，被称为高山深海鱼油的亚麻籽油，已经从北方地区走向全国。核桃。 遍布我国东西南北，受人喜爱的干果珍品已经转身为油料明星，核桃油成为健康油品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深藏不露的精华和芳香与金色的油脂相伴而出。沃野千里上，有多么丰饶的物产！ 在我们味蕾上，就会激发出多么滋味万千、纷繁美妙的风味。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追踪证监会严肃查处老虎证券等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案件。昨天，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1: 昨天晚间，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来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列条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0: 记者梳理发现，这三家券商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已经持续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内地用户。这次被罚后，三家券商集中发布官方声明，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我们继续来看。
2: 从行业格局与经营体量来看，此次被罚的三家机构非法跨境经营证券业务问题最为突出。富途控股2025年才

0: 报显示，其2025年全年总营收达 228.47 亿港元，约29亿美元，同比增长 68.1%， 平台注册用户数超2900万，有资产客户数超330万。老虎证券2025年全年实现总营收 6.12 亿美元，归母净利润 1.71 亿美元，平台有资产客户数超125万。长桥证券2025年用户资产规模同比增长 220%， 平台名义交易额达 1.5 万亿美元，全年累计完成交易订单5570万笔。
1: 那事实上，早在2022年12月，证监会就已明确境外机构无资质跨境展业是属于非法行为，叫停了老虎、富途等机构的增量业务，禁止其招揽境内的新客户。那2025年部分境外券商变相规避监管、违规展业的现象抬头，那监管部门随即启动了专项整改督导。富途、老虎、长桥覆盖了国内绝大部分非法跨境境外证券交易需求。那这一次三家机构同步被重罚，全面整改，标志着无序生长多年的跨境互联网券商行业正式迎来规范化、法制化的拐点。
0: 对于此次监管处罚，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于5月22号晚间集中发布官方回应，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富途控股表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数占全集团有资产客户总数的比例已降至 13%。 针对内地存量客户，富途称将参照业内操作方式，协助投资者有序应对，待监管细则落地后，将第一时间公布具体方案。老虎证券表示，客户资金始终与公司运营资金严格隔离，并按照监管要求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账户中，公司将全力保障投资者资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内地客户资产占集团全球总资产比例约为 10%。长桥证券也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针对市场关注的资金安全与账户功能，长桥证券明确，其香港持牌主体受境外监管机构监管，公司将按要求正常服务客户，客户可正常交易出入金，账户服务暂不受影响。在资金划转与资产安全方面，长桥证券称，客户资金与公司运营资金完全分离，保存在独立托管的银行账户中。
2: 三家跨境券商集中公开整改表态，披露风控与客户数据，是监管专项整治机构主动合规纠错的体现。本次监管整治彻底告别以往单点整改、局部规范的模式，实现全链条闭环式监管升级。
3: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两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0: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两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两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0: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 强行平仓清

0: 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1: 昨天，香港证监会也同步释放严监管信号，针对本地证券经纪商开户乱象出台新规，大幅提高内地投资者开户及账户管理标准，从源头防范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两地监管同步从严发力，形成跨境监管联动合力，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线。
2: 据悉，香港证监会近期对12家证券经纪行的开户作业手法进行了检视，检视识别出多项重大缺失，包括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在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及在管理与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关系方面的弱点。香港证监会要求所有持牌法团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内部核查，以侦测是否有任何可疑或伪造文件曾被接受用来开立账户。香港证监会还列出持牌法团在为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有关账户方面的额外措施，这些额外措施包括关闭以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凌结于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在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取得投资者书面声明，并要求在结算及资金提存时只可透过以客户本身的名义在合资格银行持有的银行账户进行。持牌法团亦应留意，当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需遵守香港及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所有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
0: 本次两地监管同步收紧政策，形成了内地严打非法展业、香港严控开户漏洞的双向监管闭环，是跨境金融监管协同升级的重要信号。香港本次抬高了开户审核门槛，严打虚假开户，规范资金划转渠道，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跨境违规开户、洗钱、非法资金流动等行为，与内地整治非法跨境展业形成了联动和互补，推动两地跨境证券投资业务全面走向合规化和标准化。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乘组3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

0: 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今年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落下帷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方达成了重要成果和共识。
6: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本次会议呢实现了1+1的具体成果，其中一个一呢是指各方一致同意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苏州声明，另外一个一呢是指会议正式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这一方面呢彰显了 APEC 各经济体之间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呢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7: 本次会议上，各方围绕着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就人工智能等相关贸易投资合作开展积极的探索。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也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的支柱。
8: 据介绍，各经济体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世贸组织改革、服务业发展、数字贸易及绿色贸易发展等领域达成共识，各方将携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7: 中方将继续会同各经济体落实好本次会议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共识，落实好这些重要的成果，持续推动达成更多的成果和共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的贡献。
5: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今天来聚焦物流网。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不断推进，不断延伸的物流运输通道也加速衔接融合，织密成网。
4: 在我国加速成型的物流网之上，承载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货运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多式联运如何织密陆海新通途。
9: 铁路段、码头的这公路段、水运段三段合为一块了。
10: 五月份现在肯定都卖光了，六月份估计也分配的差不多了。这个就是你不要往外说，
11: 天差地别了。现在的量就突飞猛进。
12: 五月初，货运代理老方的一单货物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由中欧班列运抵西安。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随后要经武汉转水运到江苏太仓港。
11: 我们最快的时候也就16-17天。就可以直接到太仓，成本的话能下降10%左右。
12: 2013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时，老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跨境运输免不了苦等，少不了折腾。
11: 那个时候啊，像俄罗斯进口的十几二天只能到口岸柜子， 运到再委托机卡。

0: 再匹配船次再上海跑站呀制票呀一些一系列动作跑断腿写断手。
1: 天差地别体现在老方收发货的日常，也表现在这座枢纽港多年来的运量和效率上。如今在西安，货来得快去得更快，日均1200余个标准集装箱带着木材、牛皮纸、小商品、汽车家电等各式货物不断涌入，这座陆港也从最初的辐射西北转化为辐射全国，挑战也随之而来了。
2: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前是也是给我们反映过这种分段运输的模式。我们的铁路发展先是第一次这个委托运输至这个码头附近车站的这个卸车交付，然后二次是公路的转运至码头，再次委托这个船运公司再进行这个第三次这个运输，耗费这个人力也耗费这个时间。
1: 货来了，分段运输的需求也跟着来了。老方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也面临着由铁转水的问题。长久以来，铁路船运调度系统各自运行互不相通，铁水联运每换乘一次就要新开一单新倒一次箱。杨少波所在的铁路货运部如今10多个工位贴着30多张地图，有一半以上是内河航运图。他说这些年的工作就好像跨了界，
2: 通过联合这个航运公司还有信息互通，客户一次委托我一单到底了，再也不用多次反复的去找这个车站呀，找这个公路的物流商呀，找这个船公司呀，所以说最后这个水运辅助服务费大概一个箱子能便宜200元左右。
3: 服务费包括哪些内容？
2: 就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费呀，包括其他的下水费啊、钢械费等等。
1: 规则互认，省去了下车换箱再上船的成本浪费，数据互通让港口的船早早开仓等货，业务互联更使得如今的铁路货运也拥有自己的订票系统。老方的76个集装箱如今实现了一单到底，沿长江直达太仓，
4: 客户可以在中班在订仓的同时水铁联运项目一并订完。2024年1534标箱啊，直至2025年，我们通过拓展武汉分拨线路，就发运量已经增长至了21232标箱。今年我们也是准备去拓展一些新的海铁联运的过境业务。
5: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1: 16天后，76个集装箱搭乘汉泰班轮抵达终点太仓港，随后送入货主张峰峰的货场。
6: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一个月大概能便宜个3-4千块钱吧，85%左右吧，都是要走这个铁海联运。
7: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到接着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1: 而就在汉泰班轮到港同一天，徐苏川巴、泰升快航等多条定线班轮先后抵达，来自北方的钢材粮食、当地的汽车日用品、来自西部的光伏产品等，在港口交汇又快速转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供水联运，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织就出一张内畅外通的物流网。
8: 中转为核心，铁水联运还有供水联运协同发力，干支联动的航线已经全面覆盖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等长江沿线的省市，航线的密度、货运的规模也是持续攀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港。
9: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10: 流向市场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4通8达的物流网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
11: 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4面8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

0: 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如今我国综合货运量、港口业务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2: 这也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5、17这张物流网如何完善？未来又有哪些新规划、新目标？来看权威解读。
3: 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5: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地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啊，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了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
4: 按照规划，到15、1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5: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1: 昨天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失联。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傍晚发回的最新报道。
6: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9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它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这个咱们的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另外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刚刚拍摄的画面，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

0: 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也了解了一下，那么。 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在昨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个工序呢，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通过以往对 瓦斯爆炸事故的了解，瓦斯爆炸最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瓦斯的浓度要超过50%到16%。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火源。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推测，可能当时在这个喷浆作业中，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有效的通风设备降低井下的瓦斯浓度，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监测也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危险情况，同时再加上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了火花，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爆炸事故的发生。当然，以上只是我们在现场了解的初步的情况，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要以最终调查组的结论为准。
1: 来关注大范围降雨。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市内涝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下周三，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湖南长沙市遭遇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长沙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导致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险情频发，消防员紧急救援。
3: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4: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渡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
2: 截至今天7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以往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之后，家属需要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来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
1: 长三角一体化证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青浦医院的走访。
5: 新生儿还有操作手册，还得上路学习。家住上海青浦的陈红光最近喜得贵子，在他印象里，新生儿办证要跑很多部门，他有点担心自己办不明白。但来到医院后，不到半天功夫，所有手续就顺利办结，这让陈红光非常惊喜。
6: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一键事儿，只需要我身份证的有效期，就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证通过网上全部调出来。我老婆是安徽人，我是原籍是江苏徐州，上海和安徽、江苏信息都是互通的，然后也是省去了线下各种填资料，然后排队的一些麻烦。
5: 长三角出生一键试于2023年推出试点，将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键试。家长只需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2个，办理时间从18天压缩至5天左右。申请表从6份整合为1份，实。 实现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长三角出生一键试，目前已基本实现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7: 对一方。

0: 面通过打破地域限制，解决群众跨省办事难的问题；二呢，是通过推动区域体化，实现呢公共服务的跨省便利共享。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呢从能办向好办治办努力，第二方面呢是从一件事向全周期延伸。
1: 近年来，浙江省人社厅和数据局联合牵头，会同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推动实现113个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覆盖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多个领域。
2: 一张社保卡不仅是就医凭证，更是长三角跨省同城生活的通行证。在长三角地区，社保卡都有哪些功能？一起跟着记者的镜头去解锁。
3: 一张第三代的社保卡正在改变长三角人的跨省生活。今天啊，我们要从上海坐公交车去苏州。那这里呢是长三角示范区的一路公交车站，它呢是从上海的青浦出发，一路会开到苏州吴江的分湖。车来了，我们准备上车了。
4: 今天呢，我首次用了我们上海市第三代的社保卡。在我们老年人讲，人没实惠。
5: 长三角示范区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的老年人刷卡乘车，还能享受同城待遇，65岁以上5折，70岁及以上免费，让跨省探亲、日常通勤、周边出游都省心又省钱。
3: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苏州吴江区的图书馆。那在这里，除了交通联通以外啊，凭借这张社保卡，长三角示范区的居民可以在三地任意一家公共图书馆免费借书，而且是通借通还。你好，想借一下这本书？那比如说我手上拿的是浙江嘉善的社保卡，我就可以用它在苏州的吴江区这家图书馆借书。
6: 书已经好了，
3: 谢谢。而且还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还，可以回嘉善还，甚至去上海青浦还。在浙江，社保卡的适用范围从长三角扩展到了全国，全国各地的居民可以在这里办理以下一系列的政务事项。最暖心的是，失业人员求职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也都可以在这里登记。在杭州，凭借社保卡可以在1600多家像这样的老年食堂用餐。虽然说它叫老年食堂，其实它是全年龄段的，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来用餐。同时呢，它还是全民的，不限户籍。另外呢，它也是全时段的，在这里提供早中晚三餐。同时啊，在这里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可以凭借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折扣享受。而且在这个屏幕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菜的这个热量啊，还有一些它的营养和它的价格，非常的透明。来结账。您是享受这个优惠吗？折扣？
7: 享受的，打八折。啊，我们是70岁以上，
8: 就是打八折的。嗯，是家里来。不少菜了，梅菜啊什么的，就这里方便一点，就把来吃了。
9: 我之前经常吃，感觉味道很好吃。
3: 家长，你们是经常来这里吃吗？是住附近吗？
10: 对，我们就住这个小区。嗯，就是平时他放学了，我们就一起过来，顺便吃一下。而且这里的菜也挺健康的。
5: 从单一功能到全场景覆盖，长三角一卡通让公共服务不再分地域，让跨省生活真正实现同城同治、便利同频，让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实实在在走进千家万户。
1: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不仅受益于一体化便民服务，今后企业办事也将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地跑到一网通。
2: 本月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实行，让企业只进一扇门就能便利实现跨省办事。
11: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我通过高拍仪这边先给您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5: 赵延琼是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正在为一家连锁咖啡店办理苏州开新店的手续。以前企业异地开店需要去当地交材料，跨省往返补手续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直接连线苏州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在线为企业办理手续。
6: 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

0: 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了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1: 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如今已是赵延琼的工作标配。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他亲历了跨省办事便捷度的持续提升。
2: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以及它的一个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那现在我们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开通跨省通办事项超400项，建成虚拟窗口点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平对平实现面对面，企业进一扇门就可以跨省办事。
3: 企业相对较复杂的一些设立变更注销，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 未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还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提速提质，
4: 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5: 出生一件事，出行一张卡，服务一张网，把千头万绪的事物合到一处，一次办妥，目的就是让群众少跑腿，企业少碰壁。别小看这几步路的节省，每个家庭的幸福感、营商环境的舒适度就在其中。流程简化的背后是治理观念的深层变革，高效政务就像一台发动机，减少社会运行的无谓消耗，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为百姓生活排忧解难。一体化红利能够落地生根，也离不开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人工智能的高效协助，云端数据的及时调取。科技的力量把多年的愿景化为了现实，这也是科技向善的生动实践。从区域一体化到全国一盘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正通过一张网、一张卡、一块屏汇集到每个普通人。
6: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据悉，这次的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
7: 凯文沃什当天在致辞中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8: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learning from past successes and mistakes both, escaping static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upholding clea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厅主持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宣誓仪式。此次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美国最高法院2名大法官、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国会议员到场。特朗普在讲话时称，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5: 美联储进入沃什时代，那么凯文沃什将对美联储进行哪些改革？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又将如何？来看新闻分析。
7: 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新人，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如今时隔15年重返美联储并掌舵。业内预期，沃什上任后，美联储或将迎来一系列变革。首先是重新定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沃什认为，当前美联储近6.8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臃肿，他主张将资产负债表从日常政策工具转变为危机应对工具。具体来看，沃什提出缩表加降息的

0: 政策组合，即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重建货币政策的信誉，同时在通胀前景改善等条件具备时，再以降息对冲实体经济融资压力。此外，沃什认为美联储目前运行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之下，他暗示可以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稀缺准备金体系，即让银行准备金水平维持在低位，仅在必要时临时增加。另外，他还主张重新评估通胀分析框架，建立清晰的干预规则与沟通框架等。有专家就指出，沃什的改革重心可能不在利率，而在于美联储本身。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利率走向，分析认为，受制于通胀粘性和美联储内部分歧等因素，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加大，大概率按兵不动，甚至可能转而加息。在沃什获得提名前，特朗普曾反复催促美联储时任主席鲍威尔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23号下午，该国首都马尼拉一个居民区发生火灾。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灭火作业仍在进行中。有报道称，该区域的房屋多为轻型材料建造，导致火势蔓延速度较快。马尼拉市政府发布的航拍画面显示，该区域的多所房屋被大火吞噬。当地灾害管理部门已向周边城市消防局及菲律宾空军请求支援，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由于无法安全处理该储罐，当地消防部门已向附近城镇约4万名居民发布疏散命令，多所学校因此停课。
3: 据报道，当地时间21号，加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公司的一个大型储罐发生泄漏，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内装有约7000加仑、约合2.65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立即对储罐进行降温处理。尽管泄漏在22号下午已停止，但由于储罐的阀门出现故障，而且无法移除并中和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为此，消防部门已向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居民人数约为4万人。
4: I'm hoping that it would be contained, not cause any damage, not cause any environmental damage, not harm any people.
5: I'm scared and worried about my home, but I'm hoping that it doesn't, I'm praying that it doesn't explode.
3: 甲基丙烯酸甲酯是一种基础化工原料，常温下为无色透明、易挥发的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如果不慎吸入体内，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鉴于此次泄漏事件，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工厂周边部署设备，实时监测空气中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空气质量尚未受到影响。
1: 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拨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

0: 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相关实验数据将为未来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升提供精准指导。今天为期一周的2026上海科技节开幕，科技节期间将举办近2000场活动。 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将集中向公众开放。历经3年改造的上海科技馆也在今天正式开馆，共有10大常设展区、配套零展厅、明日科创营、剧目影院、球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目前已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9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心珊瑚。 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我国最北缘珊瑚群落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近日，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泉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截至今天，月牙泉已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此次济南72名泉全部复泳，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体现。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2号，墨西哥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安全和能源合作协议。据外媒报道，该协议是2000年达成的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升级版，合作范围扩大至数字贸易、政府采购、服务以及投资和农产品等领域，旨在推动出口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缓冲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 22号，美国纽约市一家造船厂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应急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个地下室起火，随后发生爆炸，造成多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受伤。截至当晚7点20分左右，火势得到控制，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2号，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叠加，水资源短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处湖泊表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这些死鱼。他们说，过去半年，该地区一直存在缺水问题，导致湖泊水位不断下降。 当地时间22号晚上6点，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4大核心元素。从5月22号至6月13号，每天晚上6点到11点，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地标建筑都将变身为画布，展示丰富多样的灯光投影。
2: 近期，全球 AI
3: 光芯片第一股锡制科技登陆港交所，在国家大力支持半导体自主创新的政策东风下，本周对话独家采访锡制科技创始人沈亦辰，解码光计算如何重塑算力未来。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百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早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老先生们别
5: 相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你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家年营收近1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12: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5: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12: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百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5: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铮铜史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

0: 片五折起。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西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3: 谢谢陈老师。
2: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2: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4: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2: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4: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2: 对着我们见证者，
4: 对对对，
2: 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4: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就是
2: 梦幻般的感觉。
4: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特别激动。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4: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
2: 啊，好，我们就相信它。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4: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2: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4: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2: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4: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2: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5: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

0: 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1: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2: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1: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3: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1: 不是忽悠的啊。
3: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啊，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3: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3: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0: 对
3: 啊，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啊，
3: 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3: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2: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2: 对，
1: 绝对了。
2: 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博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3: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3: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3: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

0: 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 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0: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1: 那么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0: 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情况。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0: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价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2: 展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2: 什么？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2: 对啊、哦、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2: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0: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0: 其实是没有考虑过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10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0: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0: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

0: 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0: 也是做光计算，啊，对对，叫 Light Matter，嗯。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0: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啊，嗯。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0: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1: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是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0: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非常优秀。
3: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0: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20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0: 国电信。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猿。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1: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0: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啊。
2: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0: 位置之上。
2: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啊、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0: 对，
2: 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3: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0: 大家都很勤奋
3: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0: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2: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0: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2: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

0: 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1: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0: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2: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0: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光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1: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10倍了。
2: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0: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2: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0: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2: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

0: 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1: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1: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1: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0: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矽智科技的光芯片。
2: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中断的风险？
1: 非常专业，
0: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1: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0: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1: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0: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0: 也是高手哈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1: 随机应变，
0: 随机应变。
1: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

0: 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啊，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 INTJ 的人，十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七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2: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1: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0: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1: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
0: 啊，
1: 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0: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1: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你看2025年1亿人民币，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0: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7纳米5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就是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1: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0: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同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1: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0: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然后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啊，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啊，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1: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 很不一样的，
0: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黄仁勋

0: 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 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三五十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儿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1: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部分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1: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力，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一些地方。
0: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剩下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3: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4: 你是另外一个人，
5: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50-40代用那个镯子8仙镯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镯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
6: 这个老头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
7: 躺着
6: 就是耍杂技，有点。
5: 就是他们这样。
7: 你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3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

0: 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1: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2: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枝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3: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1: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4: 他的意思，他们
1: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嗯、等一下，
4: 太高。
5: 哎呀，我们是不是总因为主要是他都得有点？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1: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6: 那是啥呢？
1: 可以把它取了。
6: 没有，这是颜料哈。
1: 颜料。
6: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7: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这么多够不够？
1: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7: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8: 要不要就是？

0: 就这样子吗？哦，这接得上，接得上。
1: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1: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嗯，它确实。

0: 它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1: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2: 像是房子里面肯定还是它的就是一直在遮雨啊，雨源的条件就比较多。
3: 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穿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就这个来就拿，要把东西都。
1: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4: 今天我在上了。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1: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5: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了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1: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6: 我们六个老同志都弄来了。
7: 对呀、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6: 我抬的。
8: 前天
6: 那是嘛。
5: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1: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9: 本来是我在这边过关，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面更加恼火。
6: 这是看到
9: 这样的，
6: 这
9: 看见了我
1: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

0: 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1: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流动。
2: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邹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
1: 但行动剂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让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3: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4: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5: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6: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7: 哦，还真是铅锡黄。
6: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8: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9: 嗯，
8: 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10: 你也都进去了吗？
8: 对。

0: 就很好。这就是三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1: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进行
2: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了文化高头，对不对？但我们这边文化都很高，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点，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边强。所以说，任何东西要去多观察，
3: 很大的，
2: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3: 你就先静一下。
1: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3: 我们那会儿那时代读书嘛，反正都是读得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兄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他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1: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4: 修完之后，这样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入画。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5: 什么叫鎏金？
6: 啊，是
1: 鎏金。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7: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1: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8: 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这个气味，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1: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9: 你想嘛，你努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这个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的，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

0: 上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
2: 我把口罩戴起。
3: 小长多马进站。

0: 仅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再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一零工作站揭牌仪式。
2: 您
3: 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距离广汉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

0: 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本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1、2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随便练，磕你的磕，
2: 可以，
3: 移不动，
4: 松手，
5: 这不敢松，
6: 上面有点滋润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顶尊贵座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7: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7: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

0: 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1: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明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这个好就粗了。你想问，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4: 没有，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6: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味之

0: 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1: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胡同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

0: 沉。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5: 接。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4: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目前就想把矿器给它砸球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原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叠。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凿个杆。
7: 砸栏杆。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

0: 对于雷雨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气息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妈妈，我就叠了，
4: 是是是，
3: 叠住。交钱。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众望所归。
5: 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6: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积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奇光朗朗。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7: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

0: 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月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红。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红。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向日葵。
17: 我是秦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江新。
22: 我是刘宇。
23: 我唐晓。
24: 我是唐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

0: 国工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类常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吃出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
3: 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4: 对，七八个。
3: 对。

0: 哇塞，好多蚂蚁。
1: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虫。
0: 两个，没错，是两个。
1: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2: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0: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哇
1: 哦。Nice。
0: 什么虫？
1: 鳞翅目的一个幼虫。周老师，哎，发现一只螳螂，
3: 我看一下，
4: 这白将军是吧？
1: 是。
4: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5: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他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4: 那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5: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2: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4: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2: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5: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2: 哎，有这个马伯了。
6: 哇，还有好几朵呢。
2: 对，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6: 来，我们看一下，看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5: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0: 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1: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2: 对，
1: 不要着急。你看，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2: 白色的菌根，
1: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0: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1: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0: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1: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导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固执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菌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它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3: 哇，这路真难走。
4: 是啊，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卡氏的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

0: 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1: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植物，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2: 鱼苋，
1: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美回苋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0: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灰藓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1: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加上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喀斯特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呢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呢，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灰藓结局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岩石。
2: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画。曹威希望解开美灰藓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画的修复工作。
1: 从美灰藓当中分离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灰藓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0: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1: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它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0: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哇，这泥塘藓好神奇啊，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一个、啊、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喻，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波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看。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就开始深一点了，然后草也茂密起来了。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
2: 啊，
0: 你慢点啊！
2: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

0: 我的天，
1: 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杜鹃林。
0: 哇，
1: 这里要过不去。
0: 哇，
1: 我们从这儿吧，从这儿绕过去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聚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的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2: 探险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探险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1: 两位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探险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内有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了，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

0: 早在四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1: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注意看啊，我往上升了。
2: 好。还要上，再往上，还要上，好，可以了，
1: 贴到树干上。
2: 好的。
1: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2: 1036。
1: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

0: 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他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1: 梭罗不垫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垫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垫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一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0: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

0: 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的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1: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2: 在湄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3: 这个震动它也
4: 震动你。
2: 那一堆啥？
3: 冒烟。
5: 冒烟。啊！
2: 哎呦我，这样啊？这。
5: 让我震动震动脚，
3: 但是你脚会穿。
4: 这块多，这块烟多。
2: 哎呦，这灯泡。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份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腰痛正让几亿人活得不痛快，
3: 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
2: 腰痛发作该躺着熬还是忍着动？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书好这份腰背痛自救指南，别让你的腰废在忍一忍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经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哈，来咱们一块看一下大屏幕，中国腰椎病患者超过了2亿，腰疼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换句话说，有超过7亿人因为腰疼过得不痛快。我说几种场景啊，坐久了站久了，这个腰啊就像石头一样硬，有吗？都举手了。还有，哎，地上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起来那一瞬间，腰像被卡住一样动不了，有吗？文丽、佳琪有。还有，这个腿啊像过电了一样，从臀部一直麻到脚，也都举手了。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都可能是有腰部疾病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怎么防。首先请出三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卢医生好。你好曹医生。
1: 卢旭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维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腰痛啊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腰痛的杀伤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2: 腰痛的时候大家什么感觉？第一件事发现自己活动舒适的这个半径减小了。别说出门工作上班，可能下床都很困难，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整个的活动能力。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腰痛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今年，我们脊柱外科一个比较顶级的期刊 Spine Journal 有一项研究，在8岁就开始随访，一直随访到34岁，连续的做核磁共振，就会发现脊柱的蜕变的集中区域并不是20岁、30岁，而是11岁到19岁的青春期。超过一半的随访人出现了严重的脊柱的蜕变。所以护腰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中青年的职场健康课，也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而是我们应该是从青少年就应该上的基础课。
0: 青春期是腰部保护和腰部损伤的一个窗口期，
2: 非常关键。
0: 你要不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保护

0: 护好它，如果没有保护好，可能从青春期开始腰就受损了。
1: 是的，
0: 鲁医生他急诊过一个案例哈，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你告诉大家，他才几岁？
2: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才14岁。像这一类的手术，作为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是非常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治疗的，希望通过保守治疗能够得到一个痊愈。但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随访2年以后严重影响生活，腿痛，不能下床，影响学习，后来家长经过再三考虑做的手术。就像刚才我们曹医生讲的，其实椎间盘的发育、椎间盘的完善，在青少年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将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腰椎。
0: 的确，护腰这件事情要从青春期开始关注。可是李医生，为什么现在腰痛的杀伤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重视腰痛这件事情？
3: 是的，其实我们对腰痛的认知不像其他疾病还觉得很重要，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腰痛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腰一抽，啊，可能闪了一下，或者是腰一疼，觉得睡一觉就好了。你再过过，觉得整个腿有点疼，啊，可能要用点这个膏药。等到他这个发展到这个腿出现疼痛的时候，这可能时间很长了，往往2年、3年甚至于5年。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种病人，我们会问他，哎，那么5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其实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一开始没那么严重，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期他离不开药，一开始哎不太影响工作，最后没法上班。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啊，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但就是这种慢性的腰痛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最好的年纪因为伤残限制了他的很多的活动，他得到一个限制的生活。
0: 腰痛这件事情非常熟悉啊，可能大部分人都疼过。但我要问一下各位，腰在哪儿？
4: 肚子后头吧。
0: 在肚子后头哈。
4: 对，
0: 把话筒再给到文丽，请问一下，腰是干嘛的？
5: 支撑作用吗？
0: 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腰痛过，但是腰在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请卢医生告诉我们腰到底在哪儿，以及腰的作用是什么。来，请卢医生，请卢医生先告诉我们这个腰在哪儿呢？
2: 腰椎是有5节，上面有3节，下边有2节。
0: 咱们来数一数这5节一共在哪儿呢？
2: 这个最下边这一节，这是骶骨了，这是骶椎了。再往上，这是15、14、13、12、11。你记着，腰带的位置就是腰的中间稍偏下的位置。所以腰带上下的疼痛一般是腰痛。这个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
0: 我想问一下哈，有的人哈腰疼，结果呢连着上面这个肩膀也疼，这是怎么回事？
2: 他向上连接胸椎和颈椎，向下连接骨盆、骶骨和下肢，它有支撑作用，有连接作用，还有活动功能。所以腰椎出了问题以后啊，它向上的话会影响到胸椎和颈椎的力线的分布，肌肉力量的不平衡；向下会传导到骨盆、下肢，它的肌肉也会发生紧张、不平衡，会导致慢性损伤的发生。
0: 我们总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特别典型，疼一腰而疼全身。来，把话筒给到佳琪。佳琪，你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
6: 我今年20岁，是05年生的。
0: 20岁，但是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
6: 就是捡东西起来会有点刺痛。
0: 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分析或者看过吗？
6: 因为小时候练跳舞，然后强度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姿势没摆对，然后就非常的伤腰。初中差不多就因为腰疼就不练了，再之后就是高考复习的时候坐7-8个小时一整天这样。有一次起来之后就感觉忽然站不起来了，腰特别特别疼。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了，他就建议我回去可以热敷、贴膏药这种，坚持了1周就好多了。
0: 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6: 久坐之后也会酸胀。
0: 这个腰不得劲儿，选择去再看医生吗？
6: 没有疼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程度。
0: 你看看，
2: 腰疼，如果反复的腰疼，一定不要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 腰椎的 S 线片。

0: 比如说做腰椎的核磁共振，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腰痛。因为腰椎啊，它的组成啊，既有骨头椎骨，又有连接椎骨的椎间盘，还有椎骨椎间盘周围的肌肉以及椎管中央的脊髓，这几方面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腰痛的发生。所以首先要就诊查明原因。
1: 腰疼这事儿是有不同种类的，到底怎么分，我们请医生再继续来聊。来，请落座，谢谢。咱们先来说这几种腰疼分别叫什么。
2: 大概上会有三种吧。第一种呢，我们叫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有问题，叫结构性的腰痛。第三个叫红灯性的腰痛。
1: 什么叫做非特异性腰痛？
2: 很多患者是这样的，在我们诊，哎，我片子上很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腰痛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软组织、肌肉、筋膜、韧带，有些影像上看不到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1: 这种非特异性的腰痛，它大概是怎么个疼法？曹医生总结了三个字：酸、片和变。逐一来说，酸是怎么个酸法呢？
2: 很酸痛，它不是什么刀割样的，不是那种放电式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很僵、很酸胀，这个往往代表是软组织。所以第二个字呢，叫什么？是片。什么意思？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种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他不会很精准地告诉你我就这一个点是难受的，他往往是手臂一滑，是这一片，曹医生我都觉得很难过。那往往这类的患者我们会怀疑有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动动窝，他能够症状缓解，开会坐久了40分钟，坐在工位上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哎，他能够变得活络一点，坐久了站起来走两步又松快一点，你看他的症状会随着你的体位而改变，这个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这是非特异性腰痛的表现，是软组织的表现，而不是神经压迫。因为神经压迫，我们接下来的说的第二类的结构性的腰痛，往往不会随着你的体位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非特异性腰痛它到底是怎么个疼法？不是疼一点，而是疼一片，这一片都不舒服，关键是你稍微挪动一下，扭一扭，它就舒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腰痛叫什么哈？叫结构性腰痛。
3: 到了结构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些形态的改变。那么结构性腰痛呢，它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腰椎管狭窄。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这个太熟悉了，
3: 太熟悉了。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道具哈，麻烦李医生拿一下。
3: 好的，
1: 请先告诉我们腰间盘在哪儿。
3: 那么间盘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避震器一样，在两节硬质的椎体之间有一个有弹性柔软的，外面是一个很强大的纤维环外套，里面是一个非常 Q 弹的髓核，组成这样一个避震器，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结构了。那么在反复的这种挫伤下，这个纤维环一层一层破，破到最后完全破开了，果冻一样的髓核就从这个破口挤出来，往往会在这里挤出来以后直接面对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刺激到周围的神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骨头突出了，而是里面这个椎间盘突出了，负责减震避震的这个东西突出了。
3: 对，我们总共有五节腰椎，但是真正容易发生椎间盘蜕变的呢，就是我们的145和155这两节，活动度最大，最靠底。
1: 这种腰间盘突出的疼跟非特异性的腰痛肯定不一样，它的疼是怎么个疼法？
3: 间盘出来之后，它首先它有炎症的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周围的神经，这个周围的神经实际上更多就是我们间盘的窦椎神经，它很深，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啊，它没抓没挠，你不知道的地方很深，位置很深。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它有一个远位放射痛，就是你的腰痛但是带动了腿的疼痛。一般我们如果有间盘突出，我们会问你小腿疼不疼，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疼痛不过膝，我们认为还是非特异性的筋膜劳损造成疼痛，但是如果过膝到腿了，到小腿，到脚踝，到脚背，到脚底，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远位疼痛了，它像放电一样唰一下从腰一直到这里1米多长，
1: 伴随着脚部和腿部的不适。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在结构性腰痛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卢医生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叫椎管狭窄。在这个小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椎管在哪儿吗？
1: 黄颜色的是椎管里边的神经，
0: 神经
1: 这个黄颜色周边的这个区域就是椎管，它是容纳神经，像一个房子一样，把这个神经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固的存储空间。
0: 嗯，水电交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经常会走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管，这管里面包着电线，其实有点像椎管和神经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椎管，在这个大屏幕上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话它还是挺宽的，但是一旦狭窄的时候你看椎管七扭八扭的，有没有跟老化有关系，退化有关系？
1: 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劳损的原因，像椎间盘突出啊，黄韧带的增生啊，椎骨的增生啊，
0: 骨刺
1: 都会造成这个容积的减少，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0: 明白了，那椎管狭窄导致的这种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1: 像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呢，一般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像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疼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腰臀部的外侧，另外一个呢在走路的时候走不远，走一段时间，比如说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感觉腿不舒服，腿胀腿沉腿酸，腰也不舒服，但是蹲下来弯弯腰休息一会儿又能走了。
0: 所以我们听到腰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的原因，都是碰到神经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疾病啊舒服和缓解的这个姿势完全不一样。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弯腰的时候疼，躺下的时候好，对吧李医生？
2: 对的。
0: 椎管狭窄就像卢医生说的，走路的时候疼，蹲下的时候好，是不是因为蹲下导致椎管的空间变大了呢？
1: 对，弯弯腰椎管被动的扩大一下，里边的供血，里边的神经的这种功能它会有恢复。
0: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椎管狭窄也是碰到神经了，一定要记得是走路的时候疼，蹲下和弯腰的时候稍微能舒缓一下。好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这种腰痛哈，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名字叫红灯性腰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曹医生，
3: 是越来越重了，
0: 致死率比较高，
3: 致残性
0: 比较高。
1: 嗯，
3: 那么红灯性的腰痛呢，我也用三个字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字呢是夜晚的夜。为什么？因为如果您的腰痛是晚上的时候加剧的，很难被缓解，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越疼痛，我们在临床上会怀疑有肿瘤性的损伤，
0: 腰部长肿瘤了。
3: 对，那么第二个字呢是发热的热。如果我们的腰痛还伴随着什么呢，它不是很单纯，还有盗汗，体温升高了，那么这类的腰痛我们就会怀疑什么？感染，比如说结核的毛病，腰椎的结核就会有腰痛、盗汗、发热。那么第三个字呢，失去的失，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的腰痛腿痛还伴随着大小便的失禁，
0: 控制不住了，
3: 失控了，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这个叫马尾综合症，在我们的脊柱外科、神经外科是急症，是要需要立刻就医就诊了。想想看，如果是马尾综合症，你承受不住马尾综合症带给你的神经功能的代价，那个损失太大了。
0: 嗯，
3: 很多的神经上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0: 嗯，
3: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连我们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人的尊严呢？所以这点上来讲，就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把它归类成叫红灯性腰痛的背后原因。
0: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们讲了三种疼痛了哈，有非特异性的，有结构性的，还有红灯性的，这三种腰部疼痛哪几种占比是最大的？
1: 就是非特异性腰痛和结构性腰痛是最高的，应该是在95%以上。
0: 这么多？
1: 对，这两种腰痛共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其实就是腰椎立线或者脊柱立线的偏斜。
0: 什么叫做立线？ 立腺在哪看得见摸得着吗？为什么立腺不好，立腺歪？

0: 哎，就会导致这些腰部疼痛呢？接下来请曹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来有请。
1: 蒋立先，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脊柱是不是越直越好？
2: 我觉得应该是越直越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挺直脊梁嘛，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吧。
3: 嗯，我也觉得是，因为舞蹈跳舞的时候也要说要挺胸抬头嘛。
0: 嗯，答案定了，曹医生，脊柱越直越好，
1: 越直越好。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脊柱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曲度和弯曲的。我们颈椎呢，大概会有向前有个20度的弯曲，是向前凸。
0: 嗯，
1: 我们胸段会有一个40度左右的向后凸，而我们的腰椎在这儿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前凸。那人体的这三个曲度的设计，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前凸后翘，看上去漂亮。
0: 嗯，
1: 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减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脊柱有一个避震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高高跳起落下来的时候骨头没有散架，您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脊柱利用这个曲线把我们的力分散掉了。所以你看我们球员跳起来2米多高落下来的时候100多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扣下题了，什么叫力线？我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向下走的那根线。咱们的力线正，我们的腰轻松，如果我们的力线歪，腰就要加班，那总是有一个结构要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很多的疾病就油然而生了。
0: 嗯，
1: 那我们的屏幕上更能够反映出来力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撑杆跳。当它发生曲度变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储能，
0: 蓄力，
1: 蓄力了。同时呢，它在减震，然后再发力。那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曲度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曲度变得很直的时候，那么它的储能和它的减震就会非常弱。
0: 嗯，
1: 这是为什么腰椎、颈椎、胸椎曲度消失变直的患者会经常的会有腰痛的存在。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力线的负荷平衡被打破了，你的很多自身的重量落在了不应该落在位置上。所以我们反复会强调，曲度是来负责减震，而力线负责你的省力。
0: 嗯，
1: 如果我们的力线正，腰椎就非常的轻松，力线歪，那很多的毛病就来找你了。而我们很多腰痛的原因不是那一下那一个动作，是长期让你的腰椎处在一个歪的模式下。
0: 嗯，
1: 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0: 那么这个力线到底值不值，该怎么测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请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4: 你的力线正吗？一个动作帮你测出来，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护腰神器真的管用，还是交了智商税？更多真相即将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宇哲。那腰线到底歪不歪，一个方法教您测出来，那具体该怎么测，有请李医生来教给大家，那也请小辉一起做一下。那李医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测方法是什么呢？
6: 我们有一个靠墙站立的方法。
5: 嗯，
6: 这个方法就非常简单，我们有5个点接触这个墙面，要靠在墙上。
5: 嗯，
6: 哪5个点呢？我们的后脑勺。
5: 嗯，
6: 我们的这个肩部。
5: 嗯，
6: 后背，对吧？
5: 嗯，
6: 还有我们的臀部。
5: 嗯，
6: 还有我们的腓肠肌，就是小腿肚子。
5: 嗯，
6: 再有我们的脚后跟。
5: 嗯，
6: 我们在这个保持5点靠墙之后，我们腰的后方能够容纳多大的空间？这5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腰后方可以插入一个手掌，这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伸入一拳，那么这时候提示什么呢？提示我们的腰椎的前凸角过大，骨盆过于前倾。这时候多见于什么呢？可能你穿高跟鞋穿的比较多，骨盆前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腰部劳损发生率会更高，而且将来滑脱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您来
2: 好
6: 试一下好吗？这5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
5: 嗯，
6: 然后我们来测。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5: 对，
6: 腰部后方
5: 看看
6: 保持之后腰部后，这个很难往里试。

0: 深啊，
1: 插入手掌会比较困难一些。
2: 哦，
1: 那这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腰的前凸是不够的。
2: 嗯，
1: 腰的前凸不够，它提示什么？可能我们会有腰痛的这个积惹，有没有这个情况？
3: 是的，李医生，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经历，就是我下班以后呢，习惯性的往沙发上一坐，再想起来已经是起不来了，疼的。
2: 嗯，
3: 然后我想着可能是用过力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但是到了半夜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发现床都下不去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下去正骨地方，没想到的是按了不到3分钟，我就能站着走路了。
2: 哦，这么神奇。
3: 就是这么神奇。
2: 哦，哎，那您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周围腰部有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很多方法，包括像您说的这种正骨就能够快速来止疼。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李医生？
1: 小辉可能当时是以腰痛为主，那么这种正骨它主要是缓解我们的肌筋膜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还有腿痛啊，放射性的这种腿痛，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张磁共振的片子，看看有没有急性的髓核脱出。在腰椎可能正骨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在颈椎出问题，没有这张磁共振片子，正骨相对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
2: 所以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医院先诊断再治疗，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
1: 对，先要有诊断， X 光片能够看到我们的骨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前凸的角度，看到有没有侧弯，但是更细一步，我们想看到神经怎么走的，我们看到有髓核有没有凸出来，我们看到硬膜囊有没有受压，这个时候只有借助磁共振检查了。所以每个片子它所侧重是不一样的。
2: 嗯，那诊断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治呢？
1: 那么我们在急性期短期的一两天的休息，早一点下地活动或者辅助的物理治疗，它好的会很快的。但是好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控体重，强核心，改习惯，调姿态。
2: 控体重它的指标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改习惯，那改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仲萌和几位专家继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4: 再次感谢李医生刚才的分享。但是李医生刚才跟宇哲告诉我们两大关键，如何让立线不歪哈。其实我理解了，一是要控，二是要调。但是我们拆分来看，分几个步骤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要控体重，卢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控体重立线就能够不歪？
5: 腰痛的这种原发因素的分析当中，第一位的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静坐，第二位的因素就是肥胖，就是因为胖造成的立线的偏差，所引起来的腰痛的症状。
4: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哈，看一看哪种体型对腰部特别是腰椎的压力最大。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左边的这个女性呢，是我们常说的梨形身材，她的特点就是胯比较宽，腿也比较粗。但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女性呢，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比较大，腿比较细。这两种体型哪个对腰部的压力最大？来，把话筒给到白羊。
6: 对腰不好来说应该是左边那个。
4: 为什么？
6: 你腿用劲儿，你腰也得撑住了呀，你不能腰没有劲儿撑着呀。他太瘦了，他感觉他的腰除了骨头就也没啥了。 你如果做训练呀或者你跑步呀， 就感觉说能给腰跑折了一样。我一看右边那个就觉得他比较壮实，他这个腰周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保护着他。
7: 我不同意白羊的，要护腰你应该是肌肉有支撑的力量呀，你那是脂肪。而且你看这个苹果型，它脂肪一般堆积在腹部嘛，那它多沉呢，你像揣个西瓜一样。那你这个要用劲儿的时候，你腰就得用力往后挺，那你就更累呀。
5: 国宁讲的是对的，
4: 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理由是什么？
5: 如果说是前边我们像揣个西瓜一样肚子很大，那么负重会大，腰部的力量它会要求的会更强，腰部的紧张程度会更高。第二点呢，其实还牵扯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立线的问题。如果说是肚子大，骨盆会有一个相应的前倾，那么骨盆前倾以后又加重了腰椎曲度的加大，那么代偿性的会引起胸椎的这种后凸的减小，
4: 那立线不就歪了吗？
5: 对对。但是像这种梨形身材呢，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的力量会有一个均衡的分布，这样的话还要回到我们那个立线的问题。立线好腰好，立线不好 腰就不好。
4: 嗯，那这个力

0: 片到底怎么好呢？尽量不要让这个肉全长在肚子上。
1: 你胖完以后，其实腰部啊是五花肉。
0: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呢？
1: 我们需要的肯定是瘦肉、精肉。
0: 腰围应该保持在多少算是比较好的？
1: 男性的腰围在90公分以下，女性的腰围在85公分以下，还要看她的体重指数，就 BMI 指数，大概是从18.5到24左右。就这两项指标呢，我们都要考量。如果这两项指标都不好，腰围也是超大的 ，BMI 指数也是增加的，那么他患腰痛的几率比正常人啊要高个2到3倍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让五位健康观察员都之前测了一下自己的腰围以及 BMI 指数。你们的 BMI 指数和腰围各是多少？直接问白羊。
2: 腰围99，还有一分就满分了。
0: 哦，你的满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考试都没这么高过。
0: BMI 指数，
2: 那个是24.3。
0: 白羊，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没有那么强烈的疼痛，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累。有点酸，有点胀。
0: 你的腰部不适感，你认为跟这两个指数高有没有关系？
2: 我以前认为没有关系，我现在觉得那可能有关系。
0: 那怎么办？那就减肥呗。
1: 减肥，看减什么样的肥。
3: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从饮食上去戒断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碳水的摄入的话，这样最早我们会减糖，体内糖首先被消耗。但是紧接着被消耗的并不一定是脂肪，而是比脂肪更好消耗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可能管住嘴之后一些肌肉被消耗掉了，这反倒得不偿失。我们要强核心，你减脂同时你的核心被抽干了，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态会更差一些。
0: 反而是减反了，把有用的肌肉给减掉了。其实要减五花肉，那就说到纠正立线的第二个叫强核心。曹医生，强核心这一点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肚子上的五花肉尽量的练成精肉啊？
4: 我们今天整个都在说护腰的事儿。护腰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开源和节流。那么节流就是我们刚才卢主任说的控制体重，减少我们脊柱的负担，不要让立线掰曲。那我们怎么开源呢？开源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提增强肌肉的力量，而是核心的稳定性，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核心是强调不是爆发力，是稳定性。您能在这儿坐得很久，40分钟开会腰不疼，不是你爆发的好，是肌肉的耐力强。核心肌群大家记住了，是为了制动而不是发动。
0: 也就是说控体重其实不要让体重或者是肥肉把我们的这个立线压弯，而强核心是给一股力量让我们这个立线变得笔直。
4: 没错，比如说我们看佳琪，我相信他的 BMI 一定是低的，
0: 但是
4: 我相信他的腰围一定是细的，
0: 但是
4: 他也有腰痛。
0: 太扎心了。
4: 那说明他的核心的稳定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舞者的柔韧性是好的，但是它的刚性和稳定性往往会因为柔韧性会有一些平衡上的牺牲。所以如果我觉得像佳琪这样的体型想要减少腰痛发病率，减少它的发生率，可能它的臀腿的力量、核心稳定性的力量需要加强。
0: 明白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盖房子都是用砖头来干，没有谁用海绵来干，因为砖头就是要极强的核心、极强的力量把你身体支撑住，同时让你的力量不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控体重，同时也要减少五花肉、增强肌肉，要强核心。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哈，叫做改习惯、调姿态，其实跟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改习惯、调姿态。站走坐搬，我们请三位医生逐一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请曹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站其实是影响你的立线，是站错了，以及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我先请文丽和国宁打个样，看看你平时是怎么站的好吗？来，有请国宁和文丽，拿出你们平时的舒适的习惯的站姿哈。我们先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是怎么站的啊。

0: 三二一。这是平时走模特走惯了吗？展示
1: 站着累啊，然后你一只作为支撑腿，然后另外一只我们还可以轮换着休息，对吧？
2: 立线改变的省力模式和拥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立线的省力模式是两种模式，
0: 是两个概念。
2: 健康的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

0: 放松腿。那显而易见，我们的脊柱是偏离的。
1: 立线呢？
0: 我们的脊柱的立线也当然是偏离的。我们能够看到骨盆是发生移位的。
1: 请国您转一下，让曹医生看一看。
0: 你看他即使这么站着，他能站得很稳，对吗？他没有东晃西摇，就说明其他的组织为了稳定它的结构在做功，在使劲。我们左右的不平衡负荷的增加，就会形成我们很多肌肉的劳损、筋膜的紧张、小关节的僵硬等等。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唐老师的。唐老师的是一个在中年或者中老年以后常见的一个姿势，他就是认为我这么站是最省力的，我这样是可能最节省我的姿势的，最舒服的，我不追求形象了，我也不追求好看了。可是我们看看，如果是侧面的，
1: 我看是肩是向内扣的。
0: 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哦，他现在肯定不是。
0: 那如果我们的耳垂已经明显的是站在了我们的肩关节的前侧，那说明我们的立线是偏颇的，
1: 它颈部前倾了。
0: 那就说明什么呢？该用力的地方没有发足，那么不该用力的地方承受着它不应该承受的负荷。
1: 嗯，
0: 那我们加以时间，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可能不是您的朋友，时间是你的敌人，它会消耗你的人体的结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一个标准的站姿。两句话：脚稳膝松，骨盆归中，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腰稳膝松，骨盆归中。如果您是歪着的、侧着的啊，各种各样的拍照姿势的，那显而易见，这个骨盆没有在我们的正中央。它就会异样的负重。
1: 所以第一步是要脚稳，
0: 脚稳，然后呢膝盖要松。为什么说膝盖要松呢？如果膝盖完全的锁死绷直，那我们下肢的力线就被固定住了，就没有办法去来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负荷
1: 啊。它也要缓冲，要卸力的，
0: 没错。那么第二句话，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如果你能够自动的把你的耳垂放在肩膀上，你觉得好像头上有个花盆顶着那个感觉，人才能进入到一个省力的站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1: 来，摆出来这个姿势吧，咱们再从侧面来做一个前后对比，看看站姿矫正之后体态的变化。这样立线相对来说是正的，
0: 是一条直线。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耳垂、我们的肩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唐老师站的时间很长，对比他之前那个姿势，他的耐力会不一样的。
1: 好，
0: 他会比以前站的时间更长而疼痛更少。
1: 郭宁说一说现在站的感觉怎么样，上面空气是不是更新鲜啊？
2: 你那个精气神好像忘了，就好像你的体重都轻了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站姿我们真的是学会了，谢谢三位，谢谢，请一步落座，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怎么做了哈。来，请卢医生看一看白羊和小辉做的怎么样。来，有请三位。这个坐呀，卢医生千姿百态，真的，你就看这个白羊，它能做出100种花样来。
3: 最日常的状态肯定就是这样，卡着把我憋住，
1: 翘二郎腿，对不对？
3: 更放松一点的姿势是这样。
1: 这，
3: 更稳。
1: 卢医生，我就说千奇百怪吧，
4: 这样坐姿和翘二郎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你会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腰是弯的，我从前面看，腰是弯的，那么他腰椎的前凸的角度会有消失，然后再翘二郎腿，这样的话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腰部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骶髂关节
1: 啊。
4: 骶髂关节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骨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它有一定的活动度，但是活动度很小，一般我们说是有个3度左右的活动度，

0: 翘二郎腿以后，一侧的骶髂关节会被动的活动，腰带以下偏一侧的位置，偏中央偏一侧的位置，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1: 嗯，一侧很紧张，一侧好像放松。
0: 对，两侧的肌肉就不平衡，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不良姿势会加速肌肉的疲劳
1: 损伤了。
0: 嗯，
1: 好，谢谢白杨。来，我们请小辉坐一下。
2: 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放着电脑，然后呢基本是伏案工的趴在这个状态。
1: 工作的时候一般能窝多久？
2: 6-7个小时算短的，如果说项目收尾的话，可能12-13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1: 你现在回家了，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在沙发上那一刻什么样？来，3、2、1，坐。
2: 哎呀，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
1: 你看看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隙，
0: 这种瘫坐呢，其实腰部后面没有支撑，背部的肌肉会被动的加强收缩，维持你这种承重。
2: 对对对。
0: 还有的话，它的立线其实也改变了。反过来呢，伏案工作，腰轻度的前屈，然后胳膊架起来，趴在办公桌上，在这个时候呢，腰椎关节和椎间盘受的压力是你正常坐姿的3-5倍。
1: 那这样，我们请卢医生教教我们这个坐应该怎么样算是坐的既舒服同时又健康。
0: 我们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椅子坐满，然后背一定要贴到椅背上，身体直立，两个膝关节呢基本上是个90度。如果说这两边有扶手是最好，有扶手的话，我们的两个前臂上臂搭在扶手上，这样的话肩部颈椎和胸椎也放松了，挺胸抬头。
1: 我们请卢医生侧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卢医生的背部和这儿是相当于是贴合的。
0: 对，
1: 好，我们再换白杨正确坐姿给我们坐一下。来，3、2、1，坐满。好，
0: 对，
1: 其实这样我真觉得更舒服，
3: 确实 是放松的，这个椅背帮我支撑了一样。
1: 好，谢谢两位，谢谢卢医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坐，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走。李医生告诉我们走也是有讲究的，国内先走，听我口令哈，走。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好，再回来。来，佳琪准备好了吗？3、2、1，往前走。这怎么还不会走了呢？有点紧张了。好，再回来。我是觉得国宁走路呢，我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佳琪走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他走出了一种犹豫和迟疑感。我不知道李医生如何评判两个人的走姿各有什么问题。先说国宁。
4: 国宁这个走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走的距离比较短，但是刚才走到最前端的时候啊，走在最前端最后那几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脚的这个向外有一点外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5: 是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发现我有问题，后来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右脚会稍微外八一点。
1: 好，这是有一点点外八字哈。再来点评一下佳琪，
4: 他是前脚掌着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前脚掌着地，他是这样前探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膝关节是绷得比较直的
1: 啊，
4: 膝关节参与这个行走的这个幅度不够。
1: 哦，这就是走出了犹豫感。
4: 犹豫，特别的这个彷徨忐忑。
6: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跳舞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要伸胳膊，胳膊伸直，然后伸腿的时候要绷脚，脚尖要顶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1: 就我现在想问，无论是国宁走路的外八字，还是佳琪走路用脚掌着地以及膝盖用力，它对于立线有什么影响？对于腰有什么影响？
4: 我们刚才说佳琪这个走路，它就是前脚掌着地，穿高跟鞋比较多的职业的舞者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它容易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腓肠肌比较发达，过于强大腓肠肌会带动我们这个腘绳肌过度紧张，腘绳肌紧张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腰会过度前倾，长时间会有腰痛的现象发生。
1: 那外八字呢？
4: 实际上这样是不稳的，前后不稳，你会付出更大力量。
1: 简而言之，就是你这儿位置不对，你这儿就要代偿。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正确的走路姿势的话，在脚上哈，首先是脚尖要向前。
4: 正确的走路姿态是用髂腰肌发力，把这个腿带起来，脚跟着地，然后脚掌着地，最后

0: 脚趾用力把身体向前送出，
1: 然后
0: 哎往前走，对，他是这样往前走。
2: 哟，
0: 他这样走的话，他就会第一非常省力，第二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腰，对我们的整个的力线，
2: 嗯，
0: 都会非常好。
2: 李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他最火那个视频就是他如风一般的走路。你给我们走出你的这个正确的走姿
0: 范。好，我试一下啊，
2: 来准备，五六七，走。哎呦。我们不能只看热闹，我们要看李医生，看他脚尖向前，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关键的是中心腹部核心要发力哈。李医生先带着我们往前走，三二一，走。哇，帅的。好，话筒给到佳琪。刚才走那两步，我认为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变化的。
3: 对啊，感觉人都变自信了，
2: 是吧？
3: 感谢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犹豫。
2: 来，把掌声再送给二位，也谢谢李医生，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如何搬重物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就是因为搬重物闪了腰，这一桶水，哎呦喂，对腰的负荷是很大的。这样真的会伤腰。文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4: 因为我经常要去用拉车拉书嘛，书还是很沉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自己一个左手把那一拉车书呢一甩，甩在肩膀上上楼梯，啊，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就感觉到腰不舒服，不舒服呢有点疼。一开始是站的时候疼，坐着它不疼。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坐久了不疼，一站起来疼的你无法忍受。再过几天之后呢，就是。你无论怎么它都疼，很专心，实在没办法就是回家待着，待了一个多礼拜，就等于把那个发病期给熬过去了。
2: 一个动作没做对，文丽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这个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请曹医生来教教我们，谁来感受一下呢？请文丽和白羊来，有请三位。白羊，你平时搬重物是怎么搬的？
5: 这样一起来
2: 不是行了。如果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两只手来搬，你怎么搬？人家搬起来了，
6: 搬起来了，
2: 有啥问题吗？
6: 如果我觉得他搬千百次，肯定会有腰痛。
2: 为什么呢？
6: 为了偷懒，腿都没有动，腰弯下来，把它提了起来，这个腰上就像一个起重机，它的负荷太大了。
2: 你看，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儿我拿这个东西。跟我在这儿拿这个东西，你使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6: 你的力臂太长了，对吧？那我们的负荷就会很大。
2: 没错。
6: 好，这是第一个字远。
2: 远。
6: 第二个弯。你看他在搬这桶水的时候，这个腰部像一个 C 字形，形成 C 字形，那椎间盘就容易顶出去，像撅这个尺子那个劲儿一样。
2: 啊，理解。
6: 所以第二个字是弯。那么第三个字是扭。单侧的时候，我们的用力发力一定是不平衡的，整个的躯干是有一点扭转的。边搬重东西，边弯腰，边扭转
2: 。
6: 如果这三兄弟凑齐了，
2: 你就闪。
6: 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避免。
2: 来，我为什么让文丽稍等哈？文丽现在自从2007年因为搬重物闪了腰之后，吃了亏了。她现在搬重物啊，特别小心，先蹲下，双手固定重物。臀部先起来，
6: 嗯，
2: 好，你觉得文丽这个搬的动作怎么样？正不正确？
6: 后半段，你看他起来的时候，腰先拱了一下。
2: 哦，
6: 那这个姿势呢，腰椎还是在承受力量。
2: 嗯嗯，
6: 正确的是什么呢？我先近身，
2: 先近身，
6: 尽可能的贴近距离，然后慢下蹲，
2: 慢下蹲，
6: 好吗？然后臀腿发力，臀腿发力，然后慢起身。
2: 来，侧面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6: 哈。OK， 我们是臀腿发力。腰是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的，是垂直了。
2: 哦，
6: 那我们的腰椎就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生理弧度。
2: 嗯，白羊，来试一下。第一步，先靠近，
6: 先靠近，然后再下蹲，
2: 再下蹲，
6: 臀腿发力，慢起身。
2: 哎，好。问一下那个白羊，累不累？
5: 现在就是腿很累，但是感觉上半身没有用气儿。
2: 就应该腿部发力，
6: 我们的臀腿才是最强有力的发动机。
2: 嗯，
6: 要用你身上最有力的那块肌肉承担它的负荷，而不是要用你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去让它承受风险。
2: 谢谢二位，谢谢。但是这个我姿势都会了，我平时是不是得加强训练呢？
6: 对，姿势只是减少

0: 负荷。
1: 嗯，
0: 如果我们想要加固，那我觉得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2: 所以呢，我们这部分的这个肌肉应该怎么练，咱们坐下来继续来聊。该怎么练呢？其实在卢医生看来，有一个动作平时就能练，你推荐的训练叫什么名字？
3: 平板支撑。
2: 嗯，平板支撑它好在哪儿呢？
3: 第一，简便易行，第二的话，它锻炼的肌群是非常广泛的，背部的肌群、腹部的肌群以及盆底的肌群。
2: 嗯，
3: 这三种肌群会维持腰椎曲度和稳定性。
2: 嗯，
3: 而且下肢的肌群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也会得到锻炼。
2: 平板支撑必须要注意哪几个点？
3: 颈部保持一个正常的，就像你直立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下，肩背部打开，不要这样收缩进来。
2: 嗯，
3: 哎，肩背部的肌肉是打开的，腰部的曲度呢要适当的有一点弓腰，腰部不要塌下去，宁愿稍微弓一点，但是腰部一定不要塌下去，然后臀部和腰部保持一条直线下来。
2: 嗯，
3: 然后两腿两脚是分开的。
2: 一次要做多久就好？
3: 这确实要因人而异。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以后我会做一做，做个一分钟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再做个一分钟左右，不要造成损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十秒五秒都可以。
2: 李医生，你最长能做几秒平板支撑？
1: 可以做两分半，平时也训练一些，就是单腿站立、筋肌独立，这样
2: 平时就训练
1: 是要练的，手术不能不稳。一个是保护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劳损，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肌肉，让它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这种操作。
2: 那关于核心该如何训练哈，几位医生都推荐了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练，来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
4: 今天咱们涉及的动作主要针对久坐伏案工作的人群，如何纠正腰部的立线，通过提高躯干的稳定性，降低腰背疼痛的风险。动作一，坐在硬质座椅上，椅子越软或者沙发难度就会变大，双手支撑座椅上，腰背挺直，双腿屈膝，做向上抬和向下落的动作，充分刺激腹肌，让腰椎前侧的肌肉得到加强。如果能后背不依靠椅背的话，那么背部的肌肉同时也得到加强。动作二，还是用椅子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练习，双臂撑稳椅面，双腿前伸，然后用腰部跟臀部的肌肉发力，将身体挺成直线，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腰背部的力量，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2: 无论是什么样的训练，关键是要锻炼到核心哈。另外呢，我们要练核心之外呢，还有人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护腰神器了，那这些护腰神器该怎么用，关键是有没有用。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由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5: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护腰器具啊，那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要让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睡眠束腰，这个到底推不推荐给大家呢？
1: 就我们不太推荐这个睡眠的束腰。首先呢，它绑在这个肌肉上呢，它对这个肌肉是有一定束缚的，勒得过紧的话，整个腰这个肌肉一夜都是缺血的。我们希望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肌肉放松，放松之后我们的血流量就会大一些。
5: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放在腰下的这种腰垫，也有人说比如说在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腰下，可以有效的去矫正我们的这个立线，这个是真的吗？
1: 垫在腰后面你会垫不住，
5: 嗯，
1: 你会觉得这顶得有点难受。我们建议呢，在睡眠的时候会多备一个枕头，那么在你仰卧睡的时候，这个枕头放在这个膝关节后方，也就是我们说腘窝这个地方，
5: 嗯，
1: 会让我们膝关节稍微抬高一些，骨盆就会向后倾，骨盆向后倾之后，我们腰的向上的这个弯度会塌下来一点，
5: 嗯，
1: 那么贴床面贴得更近一点。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最好

0: 是睡在很硬的床垫上，或者是甚至睡在地上，那这种床垫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选择？
1: 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好，我受罪，我就能获得健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是要让自己舒服。那么怎么舒服呢？这个床垫不能太硬，硬了之后，你想想我们睡在这，比如说这个是腰窝，你睡在这上面之后，这个腰底下是空的，你整个睡眠的时候它受着重力影响一直往下再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后方的韧带，我们后面的小关节都是在成立的，并不好。那么什么样的床垫会比较合适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第一张这个床垫我们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你的整个曲线被吸收，但是你的整个大直线保持了，哎，这个第一个床垫就很好。第二床垫相对比较硬一些，你看它整个大直线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哎，变弯了。那么第三个床垫相对比较软一些，我们除了这个被吸收之后呢，还向下兜了一些，这种床垫就比较软了。
0: 谢谢李医生的分享。
1: 谢谢。
0: 那接下来除了运动和这个护具以外啊，还有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曹医生？
2: 大家无论是急性期还是亚急性期，闪腰了、腰痛了，都会平卧休息。但如果你躺的时间长了，五天了，超过一星期了，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循环？越疼越躺，越躺越弱，越弱越疼。新英格兰杂志就做过一项研究，急性腰痛的患者，如果在他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活动的，比那些躺在床上的恢复更快。所以如果下次生活中不慎我们闪了腰，又一次腰痛的发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观点，早动短休，
3: 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哈。最后卢医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4: 大家得了腰痛以后啊，首先从心情上不要太沮丧，负面情绪会放大你的疼痛，进一步的激化，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相信一定能看好，一定能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多人说我腰痛，晚上睡不好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止痛药或外用的药物，把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掉，保持一个每天7到8小时的良好的睡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促进这种损伤的修复。所以这两点，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治好腰痛。
3: 谢谢各位。有些腰部疾病，有些腰部疼痛是可逆的，甚至是有窗口期的。最关键的是，你得抓住窗口期，从正确的生活姿态开始调起。
0: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了护腰没有一招鲜，运动、心态、好习惯、睡眠，样样都很重要。
3: 关键是得坚持。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这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弯

延2000米的管道。经过零下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着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家年营收近1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4: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0: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4: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0: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矽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4: 谢谢陈老师。
6: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6: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4: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6: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4: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6: 对着我们见证者，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4: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就是
6: 梦幻般的感觉。
4: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特别激动。
6: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4: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
6: 啊，好，我们就相信它。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4: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

0: 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1: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0: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1: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1: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2: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1: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3: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1: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0: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1: 不是忽悠的啊。
0: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哈，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0: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1: 对
0: 啊，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啊，
0: 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0: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

0: 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2: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2: 对，
1: 绝对
2: 了。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0: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0: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0: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 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 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0: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1: 那么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0: 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情况。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0: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价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3: 沈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什么
3: 样？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 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它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0: 对啊、哦、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0: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2: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2: 其实是没有考虑过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2: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2: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2: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2: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4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0: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1: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3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

0: 要递送第一鼓，光计算第一鼓，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1: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0: 非常优秀。
2: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啊，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1: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0: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一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20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猿。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啊，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5: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1: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啊。
6: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1: 位置之上。
6: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啊、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是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1: 对，
6: 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0: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 其实我觉得中

0: 我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0: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2: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2: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0: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2: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2: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光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0: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10倍了。
1: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全球大概有20来家

0: 家公司哈，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最近这十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

0: 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0: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1: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0: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0: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1: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西智科技的光芯片？
2: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中断的风险？
0: 非常专业。
1: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0: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 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

0: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1: 对，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0: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啊、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啊、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1: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1: 也是高手哈、啊。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0: 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0: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啊。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嗯、那短板呢？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嗯，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 INTJ 的人，十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嗯，就最管七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3: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1: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0: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1: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啊，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0: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1: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嗯，你看2025年1亿人民币，嗯，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0: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7纳米、5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就是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1: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0: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同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1: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0: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

0: 也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啊，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啊。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啊，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1: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0: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在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30-50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儿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1: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1: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里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一些地方。
0: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天山

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天山一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0000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独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数百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的问题，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那个，你有涌水的那个
3: 风险就很大
4: 很大。
1: 嗯，挖砖裂，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的，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突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0: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万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1: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森林隧道、西天山的短途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0: 这支勘探队伍10几年前就开始为乌玉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3: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森林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0: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历16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5: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6: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适合硬源掘进机，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0: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7: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8: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水赶紧水赶紧水。
0: 天山号与 F6 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10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以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0: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6 无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1: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0: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0000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奔泻出一条河流。
1: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地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0: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万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2: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0: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3: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真是一种震撼。
4: 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300-4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0: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10级大风。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2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的保护生态，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3: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里面中去。
0: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饮用水需从400公里外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3: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亿万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1: 高峰期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人员送服，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2: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3: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
4: 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全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法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首创号将在-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永冻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5: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对，要垂直打11.4米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6: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 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5: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7: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
8: 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基础突破，
7: 那为未来的2代机、3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0: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3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从技术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云

0: 与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幅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
2: 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3: 城八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见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宽乐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给缩小了3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条线4通8达，多好。
4: 近0711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跨南疆线铁路7个星立交转体开始。
0: 两幅桥梁就像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指针，在7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5: 11:07，符合澳洲的防堵加强军事。
0: 借助桥梁的上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4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般指向未来时刻。
5: 目前12号墩目前设于1:08:40。
6: 两组，测两组。
5: 两组。
6: 标高有没有问题？
5: 测量的正在。
6: 收到。

0: 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上跨南疆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一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疆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2: 乘80拐幺五点48，延期发车了。现在有车了。乘80拐幺五点43延期发车，现场未接将明白。
1: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乘807次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疆铁路。 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

悔都是拨弦，像秋词古月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玉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 断层之后的2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啊。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隐形车头，隐形车头，
3: 怎么了？
0: 塌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绝境1000多个日夜之后，10000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4: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米的隧道，我人站在2层平台，我脚底下有6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5: 变带嘛，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原岩在这儿是吧？嗯，它当时有个裂隙，嗯，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啦，这个尸变，
6: 院士定了一个名字，扭滑走斜隐藏式尸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只要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石，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4: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它可能一下子涌出1000方张，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10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1: 数月过去，像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7: 你现在多长时间离这个家？
8: 这4米是我们原来永嘉的那4米啊，互动下变形了，现在8个小时离。
7: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本家立个根呗。
8: 对对对对对，立个标准。
7: 南走往前面走了2米。
8: 对。
4: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李杰，
9: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我们
4: 也就是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像管棚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锌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1: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1天32米，1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4次启动刀盘。

0: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1: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说我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2: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1: 我在想我的后事，
3: 特别绝望，
1: 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0: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2: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4: 时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3: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2: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强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排除更多的危险。
4: 掘进机被深埋的一刻，正是它顶天立地之时。
0: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儿趴窝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1: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我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4: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棘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2: 2022年3月份急性胰腺炎，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刺了2次，排半天队穿了一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4: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键，还是撤回键？想要洞见天山，何处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5: 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
4: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0: 刀盘启动。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的称其为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进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了，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9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

0: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它突出的价值。
1: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三，紧碎，紧补。每个宅子，它有每个宅子的规矩。三水是我们救灾给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一直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水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是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下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我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6: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7: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8: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 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
9: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1: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活。

0: 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则

0: 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1: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1: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3: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1: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4: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1: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4: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里评价说，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1: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花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6: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7: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8: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 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这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转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然后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他果然就看到了，这儿有个，这儿前面还有，
2: 那儿也有
1: 十几。
2: 他
1: 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查这个资质就要查这个新的。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他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

0: 持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1: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a. Kyrgyz zygote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2: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3: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了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昔日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0: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

0: 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1: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0: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阳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1: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 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所以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2: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它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时日，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这也拿不来了，
3: 41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吧？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9: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0: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

0: 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1: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 carving.
2: 由衷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我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4: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2: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0: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2: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曲，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5: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6: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0: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7: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8: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9: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5: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Outside China.
2: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
3: 人，就一个坠子哈，就是他们五十四代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就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五十年里头那个老
4: 板，这个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3: 就是他
4: 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5: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6: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枝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7: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8: 它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3: 阿丽也是他们。
8: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等一下。
3: 太高。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5: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

0: 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1: 那是啥呢？
2: 可以把它取了。
1: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2: 颜料。
1: 我眼睛不好，这是颜料。
3: 它是那个孔雀，
4: 这么累，手这么多够不够？
2: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4: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5: 这样子吗？接得上。
6: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两个脚丫子吗？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6: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2: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6: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2: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它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它们的前世今生？最终，它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 像房子里面，肯定还是它的，就是在遮雨啊，雨源的条件就比较多。
7: 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踩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东西。不就这个来就拿，要把我也都。
0: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8: 今天我得上了，我上了。
9: 叶老师，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

0: 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受不了叫的就是象牙的骨头。现在初步统计上，两百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2: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3: 对呀、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你就是，我陪你。
4: 现在都是做，天天爬，天个天，我就是的。
2: 那是嘛。
1: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2: 本来是我在这边搞过来看，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5: 这是看到
2: 这样的，
5: 这
2: 看见了吗？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6: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7: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邹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但行动力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8: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9: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的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

0: 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1: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人鬼子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有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2: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3: 哦，还真是铅锡黄。
2: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两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5: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6: 嗯，
5: 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7: 你也都进去了吗？
5: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进行
8: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了文化高头，对不对？但我们这边文化都很弱，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边强。所以说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7: 很大的
8: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哦，
9: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9: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得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

0: 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1: 修完之后，就要每一件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绘画。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

0: 第一不是鎏金，第二铁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啊，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1: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2: 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里面。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这个气味，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3: 你想嘛，你那么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这个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4: 嗯。
2: 我把口罩戴起。
5: 到昌都马金站。
6: 对。
5: 请到

0: 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揭牌仪式，
2: 我接在后面，
3: 站在后面。
4: 您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的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样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

0: 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你可你的可
2: 可以可可可可可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3: 这不敢松
4: 松
3: 吗
4: 上面有点直这个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顶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0: 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1: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1: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2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林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0: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1: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2: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1: 对对对。
3: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制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4: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你想问，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0: 那确实是。
4: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0: 对，它要
4: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3: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绣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5: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3: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6: 加把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3: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3: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

0: 3000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1: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3: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4: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万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1: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0: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2: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能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3: 接下来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2: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4: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原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叠。
2: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5: 你这边土不动啊？
4: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凿个杆。
5: 砸栏杆。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

0: 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4: 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呢，

0: 就很有感觉，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1: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和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奇光朗朗。
3: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4: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3: 我叫雷雨，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5: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4: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6: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7: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8: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9: 我叫任月峰。
10: 我叫于建。
11: 我叫肖庆。
12: 我叫王聪。
13: 我叫徐斐红。
14: 我叫赵浩。
15: 我叫许丹阳。
16: 我叫郑红。
17: 我是李思凡。
18: 我是向永存。
19: 我是松。
1: 顾旭涛。
14: 王凯。
0: 李小卓子。
9: 霍江新。
6: 我是唐晓。
16: 我是唐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形的泥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泥河湾啊，很想找到泥河湾原上。在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今天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居住在海河流域广袤的陆地上，也正是在这大河之滨，古老的华夏民族留下了他简朴而又深沉的第一行脚印。高山之下，广川之上，河流的慷慨馈赠吸引着人类向他执着走去，从此便再没有离开。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层来的，你看看，这是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年轻的魏琪与自己的同事盖佩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1: 1972年，盖佩和魏琪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河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海河之流三干河不舍昼夜缓缓东流，造就出尼河湾的千沟万壑，让曾经的洪荒之地有了大地生机。

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外来客人，泥河湾的村民们并不陌生。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韦奇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

0: 你看多大，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好像是磨过，是打过一个，你看有个痕迹，这个地方。
1: 在黑土沟，魏齐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打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泥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2: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3: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南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1: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三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

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

0: 农历中秋刚过，凤凰山下的村民们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地头里的谷子很早以前被称作粟，脱壳之后便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米。公元14世纪，随着垦荒造田的人们迁居到此，位于太行山东麓的这片丘陵从此便多了一缕农家烟火。
1: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可以就是不当你在隔离。
0: 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2: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瓷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水与土地有意或是不经意的结合，究竟能够激发出多大的创造潜能？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今天的当下，人们都在试图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行着改变。
3: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得早点回来收拾了吧，鱼嘞？

0: 八月，当素骨切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旱作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们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内蒙古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

0: 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尽管这些原生文字还没有被完全释读，但当时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古老的符号中。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2: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里边。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3: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2: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造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 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

0: 北的冰雪将大河凝固，有经验的鱼把头可以在厚厚冰层上找到下网的最佳地点。在海河流域北部的滦河源头，孙河是捕鱼的王者。
1: 打住了，你的小孩在那找。
0: 渔民们称他为把头。
1: 带上来又带上来了，
2: 这家伙是营业。
0: 东部的指挥者和领头人。
1: 去看看这大哥，你看，
2: 大哥太阳
1: 不一定。
0: 当地流传的许多关于契丹人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故事。说湖边世代居住着蒙古族人的后裔。美丽的库伦闹尔湖有着美丽的别名天鹅湖。

0: 这是孙河2022年的最后一往东部。再过十天，当冰面融化，要想享用最鲜嫩的美味，就得等到来年。
1: 也跟那个孙海一样嘛，那还。姥姥的病是能总睡好了，我下午。俺们家是那么臭的粑子，这小人娃都能塞进去。好，硬硬就别意。
2: 就打一个吧。
1: 哦，就打一个。
2: 打一个。知道，知道，就在里面，知道。
0: 劈开冰层，这种可以发出微光的水耗子能够指引捕鱼者在夜晚选择出适合下网的水域。
1: 刚才看见是鱼不？
3: 是鱼，
1: 就是鱼，
3: 鱼鱼鱼，
4: 都是确实鱼，这个量确实鱼，都是。
3: 这个方向行吗？
4: 行行行，这个方向就接着就走，往西走就行。
0: 渔网顺着绞盘一点一点被放入水中。这个冬天的最后一网东捕，三天之后就将见到分晓。坝上渔村的生活少了一些对土地的依赖，使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这里的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能够达到-40°。天鹅湖为村民们提供着重要的四季物产。
4: 不会打鱼那会儿，我老一辈子就是也是冬天走干了，刚几岁的时候，该我15、16岁那年，我就开始也就开始就打上了这鱼就。风景又好，空气又好，做60多年了。
0: 这是孙河最熟悉的生活方式，一个祖祖辈辈保留下的传统。海河的馈赠使塞北的寒冬不再显得冷酷，这个庞大的水系用包容万物的温情让相隔天涯的生活差异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依托，为这个多元文化组成的民族家庭铺陈上最鲜活的生命底色。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有意思，我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
1: 这个是
2: 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0: 非常好，左转五度。
2: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0: 这儿吗？
3: 石头下不来。
4: 对，再往下。
5: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6: 这是一个真的突门，
5: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户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2: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

0: 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1: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2: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所以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了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十三代，
3: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0: 1700度的高温将生铁融化，在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即将成为当天夜晚的主角。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来自燕赵大地的万丈豪情。当滚烫的铁水被抛洒在高高的堡墙上，玉县人从此有了比烟花更为绚烂壮观的树画。没有人知道，这座历经磨难洗礼的古堡，在数百年的时光中凝固了多少战争烽火与历史烟云。它顽强屹立在长城脚下，用坚固的躯体将一瞬之间的碰撞幻化成这束最美的文明极光，点亮着海河流域深邃的历史夜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1: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1: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2: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陈述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0: 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

0: 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1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挑选了4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

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压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仍长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新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钝钩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

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多所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自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测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

0: 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硬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了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

战国时期，山阳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山阳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木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一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

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不成，受罚也。
6: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小满时节，万物正丰，尝新吃苦正当时。
1: 小满有尝三新的说法，樱桃是第一名。
0: 传统美食遇上脑洞新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2: 我非常认可，
3: 我也认可了。
0: 请鲁菜大厨的全新搭配，又能撞出怎样的火花？
4: 苦瓜鱼肉，这得什么味儿啊？
0: 品新果，食苦味，
1: 完成。
0: 小满世界的国潮范美食来了。
4: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德盈满。大家好，欢迎收看《回家吃饭》。那今天呢是小满时节。说起小满的含义啊，南北方各有不同。就拿我们北方来说吧，到了小满时节呀，代表着麦类作物开始饱满，可以浇灌，但是呢还没有成熟，故称之为小满。到了南方啊，小满时节暴雨开始增多，民间也有谚语：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啊，应该尝新吃苦。那今天回家吃饭啊，带您品尝不一样的新跟苦。我们话不多说，赶紧有请两位，欢迎二位。
1: 嗨，大家好。
3: 大家好。
1: 石老师好。
4: 来来来，赶紧把东西放前面。
1: 好嘞。
4: 通过您们这个食材就能看出来，您带的是尝新，
1: 没错，
4: 您肯定就是吃苦。
3: 对，
4: 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璞。最近呢，我爱上了研究传统国潮美食，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潮美食。
4: 这樱桃有什么特别的呀？这不就挺常见的吗？
1: 你看，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来到了咱们小满。嗯，那小满有尝三新的说法，樱桃是第一名。所以今天我会带来一道非常有国潮文化的，但是又有创新的一道樱桃煎给大家。
3: 大家好，我是净鲁台大厨许世全。咱俩这么多年，你和你不了解我，
4: 我还不了解您呢。
3: 我是把季节的食材变花样的做的一个大厨。
4: 这倒是，但我觉得今天您没变什么花样。哎，
3: 新花样？
4: 什么新花？这不还是苦瓜吗？
3: 一会儿你就看。
4: 那咱们今天就做这樱桃煎吗？
1: 没错，因为樱桃是尝新里的新果嘛。嗯，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养生的做法。因为来到小满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了夏季。那我们知道春养肝，夏养心，樱桃呢它就是一个新果，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气血啊什么的。哦，所以选择了非常健康的时令的樱桃。第一步呢，首先就是要把樱桃里面这个核给处理出来。
4: 拿筷子捅吗？
1: 哎，
4: 是不是？
1: 是的，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首先就是用这个筷子呢，然后对准樱桃的这个口，给它轻轻的。
4: 哦，没捅好。
1: 这个樱桃有点不听话呢。
5: 我太难了。
1: 这个樱桃先把这个瓣儿给它拿。

0: 完了之后用筷子最粗的这一头顶住这个樱桃的身体，哎，这样的核就很方便的挤出来。就是一定要用粗的这块，因为如果用细的那头呢，容易把果肉给挤烂。
1: 用大的这头啊，它击中面大，
0: 哎，更精准。
1: 对，
2: 在北方来说呀，到了小满时节呢，樱桃就上市了。到了南方，二位知道吃什么吗？
1: 杨梅、枇杷。
0: 对，
1: 到时候了。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啊，这个上新的水果也有所不同，咱们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饭团王若莎，在我们绵阳兴隆沟村，小满前后正是吃枇杷的季节。你们看，我身后1500多亩，全都是我们村的枇杷树，一棵的树啊，就能结不少的果子。小满尝新果，初下嘴，不能辜负的就是这一口枇杷鲜甜。给你们传授一个挑枇杷的小秘诀，像这种表皮深黄又带有一些麻子斑点的，它就是最甜的。轻轻的一撕，它的表皮就下来了。我们来咬一口，果肉厚实又多汁，是一口名甜。小满时节的枇杷，你千万不要错过哟！快来我们的兴隆沟村尝一下吧。
2: 那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樱桃煎。前段时间我特别火的电视剧，它讲的就是荔枝煎的故事。古人啊，对于这种时令水果的喜爱。那如果吃不着鲜的呢，我们可以就吃荔枝或者樱桃煎。
1: 时令的东西啊，有很多做出不同样的。你像这个用那杏儿啊，做一些的杏干啊、杏脯啊，还有山楂，做成红果这红果酱啊、炒红果啊这类的。都是这个意思，过了这个季节也能吃到这个美食。
0: 所以我这个樱桃煎的方式呢，其实也适合于其他新果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2: 哦，那咱做起来吧。
0: 做起来，首先要把火打开，现在锅已经热了，我们把樱桃放进去。
2: 不用放油啊？
0: 不用放油，我说的这个樱桃煎并不是用油煎，而是相当于用蜜煎的方式。我这个樱桃煎呢，需要煎3次。第一煎呢，我们需要铺上一层白糖，主要是为了把它里面的水分给逼出来。
2: 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宋朝的美食。
0: 是，没错。
2: 这宋朝的美食拿到现在来说算新鲜吗？
0: 你看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这身衣服，新中式。再来，咱这个美食也是国潮美食。这是整个现代人最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方式爱我们的文化，做出我们的创意。
2: 说的太对了。
0: 做好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全新的吃法。
2: 不光是新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有新的吃法。哦，
0: 我们就是要每日新，日日新，狗日新，主打一个新。
1: 好，你想想，
2: 这太开心了。
0: 那第一煎呢，我觉得到这里这个水分差不多了，我现在需要一个篦子把里面这个汁水给篦出来。第一煎差不多这个水分出来了，接下来第二煎。第二煎呢，我们依然是把樱桃放进去，再要来一层白糖。
2: 本来呀，这个樱桃其实在四月刚下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有点酸，还没有达到那种特别甜的状态。
0: 没错，要么是小满嘛，
2: 对，
0: 将甜未甜，将满未满的一个状态。
1: 它用那糖呢，也起到一个渗透压作用，把它汁水在煎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哦，
0: 到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把这个汁水往外逼一下。第二煎呢，就是让果肉和糖度的味道更好的融合。融合之后再给它比一下。接下来来到第三煎。第三煎呢，主要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收缩定型。可以让它整个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郁。第三步需要用到蜂蜜。
2: 它有点像果酱。
0: 但是呢，我这个和果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里面一滴水都没有加，我们只用到了糖和果肉的天然的一个成分在，所以它的味道其实会更加的浓厚，也更加的香郁。
2: 那我想问问你，古人吃的时候它是怎么

0: 吃的呀。
1: 宋代文人墨客的一个精致的一个茶点，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搭配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杯鸡尾酒啊，做一些甜点的菜，也可以做一些点缀，嗯，都是可以的。
0: 或者你要想吃主食的话，也可以加吐司，
1: 哎，完全可以
0: 做成一个西式。
1: 好，最后一步，大火收汁儿定型，看这个颜色也变成了这种琥珀色，嗯，和这个蜂蜜的融合度也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给它出锅了。樱桃煎完成。
0: 哎呀，真棒
2: 真棒。
0: 刚做出的樱桃煎的味道怎么样？我感受一下。
1: 怎么样？
0: 真的很不错。嗯，比起香果来说呀，它的这个味道更浓郁，而且甜度更高。最重要的是什么？口感很紧实。
2: 对，
0: 吃到嘴里有点像那个软糖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做完呢，甚至比那个鲜果的味道还丰富。
2: 对，而且呢，它这个浓郁的程度要比鲜果好。
1: 而且这个小满节气的樱桃它是微微酸的嘛，然后我们用糖和蜂蜜和它融合了之后，就刚好平衡了它的那一点点酸，所以和我们小满这个节气也非常的适配。
0: 今天要做一个新的嘛，新的咱做什么呢？
1: 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个最时令的味道、最创意的方法、最邪修的方式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创意的料理，樱桃乳酸菌叉烧。首先呢，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叉烧肉，扎一下眼儿，
0: 目的是为了让它入味儿。
1: 现在我需要一口干净的锅。好，来一点点油，等油温升高，把这个叉烧放进去。
0: 这一步煎的目的是什么？
1: 先给它煎至两面金黄，待会儿呢就可以更好的吸收到我的创意料理汁。
0: 刚才扎呢是为了让它能一会儿更好的入味儿，但是这煎呢是为了让它形成一个胶壳，方便一会儿在某种特定的容器里面长时间加热。
1: 没错，这边已经煎至金黄了，然后我们给它
2: 翻过来
1: 翻面。
2: 今天咱们用的是梅花肉，这是做的叉烧是最好的位置，肥瘦相间。
1: 徐大厨，您先帮我看一下火好不好？我要调一下我的秘制酱汁。接下来要调我的秘制酱汁儿。
0: 这是什么汁儿啊？
1: 这是我的核心。
0: 这不是那个乳酸菌饮料吗？
1: 对啊，但是这个乳酸菌呢，加入到叉烧当中呢，它可以软化这个肉质，同时呢，它还可以解腻。搅满之后啊，雨水开始增多，这个时候呢，脾胃不好的朋友可能在这个季节会胃口有点差。乳酸菌的这个成分呢，就刚好的可以解腻开胃。哦，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一个方法。
0: 看见没有，许大厨，你看年轻人多会利用这种方式，
1: 还养生还健康。
0: 对，刚才说了，对人有好处，其实对肉也有好处，它能让肉变得软烂。
1: 我需要生抽。好嘞，放多少量呢？我就直接用这个当量杯。
0: 放多少？
1: 就这一瓶。
0: 两瓶的乳酸菌，一瓶的酱油。
1: 然后呢，再需要一瓶水。好，调完这个之后呢，还有我的重中之重——樱桃煎的樱桃汁。那我需要一双筷子，给它搅拌均匀。那加完这个樱桃汁呢，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再加上我们的樱桃煎。
0: 怎么还要加樱桃煎？
1: 因为传统的这个叉烧不是有很多的糖吗？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小满限定款，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樱桃煎的糖分，就更好的中和掉传统叉烧的这个味道。
0: 徐大厨，我觉得真的是太聪明了。你看以前的叉烧，咱们要涂好多层蜂蜜呀、糖啊。
2: 对对，
0: 他这个一步就解决了。
2: 这个樱桃煎有点贵，
0: 是吧？
1: 当然，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红曲粉，搅拌均匀之后，秘制酱汁完成。接下来我们需要换一口锅，
0: 铁锅、炒锅、平底锅，用什么锅？
1: 我要。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因为我们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没有看时间，所以电饭锅就可以非常简单方便。
0: 原来你的就是最终的秘密武器是一口电饭锅，
1: 没错，
0: 我给你拿过来。
1: 电饭锅真的家家户户都有吧？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方便。

0: 接下来把煎好的猪肉给它放到我的秘制酱汁里，再给它浸泡一下。你看刚才大厨还担心哈，我们这肉前期没加味儿，后期的没调味儿。
1: 但是呢，最终他把这肉啊放在这里面一泡，我觉得也能解决我们刚才的疑问哈。好，给
0: 它腌制完之后，再把它倒入我们的电饭煲里。在这个锅里，咱们就调什么模式呢？多长时间？就
2: 调一个正常煮饭的模式，25分钟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咱拿出来瞧瞧。跟传统的比，怎么着？汤汁这么多呀？不愧是大厨，
3: 问到点上了。我还有最后关键一步。嗯，
0: 再次倒到炒锅当中，给它收汁定型，做最后的浓缩，给它来一个大火。
1: 徐大厨，哎，我觉得这收汁还真是有必要。你看，随着汁收的越来越浓，嗯，它真的特别有传统叉烧的影子，
3: 越收越亮。
0: 就像樱桃的颜色，有没有？
3: 它里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樱桃，所以它那个颜色除了传统的挺亮以外，还带了一些粉嘟嘟的感觉。嗯，而且味道上也有一种果香的感觉。
0: 这叉烧我就完成了，接下来辛苦许大厨帮我改改刀好吗？
1: 好，来，
0: 来，
3: 请。
4: 咱们呢，这盘是长的，咱也尝着摆，走。

0: 期待大家的反馈。嗯，徐大厨、陈老师，感受怎么样？
1: 我非常认可，
2: 我也认可了。嗯，
1: 传统叉烧里面啊，它会有一些比较腻的感觉，这个呢，其实就比较清爽了。里面的甜味来自于樱桃的甜，酱香味呢不是那么重。反倒有一些那种乳酸菌的香甜，不错，
0: 一下开胃了，有没有？嗯，徐大厨，如果让您打分的话，您可以打多少分？
2: 95分。你看，你没有加盐，这一小杯的酱油的咸味儿，搁这里刚刚好，甜咸，都有，非常好。
0: 说到点儿上了，一甜一咸，刚好是我今天做的这两道美食嘛。樱桃煎，我觉得是复刻古人的一份诗意，一份清欢。樱桃乳酸菌叉烧呢，又是一份烟火，一份安康。所以又在小满这个特别的节气，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天感受当下。知足常乐，小满安康。
1: 那接下来吃苦，徐大厨，咱用苦瓜做一啥呀？这得揭晓了吧？
2: 一会儿你看，
1: 还不说？哎，行，咱看看徐大厨边做边说。
2: 你们俩猜到这苦瓜怎么吃？
0: 这很简单啊，这鸡蛋都放那儿了，肯定得苦瓜炒鸡蛋呗。
1: 我还知道苦瓜别的吃法，比如苦瓜酿。
2: 对，
1: 您把这苦瓜的掏空了，里面酿不同的馅儿。
2: 对，
1: 今天您肯定是馅儿不同。
2: 你说那苦瓜酿啊，是老黄历了。我吃的苦瓜跟它配上。
1: 哦，你的苦瓜搭档是吐司啊？啊，您今天做的是什么？
2: 我做一个脆皮的苦瓜鱼肉饼。这个夏天啊，吃点苦是去心火。
1: 到了这个夏季，你呢也心火会旺，所以这个时候苦瓜或者是苦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你有生吃过苦瓜吗？
1: 没有，这不可能。但我是没这么吃过哈。
2: 苦瓜是可以生吃的，
0: 可以生吃的，
2: 可以吃。
1: 时令的食材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吃法是翻新的。
0: 真的太苦了。
2: 做开水，咱们呢给它切得越薄越好，好跟那个鱼肉能再融在一起。啊，切薄一点，烫一下水。咱们呢这时候呢把这个面包呢把皮去一下，一定使得无糖的啊。一分为二。如果这面包买回来呢，比较软的话，搁冰箱里冻一下。
1: 徐大厨，水烧开了，我给您把苦瓜焯水了啊。
2: 咱们这个苦瓜呀，烫一下水的目的呢，把这苦味去一去，开锅就捞就可以啊。
1: 苦瓜呢，我们刚才分享，它是有苦涩味道的。那我们焯水。

0: 呢，能去除一点点的微苦，但更重要的是去涩味儿。
1: 把水控了，用那锡纸给它蘸一蘸，把鲈鱼给它取出来，就取这种没有小刺的鱼。咱们做鱼胶，咱们呢把那个破壁机拿过来，咱们呢加点盐，不要太多，因为苦瓜怕咸。两克盐，一克的胡椒粉，红糖水，加一个蛋清，
0: 这些目的都是让这个鱼变得更滑。来看看效果，
1: 这鱼泥也非常好。完了呢，咱跟它一融合，咱们稍微加一点猪油进去。
2: 为什么要加猪油？
0: 猪油起到滑的作用。
2: 为什么要用这个鱼肉跟苦瓜搭配在一起呢？
1: 这鱼肉的口感很细腻啊，而且苦瓜呢，它也能有一个去腥的效果。
0: 我这边给您做点什么准备吗？
1: 那你就给我做一口锅啊，加点油。
0: 您是要炸是煎？
1: 炸。
0: 苦瓜鱼肉炸出来，那得什么味儿啊？
1: 加一些油给它润滑一下，一会儿咱把这个鱼胶呢搁在上头，它不粘，很容易就丝滑的下来了。
0: 许大叔，那给大家揭晓一下吧，今天做的这个创新吃法的苦瓜到底是个什么菜？
1: 脆皮苦瓜鱼肉饼。
0: 许大叔，哎，您刚才说了半天了，你说咱有脆皮鱼肉。苦瓜也有了，饼这形状也出现了，可是您切了半天，那面包起到啥作用啊？
1: 马上用到，然后呢，先给它搁上一部分，哎，这个呢不要太厚，太厚呢它粘不上，一会儿就都掉了。
2: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层面包糠的那个作用，是不是？
1: 对。
0: 但面包糠它的好处是什么呀？它比较细腻，它容易挂在上面。这能挂在上面吗？
2: 我们可能挂不上去，但是我们的许大厨一挂一个准儿。这个倒下来的这一刻太考验技术了，哇，太完美了，这一刻就感觉到了。
1: 完了，咱们在上面再覆一层，咱们呢给它摁瓷实一点。
0: 许大厨，
1: 哎，
0: 加面包这个创意点是来自于哪儿？一般不是裹面包糠吗？
1: 面包糠没有它的口感好。为什么我叫脆皮啊？
2: 脆皮指的就是这个吐司钉的皮了，是吧？
1: 对
0: 对，
1: 一定让它脆。低油温浸炸，因为面包很容易上色。为什么使这个鱼肉啊，它呢容易成熟？比猪肉的成熟度要快。
0: 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用的是鱼肉。
2: 这个要炸多长时间呢？
1: 上色就可以，3分钟就好。
0: 您说是低油温浸炸，
1: 浸炸
0: 油温大概多少度呢？
1: 2成到3成热。刚才下锅那瞬间是2成热，现在是3成。
2: 好漂亮啊！
1: 咱们下去刚才是炒起来，现在是飘起来，现在就熟了，但是不能出锅，因为油温低，我们专业叫喝油，让它高油温呢把里边的油吐出来。这个颜色不要太重啊，现在熟了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0: 再次吸吸油，
1: 咱们就给它改改兜，修一遍。
0: 其实这跟叉烧的道理是一样的，
2: 没错。
0: 叉烧呢，有的人爱吃中间的芯儿，有的人爱吃边儿。切的时候，咱听听啊，有没有那个咔嚓的一声？哇，
2: 有的，
0: 酥的声音。
2: 哇，好有食欲啊！
0: 我觉得这道菜特别像这个小满现在的这种时节，天气呢渐热，树啊花呀都渐绿渐艳艳。浑然天成的一种感觉呢，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我和小蒲我们尝一尝。来，我给小蒲加上一块。
2: 谢谢。
0: 许大厨给您也加上
1: 一块。
2: 很不错哎，外酥里嫩。不仅有这个鱼肉的香味，我觉得吃不到那种苦瓜的苦味了，只有微微的一点点点点。
0: 我反倒觉得这个苦味在里面非常的惊艳，
2: 是
0: 一直吃这种油腻腻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腻。正是因为它有了一丝丝苦味，它完全的解腻，让这个腻在里面吃不到了，吃到的就是那种鱼肉的滑，面包的脆，然后再

0: 再加上一点苦瓜的清香感，
1: 是，
0: 然后回口一点点苦味，那个苦味就是解腻的，
2: 因为你一入口吃不着苦，咀嚼以后才有苦味。
0: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回味是什么呢？虽然吃来香鲜，但是回味上有一点苦，那个苦呢，其实又不在乎，可以把这个苦忽略不计，但是它也很解腻。小蒲感觉怎么样？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开心吃苦，你知道吗？这是我吃的最开心的一次苦瓜。我没有想到苦瓜可以和鱼肉，然后包括这个吐司丁融合的这么好，又有蛋白，又有蔬菜，还有外面的吐司丁作为一点点的碳水，就味道中和的特别好。开心吃苦。
0: 哎，你看这两道菜呢，都是创新的、潮流的，
1: 没错。
0: 在我们今天这个小满时节呢，我们可以吃出新感觉，吃出新花样。把这个传统的吃新吃苦啊，吃出新潮的感觉。在某种特定的容器里面长时间加热，
1: 没错。
2: 我给你们俩总结一下，
0: 好好好，
2: 你们俩说这么多啊？现在煎的目的是什么？去腥增香。
0: 完了，就完了。您这个太传统
1: 了，而且这样把苦瓜从表面上给遮住了，会让大家更好的吃到这份苦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直接看苦瓜，你可能知道它是苦的，你就会不想吃。
0: 对，
1: 但这个呢，你看不着，
0: 对，
1: 你就想探索一下。哦，
0: 就像那个我的人生一样，看着就是很光彩，但里边很苦，是吧？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追踪证监会严肃查处老虎证券等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案件。昨天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1: 昨天晚间，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揽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列逃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0: 记者梳理发现，这三家券商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已经持续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内地用户。这次被罚后，三家券商集中发布官方声明，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我们继续来看。
2: 从行业格局与经营体量来看，此次被罚的三家机构非法跨境经营证券业务问题最为突出。富途控股2025年财报显示，其2025年全年总营收达228.47亿港元，约29亿美元，同比增长68.1%。平台注册用户数超2900万，有资产客户数超330万。老虎证券2025年全年实现总营收6.12亿美元，归母净利润1.7亿美元，平台有资产客户数超125万。长桥证券2025年用户资产规模同比增长220%，平台名义交易额达1.5万亿美元，全年累计完成交易订单5570万笔。
4: 那事实上，早在2022年12月，证监会就已明确境外机构无资质跨境展业是属于非法行为叫停了老虎、富途等机构的增量业务禁止其招揽境内的新客户。那2025年部分境外券商变相规避监管、违规展业的现象抬头，那监管部门随即

0: 启动了专项整改督导。不图、老虎、长桥覆盖了国内绝大部分非法跨境境外证券交易需求。那这一次三家机构同步被重罚，全面整改，标志着无序生长多年的跨境互联网券商行业正式迎来规范化、法治化的拐点。
1: 对于此次监管处罚，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于5月22号晚间集中发布官方回应，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富途控股表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数占全集团有资产客户总数的比例已降至13%。针对内地存量客户，富途称将参照业内操作方式，协助投资者有序应对。待监管细则落地后，将第一时间公布具体方案。老虎证券表示，客户资金始终与公司运营资金严格隔离，并按照监管要求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账户中。公司将全力保障投资者资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内地客户资产占集团全球总资产比例约为10%。长桥证券也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针对市场关注的资金安全与账户功能，长桥证券明确，其香港持牌主体受境外监管机构监管，公司将按要求正常服务客户，客户可正常交易出入金，账户服务暂不受影响。在资金划转与资产安全方面，长桥证券称，客户资金与公司运营资金完全分离，保存在独立托管的银行账户中。
2: 三家跨境券商集中公开整改表态，披露风控与客户数据，是监管专项整治机构主动合规纠错的体现。本次监管整治彻底告别以往单点整改、局部规范的模式，实现全链条闭环式监管升级。
3: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1: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1: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7: 昨天，香港证监会也同步释放严监管信号，针对本地证券经纪商开户乱象出台新规，大幅提高内地投资者开户及账户管理标准，从源头防范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两地监管同步从严发力，形成跨境监管联动合力，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线。
1: 据悉，香港证监会近期对12家证券经纪行的开户作业手法进行了检视，检视识别出多项重大缺失，包括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在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

0: 及在管理与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关系方面的弱点。香港证监会要求所有持牌法团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内部核查，以侦测是否有任何可疑或伪造文件曾被接受用来开立账户。 香港证监会还列出持牌法团在为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有关账户方面的额外措施。这些额外措施包括关闭已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凝结于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在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取得投资者书面声明，并要求在结算及资金提存时，只可透过以客户本身的名义在合资格银行持有的银行账户进行。
1: 持牌法团亦应留意，当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需遵守香港及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所有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本次两地监管同步收紧政策，形成了内地严打非法展业、香港严控开户漏洞的双向监管闭环，是跨境金融监管协同升级的重要信号。香港本次抬高了开户审核门槛，严打虚假开户、规范资金划转渠道。 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跨境违规开户、洗钱、非法资金流动等行为，与内地整治非法跨境产业形成了联动和互补，推动两地跨境证券投资业务全面走向合规化和标准化。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3: ，CCTV
4: 民族匠心品牌。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乘组3名航天员集体亮相。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
3: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8: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3: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当个人的努力
8: 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3: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我要衷心。

0: 得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今年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落下帷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方达成了重要成果和共识。
4: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本次会议呢实现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其中一个一呢是指各方一致同意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苏州声明，另外一个一呢是指会议正式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这一方面呢彰显了 APEC 各经济体之间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呢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5: 本次会议上，各方围绕着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就人工智能等相关贸易投资合作开展积极的探索。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也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的支柱。
6: 据介绍，各经济体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世贸组织改革、服务业发展、数字贸易及绿色贸易发展等领域达成共识，各方将携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5: 中方将继续会同各经济体落实好本次会议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共识，落实好这些重要的成果，持续推动达成更多的成果和共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今天来聚焦物流网。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不断推进，不断延伸的物流运输通道也加速衔接融合，织密成网。
2: 在我国加速成型的物流网之上，承载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货运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多式联运如何织密陆海新通途。
7: 铁路段、码头的这个公路段、水运段三段合为一块了。
8: 五月份现在肯定都卖光了，六月份估计也分配的差不多了。这个就是你不要往外说，
9: 天差地别了。现在的量就突飞猛进。
10: 五月初，货运代理老方的一单货物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由中欧班列运抵西安。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随后要经武汉转水运到江苏太仓港。
9: 我们最快的时候也就16-17天。就可以直接到太仓，成本的话能下降10%左右。
10: 2013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时，老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跨境运输免不了苦等，少不了折腾。
9: 那个时候啊，像俄罗斯进口的10-20天只能到口岸柜子运到，再委托机卡，再匹配船司，再上海跑站呀、制票呀，一些一系列动作，跑断腿歇断手。
10: 天差地别体现在老方收发货的日常，也表现在这座枢纽港多年来的运量和效率上。如今在西安，货来得快，去得更快。日均1200余个标准集装箱带着木材、牛皮纸、小商品、汽车家电等各式货物不断涌入。这座陆港也从最初的辐射西北转化为辐射全国，挑战也随之而来了。
7: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前也是给我们反映过这种分段运输的模式。我们的铁路发展先是第一次这个委托运输至这个码头附近车站的这个卸车交付，然后二次这公路的转运至

0: 再次委托这个船运公司再进行这个第三次这个运输，耗费这个人力也耗费这个时间。
1: 货来了，分段运输的需求也跟着来了。老方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也面临着油铁转水的问题。长久以来，铁路船运调度系统各自运行互不相通，铁水联运每换乘一次就要新开一单，新倒一次箱。杨少波所在的铁路货运部如今10多个工位贴着30多张地图，有一半以上是内河航运图。他说这些年的工作就好像跨了界，
0: 通过联合这个航运公司还有信息互通，客户一次委托我一单到底了，再也不用多次的反复的去找这个车站呀，找这个公路的物流商呀，找这个船公司呀，所以说最后这个水运辅助服务费大概一个箱子能便宜200元左右。
2: 服务费包括哪些内容？
0: 就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费呀，包括其他的下水费啊、装卸费等等。
1: 规则互认，省去了下车换箱再上船的成本浪费，数据互通让港口的船早早开仓等货，业务互联更使得如今的铁路货运也拥有自己的订票系统。老方的76个集装箱如今实现了一单到底，沿长江直达太仓，
3: 客户可以在中班在订仓的同时水铁联运项目一并订完。2024年1534标箱啊，直至2025年，我们通过拓展武汉分拨线路，就发运量已经增长至了21232标箱。今年我们也是准备去拓展一些新的海铁联运的过境业务。
4: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1: 16天后，76个集装箱搭乘汉泰班轮抵达终点太仓港，随后送入货主张峰峰的货场。
5: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一个月大概能便宜个3-4千块钱吧，85%左右吧，都是要走这个铁海联运。
6: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到接着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1: 而就在汉泰班轮到港同一天，徐苏川巴、泰升快航等多条定线班轮先后抵达，来自北方的钢材粮食、当地的汽车日用品、来自西部的光伏产品等，在港口交汇又快速转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供水联运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织就出一张内畅外通的物流网。
7: 中转为核心，铁水联运还有供水联运协同发力，干支联动的航线已经全面覆盖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等长江沿线的省市，航线的密度、货运的规模也是持续攀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港。
8: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9: 流向市场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4通8达的物流网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
10: 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4面8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如今我国综合货运量、港口业务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1: 这也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十五、十七这张物流网如何完善？未来又有哪些新规划、新目标？来看权威解读。
2: 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4: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的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啊，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了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
3: 按照规划，到十五五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4: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0: 昨天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失联。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傍晚发回的最新报道。
5: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九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这个咱们的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的人员。另外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刚刚拍摄的画面，大概是半个小时前，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在昨天晚上他们进行的一个工序呢，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通过以往对瓦斯爆炸事故的了解，瓦斯爆炸最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瓦斯的浓度要超过百

甚至到16%。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火源。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推测，可能当时在这个喷浆作业中，一方面是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有效的通风设备降低井下的瓦斯浓度，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监测也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危险情况，同时再加上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了火花，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爆炸事故的发生。当然，以上只是我们在现场了解的初步的情况。

0: 夜间到下周三，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1: 从昨天晚上开始，湖南长沙市遭遇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长沙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导致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险情频发，消防员紧急救援。
2: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3: 昨晚10点多，在湖南长沙市的这个路口，多台车辆泡在水中，消防员指挥涉水者脱困。而在湘江新区，消防员驾驶消防车靠近被困车辆，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截至今天7点，长沙市城区40个积水点处置完毕，城市交通全面恢复畅通。
1: 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以往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之后，家属需要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来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
0: 长三角一体化正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青浦医院的走访。
4: 新生儿还有操作手册，还得上路学习。
5: 家住上海青浦的陈红光最近喜得贵子，在他印象里，新生儿办证要跑很多部门，他有点担心自己办不明白，但来到医院后不到半天功夫，所有手续就顺利办结，这让陈红光非常惊喜。
6: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一件事儿，只需要我身份证的有效期，就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证通过网上全部调出来。
7: 我老婆是安徽人，我是原籍是江苏徐州，上海和安徽、江苏信息都是互通的，然后也是省去了线下各种填资料，然后排队的一些麻烦。
5: 长三角出生一件事于2023年推出试点，将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件事，家长只需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2个，办理时间从18天压缩至5天左右，申请表从6份整合为1份，实现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长三角出生一件事目前已基本实现3省1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8: 这一方面通过打破地域限制，解决群众跨省办事难的问题，二呢是通过推动区域体化，实现呢公共服务的跨省便利共享。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呢从能办向好办治办努力，第二方面呢是从一件事向全周期延伸。
1: 近年来，浙江省人社厅和数据局联合牵头，会同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推动实现113个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覆盖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多个领域。
0: 一张社保卡不仅是就医凭证，更是长三角跨省同城生活的通行证。在长三角地区，社保卡都有哪些功能？一起跟着记者的镜头去解锁。
9: 一张第三代的社保卡正在改变长三角人的跨省生活。今天啊，我们要从上海坐公交车去苏州。那这里呢是长三角示范区的一路公交车站，它呢是从上海的青浦出发，一路会开到苏州吴江的分湖。车来了，我们准备上车了。
10: 今天呢，我首次用了我们上海的第三代的社保卡。对我们老年人讲，人没所谓的。
5: 长三角示范区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的老年人刷卡乘车，还能享受同

0: 同城待遇，65岁以上五折，70岁及以上免费，让跨省探亲、日常通勤、周边出游都省心又省钱。
1: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苏州吴江区的图书馆。那在这里，除了交通联通以外啊，凭借这张社保卡，长三角示范区的居民可以在三地任意一家公共图书馆免费借书，而且是通借通还。你好，想借一下这本书，那比如说我手上拿的是浙江嘉善的社保卡，我就可以用它在苏州的吴江区这家图书馆借书。
2: 书就借好了，
1: 谢谢。而且还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还，可以回嘉善还，甚至去上海青浦还。在浙江，社保卡的适用范围从长三角扩展到了全国，全国各地的居民可以在这里办理以下一系列的政务事项。最暖心的是，失业人员求职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也都可以在这里登记。在杭州，凭借社保卡可以在1600多家像这样的老年食堂用餐。虽然说它叫老年食堂，其实它是全年龄段的，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来用餐。同时呢，它还是全民的，不限户籍。另外呢，它也是全时段的，在这里提供早中晚三餐。同时啊，在这里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可以凭借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折扣享受。而且在这个屏幕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菜的这个热量啊，还有一些它的营养和它的价格，非常的透明。好了，结账。您是享受这个优惠吗？折扣？
3: 享受的，打八折。啊，我们是70岁以上，
4: 像就是打八折的。嗯，是家里来。不烧菜了，买菜啊什么的，就这里方便一点，就跑来吃了。
5: 我之前经常吃，感觉味道很好吃。
1: 家长，你们是经常来这里吃吗？是住附近吗？
6: 对，我们就住这个小区。嗯，就是平时他放学了，我们就一起过来，顺便吃一下。而且这里的菜也挺健康的。
0: 从单一功能到全场景覆盖，长三角一卡通让公共服务不再分地域，让跨省生活真正实现同城同治、便利同频，让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实实在在走进千家万户。
7: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不仅受益于一体化便民服务，今后企业办事也将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地跑到一网通。
8: 本月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施行，让企业只进一扇门就能便利实现跨省办事。
9: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我通过高拍仪这边先给您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0: 赵延琼是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正在为一家连锁咖啡店办理苏州开新店的手续。以前企业异地开店需要去当地交材料，跨省往返补手续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直接连线苏州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在线为企业办理手续。
10: 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0: 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如今已是赵延琼的工作标配。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他亲历了跨省办事便捷度的持续提升。
9: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以及它的一个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那现在我们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0: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开通跨省通办事项超400项，建成虚拟窗口点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平对平实现面对面，企业进一扇门就可以跨省办事。
11: 企业相对较复杂的一些设立变更注销，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0: 未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还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

0: 整合规范，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提速提质，
1: 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2: 出生一件事，出行一张卡，服务一张网，把千头万绪的事物合到一处，一次办妥，目的就是让群众少跑腿，企业少碰壁。别小看这几步路的节省，每个家庭的幸福感、营商环境的舒适度就在其中。流程简化的背后是治理观念的深层变革，高效政务就像一台发动机，减少社会运行的无谓消耗，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为百姓生活排忧解难。一体化红利能够落地生根，也离不开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人工智能的高效协助、云端数据的及时调取。科技的力量把多年的愿景化为了现实，这也是科技向善的生动实践。从区域一体化到全国一盘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正通过一张网、一张卡、一块屏汇集到每个普通人。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据悉，这次的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
4: 凯文沃什当天在致辞中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5: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learning from past successes and mistakes both, escaping static frameworks and models, and upholding clea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厅主持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宣誓仪式。此次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举行。美国最高法院两名大法官、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及国会议员到场。特朗普在讲话时称，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2: 美联储进入沃什时代，那么凯文沃什将对美联储进行哪些改革？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又将如何？来看新闻分析。
4: 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新人，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如今时隔15年重返美联储并掌舵。业内预期，沃什上任后，美联储或将迎来一系列变革。首先是重新定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沃什认为，当前美联储近6.8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臃肿，他主张将资产负债表从日常政策工具转变为危机应对工具。具体来看，沃什提出缩表加降息的政策组合，即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重建货币政策的信誉。同时，在通胀前景改善等条件具备时，再以降息对冲实体经济融资压力。此外，沃什认为，美联储目前运行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之下，他暗示可以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稀缺准备金体系，即让银行准备金水平维持在低位，仅在必要时临时增加。另外，他还主张重新评估通胀分析框架，建立清晰的干预规则与沟通框架等。有专家就指出，沃什的改革重心可能不在利率，而在于美联储本身。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利率走向，分析认为，受制于通胀粘性和美联储内部分歧等因素，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加大，大概率按兵不动，甚至可能转而加息。在沃什获得提名前，特朗普曾反复催促美联储时任主席鲍威尔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2: 据菲律宾媒体报

0: 报道23号下午，该国首都马尼拉一个居民区发生火灾。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灭火作业仍在进行中。有报道称，该区域的房屋多为轻型材料建造，导致火势蔓延速度较快。马尼拉市政府发布的航拍画面显示，该区域的多所房屋被大火吞噬。当地灾害管理部门已向周边城市消防局及菲律宾空军请求支援，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由于无法安全处理该储罐，当地消防部门已向附近城镇约4万名居民发布疏散命令，多所学校因此停课。
2: 据报道，当地时间21号，加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公司的一个大型储罐发生泄漏，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内装有约7000加仑，约合2.65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立即对储罐进行降温处理。尽管泄漏在22号下午已停止，但由于储罐的阀门出现故障，而且无法移除并中和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为此，消防部门已向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居民人数约为4万人。
3: I'm hoping that it would be contained, not cause any damage, not cause any environmental damage, not harm any people.
4: I'm scared and worried about my home, but I'm hoping that it doesn't. I'm praying that it doesn't explode.
2: 甲基丙烯酸甲酯是一种基础化工原料，常温下为无色透明、易挥发的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如果不慎吸入体内，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鉴于此次泄漏事件，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工厂周边部署设备，实时监测空气中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空气质量尚未受到影响。
0: 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拨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相关实验数据将为未来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升提供精准指导。今天为期一周的2026上海科技节开幕，科技节期间将举办近2000场活动，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将集中向公众开放。历经3年改造的上海科技馆也在今天正式开馆，共有10大常设展区、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球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目前已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9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心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我国最北缘珊瑚群落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近日，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泉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截至今天，月牙泉已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此次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体现。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22号，墨西哥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安全和能源合作协议。据外媒报道，该协议是2000年达成的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升级版，合作范围扩大至数字贸易、政府采购、服务以及投资和农产品等领域，旨在推动出口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缓冲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22号，美国纽约市一家造船厂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应急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个地下室起火，随后发生爆炸，造成多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受伤。截至当晚7:20左右，火势得到控制，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22号，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叠加水资源短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处湖泊表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这些死鱼。他们说，过去半年该地区一直存在缺水问题，导致湖泊水位不断下降。当地时间22号晚上6点，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四大核心元素。从5月22号至6月13号，每天晚上6点到11点，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地标建筑都将变身为画布，展示丰富多样的灯光投影。
1: 近期，全球 AI 硅光芯片第一股矽智科技登陆港交所。在国家大力支持半导体自主创新的政策东风下，本周对话独家采访矽智科技创始人沈奕晨，解码光计算如何重塑算力未来。
2: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长春多云转阴，17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4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22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4度，兰州小雨，12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多云转晴，18到29度，太原阴转中雨，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济南晴转小雨，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合肥小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4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乘组3名航天员集体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3: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3: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

0: 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洪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阳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4: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这个发射窗口是如何确定的？火箭发射为何需要发射窗口？一起来了解。
5: 火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发射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哈，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发射场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实时变化的。火箭要送飞船去目的地，也就是空间站，它在太空中围绕着地球飞，两个都在高速运动的东西要精准在太空中碰头，就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只有当地球自转，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到和空间站轨道平面对齐的那个时刻，发射在几何上才成立，这个时间段就是发射窗口。而载人飞船要对接空间站，不仅要进入同一个轨道面，还要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跟空间站精准相遇，差一秒都不行，晚了或者早了相位就对不上了。这个相位啊，就好比两辆车要在一段高速上碰面，不是上了同一条路就能碰上，还得看两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差，出发早一秒或晚一秒，到了太空就差十几甚至几十公里。所以载人航天的发射窗口往往是一个零窗口，精确到秒。大家可以理解成你在太空中有个约会，迟到早退都进不了门。此外呢，影响窗口的还不只是轨道计算，天气因素也很关键，高空风、雷电活动等都可能影响任务的发射。所以人们会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确定一个最安全最精准的时间。所以啊，我们每次在屏幕前看的那个倒计时不光是仪式感，它其实是火箭、地球、空间站、天气等等所有条件正好在那一刻对上的瞬间。
4: 据了解，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针对多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

0: 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7: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7: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 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作出明确的定案。

0: 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协议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
3: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4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5年的通胀预期也从4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3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3: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22号发布公告说，除特殊情况，临时在美国停留并希望申请绿卡的外籍人员，必须回国提交申请。是否属于特殊情况，将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判定。该机构没有说明这一政策是否适用于已提交绿卡申请的人员。移民局在给美联社的邮件声明中说，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人员或可留美申请，其余人员必须出境办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学生、临时务工人员、旅游签证持有者等非移民人士赴美为短期停留并带有特定目的。美国的移民体系要求这些人在停留期满后离境，赴美逗留不应该成为申请绿卡的前期步骤。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据悉，每年约有60万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美国政府此前已出台多项措施，限制数十个国家人员入境，部分国家人员直接被禁止赴美，另有多国签证审批业务暂停。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由于无法安全处理该储罐，当地消防部门已向附近城镇约4万名居民发布疏散命令，多所学校因此停课。
4: 据报道，当地时间21号

0: 加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公司的一个大型储罐发生泄漏，被发现正在释放蒸汽。该储罐内装有约7000加仑、约合2.65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事发后，当地消防局危险品应对小组立即对储罐进行降温处理。尽管泄漏在22号下午已停止，但由于储罐的阀门出现故障，而且无法移除并中和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该储罐处于持续危机状态。为此，消防部门已向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居民人数约为4万人。
1: I'm hoping that it would be contained, not cause any damage, not cause any environmental damage, not harm any people.
2: I'm scared and worried about my home, but I'm hoping that it doesn't, I'm praying that it doesn't explode.
0: 甲基丙烯酸甲酯是一种基础化工原料，常温下为无色透明、易挥发的液体，具有刺激性气味。如果不慎吸入体内，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鉴于此次泄漏事件，美国环境保护署已在工厂周边部署设备，实时监测空气中该化学物质的浓度。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空气质量尚未受到影响。
3: 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新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4: 乌干达卫生部当天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其中一人是运送这位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负责护理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都在接受治疗。另外，第3例确诊患者是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都是自刚果金的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1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乌干达本周早些时候加强了与刚果金的边境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等，以防范埃博拉病毒输入风险。
5: 美东时间22号18: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早上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 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

0: 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两级均可重复使用。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此次试飞启用了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为未来实现星舰系统全面快速重复使用积累数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言人在直播活动中表示，发射约6分钟后，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溅落，未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虽然星舰飞船上6台发动机中有1台出现故障，但飞船仍顺利进入亚轨道巡航阶段，并部署了22颗卫星。随后，飞船在印度洋溅落。在此次试飞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曾表示，即便飞行全程顺利，也不会尝试回收超级重型助推器与星舰飞船。路透社报道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投入150亿美元，约合1000亿元人民币，研发可完全回收的星舰系统。它对马斯克实现降低发射成本、拓展星链业务、深耕深空探测与轨道数据中心等规划至关重要。如今正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关键阶段，其股票最早将在6月12号开始上市交易，因此此次试飞也受到资本市场高度关注。
0: 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来看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目前矿井下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烫到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烫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
3: 事故发生后，一共汇集了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数百名救援人员组成小分队，分批下井搜救排查。
4: 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它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
3: 23号凌晨开始，伤者陆续就近送到当地市县2级4家医院接受救治。23号下午，长治市已把伤者转运至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据了解，伤者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5: 对患者进行了比如高压氧治疗、抗炎、对症治疗以及心理的疏导和治疗。确保每一位伤员都能够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护。
3: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医院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并调派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6: 继续追踪，证监会严肃查处老虎证券等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案件。5月22号，证监会发布消息说，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22号晚间，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2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0: 记者梳理发现，这3家券商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已持续。

0: 多年积累了大量内地用户。此次被罚后，三家券商集中发布官方声明，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
1: 从行业

0: 平台注册用户数超2900万，有资产客户数超330万。 老虎证券2025年全年实现总营收6.12亿美元， 规模净利润1.71亿美元， 平台有资产客户数超125万。 长桥证券2025年用户资产规模同比增长 220%， 平台名义交易额达1.5万亿美元， 全年累计完成交易订单5570万笔。
1: 那事实上早在2022年12月， 证监会就已明确境外机构无资质 跨境展业是属于非法行为，叫停了老虎、富途等机构的增量业务，禁止其招揽境内的新客户。 那2025年，部分境外券商变相规避监管， 违规展业的现象抬头，那监管部门随即启动了专项整改督导。富途、老虎、长桥覆盖了国内绝大部分非法跨境境外证券交易需求。那这一次三家机构同步被重罚，全面整改，
0: 标志着无序生长多年的跨境互联网券商行业正式迎来规范化、法制化的拐点。对于此次监管处罚，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于5月22号晚间集中发布官方回应，明确存量客户服务、资产保障的后续安排。 富途控股表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数占全集团有资产客户总数的比例已降至 13%。 针对内地存量客户，富途称将参照业内操作方式协助投资者有序应对，待监管细则落地后将第一时间公布具体方案。 老虎证券表示，客户资金始终与公司运营资金严格隔离，并按照监管要求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账户中，公司将全力保障投资者资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内地客户资产占集团全球总资产比例约为 10%。
2: 长桥证券也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在资金划转与资产安全方面，长桥证券称，客户资金与公司运营资金完全分离，保存在独立托管的银行账户中。三家跨境券商集中公开整改表态，披露风控与客户数据，是监管专项整治机构主动合规纠错的体现。本次监管整治彻底告别以往单点整改，局部规范的模式，实现全链条闭环式监管升级。
3: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0: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
4: 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启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6: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 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2: 5月22号，香港证监会也同步释放严监管信号。

0: 针对本地证券经纪商开户乱象出台新规，大幅提高内地投资者开户及账户管理标准，从源头防范洗钱、非法交易等风险。两地监管同步从严发力，形成跨境监管联动合力，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线。
1: 据悉，香港证监会近期对12家证券经纪行的开户作业手法进行了检视，检视识别出多项重大缺失，包括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在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及在管理与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关系方面的弱点。香港证监会要求所有持牌法团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内部核查，以侦测是否有任何可疑或伪造文件曾被接受用来开立账户。香港证监会还列出持牌法团在为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有关账户方面的额外措施，这些额外措施包括关闭以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投资账户，关闭凌结于不动投资账户，以及在开立新的投资账户时需取得投资者书面声明，并要求在结算及资金提存时只可透过以客户本身的名义在合资格银行持有的银行账户进行。持牌法团亦应留意，当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需遵守香港及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所有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定。
2: 本次两地监管同步收紧政策，形成了内地严打非法展业、香港严控开户漏洞的双向监管闭环，是跨境金融监管协同升级的重要信号。香港本次抬高了开户审核门槛，严打虚假开户，规范资金划转渠道，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跨境违规开户、洗钱、非法资金流动等行为，与内地整治非法跨境展业形成了联动和互补，推动两地跨境证券投资业务全面走向合规化和标准化。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聚焦物流网。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不断推进，不断延伸的物流运输通道也加速衔接融合，织密成网。
3: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多式联运如何织密陆海新通途。
4: 铁路段、码头的这公路段、水运段三段合为一块了，
5: 天差地别了，现在的量就突飞猛进。
6: 五月初，货运代理老方的一单货物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由中欧班列运抵西安，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随后要经武汉转水运到江苏太仓港。
5: 我们最快的时候也就16-17天就可以直接到太仓，成本的话能下降10%左右。
6: 2013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时，老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跨境运输免不了苦等，少不了折腾。
5: 那个时候啊，像俄罗斯进口的10-20天只能到口岸柜子运到，再委托机卡，再匹配船司，再上海跑站呀、制票呀，一些一系列动作，跑断腿，歇断手。
6: 天差地别体现在老方收发货的日常，也表现在这座枢纽港多年来的运量和效率上。如今在西安，货来得快，去得更快，日均1200余个标准集装箱带着木材、牛皮纸、小商品、汽车家电等各式货物不断涌入，这座陆港也从最初的辐射西北转化为辐射全国，挑战也随之而来了。
4: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前是也是给我们反映过这种分段运输的模式。我们的铁路发展先是第一次这个委托运输至这个码头附近车站的这个卸车交付，然后二次是公路的转运至码头，再次委托这个船运公司再进行这个第三次这个运输，耗费这个人力也耗费这个时间。
6: 老方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也面临着由铁转水的问题。长久以来，铁路船运调度系统各自运行互不相通，铁水联运每换乘一次就要新开一单、新倒一次箱。杨少波所在的铁路货运部如今10多个工位贴着30多张地图，有一半以上是内河航运图。他说这些年的工作就好像跨了界，
4: 通过联合这个航运公司这个信息互通，客户一次委托我一单到底了，再也不用多次反复的去找这个车站呀、找这个公路的物流商呀、找这个船公司呀，所以说最后这个水运辅助服务费大概一个箱子能便宜200元左右。
7: 服务费包括哪些内容？
4: 就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

0: 水费啊，包括其他的下水费啊、装卸费等等。
1: 规则互认，省去了下车换箱再上船的成本浪费，数据互通让港口的船早早开仓等货，业务互联更使得如今的铁路货运也拥有自己的订票系统。劳方的76个集装箱如今实现了一单到底，沿长江直达太仓，
2: 客户可以在中班在订仓的同时，水铁联运项目一并订完。2024年1534标箱啊，直至2025年，我们通过拓展武汉分拨线路，就发运量已经增长至了21232标箱。今年我们也是准备去拓展一些新的海铁联运的过境业务。
3: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1: 16天后，76个集装箱搭乘汉泰班轮抵达终点太仓港，随后送入货主张峰峰的货场。
4: 现在像我们这个坐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一个月大概能便宜个3-4千块钱吧，85%左右吧，都是要走这个铁海联运，
5: 把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接着到台上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1: 而就在汉泰班轮到港同一天，徐苏川巴、泰升快航等多条定线班轮先后抵达，来自北方的钢材粮食、当地的汽车日用品、来自西部的光伏产品等，在港口交汇又快速转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供水联运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织就出一张内畅外通的物流网。
6: 中转为核心，铁水联运还有供水联运协同发力，干支联通的航线已经全面覆盖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等长江沿线的省市，航线的密度、货运的规模也是持续攀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港。
7: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8: 流向市场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
9: 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四面八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如今，我国港口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8: 这也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5-5时期，这张物流网如何完善？未来又有哪些新规划、新目标？来看权威解读。
10: 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 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

0: 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1: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 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地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按照规划，
0: 到15.5末， 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1: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 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2: 眼下河南邓州220万亩小麦收割工作正陆续展开，面对近期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抢抓与前窗口期，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夜幕降临，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机器轰鸣，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正在紧张作业。
4: 今天种了16亩麦子，都能割了。前天预报说明天有雨量，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
5: 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组织开展夜间集中抢收作业。
4: 罗庄镇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
6: 田间抢收热火朝天，粮食烘干同步提速。在当地一家粮食烘干点，现场灯火通明，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被第一时间送入机器连夜烘干。
4: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7: 据了解，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全市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23号晚，湖北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风雨来临前，小麦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
8: 21号到22号凌晨，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回乡收麦。
3: 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麦子还没来得及收，
8: 非常着急，抱着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小麦面临着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3: 21号，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农机手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他与8位小伙伴决定奔波15个小时赶回家乡。22号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了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
9: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仓。
3: 农机手黄帆预计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次和黄帆一起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省的农机手。虽然此次回家乡帮助农户抢收小麦，成本高赚不到钱，但农机手们都觉得应该尽一份力。
10: 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
3: 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7: 当前，安徽桐城市14万多亩小麦已经成熟，当地抢抓降雨。

0: 间歇期协调收割机、烘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在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往来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秸秆则被粉碎后还田。得益于优良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喜人。由于前期强降雨，且后续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农户们正在抓紧抢收。
2: 马上有一个礼拜的运输，不，这是产收回来的话，就是损失太大了。200多亩，估计2天也不到，可能就能产收回来。
1: 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收割后的小麦由农用车直接输送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
3: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1: 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目前已有840多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任务的60%。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4: 连日来，江西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在江西新余，当地积极应对，排涝救灾。
5: 23号，新余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雨水区湖山镇、水北镇等地乡村道路、农田被淹，部分村民家中进水，积水最深处超80厘米。灾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分片包村，开展防汛抢险，转移群众，排涝救灾。截至昨天14时，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4天，江西局部或部分地区仍有暴雨。今天赣北有较明显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5号至27号，江西中北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短时降水强度大，叠加前期降水，易使土壤饱和、河湖水位偏高，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各地需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及时排涝疏险。
4: 小满节气以来，强降雨似乎就没有停止，今天还会有大面积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6: 玉哲、众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古人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节气里的古老智慧最近正被一场又一场的强降雨照进现实。今天雨水不但会继续下，而且呢，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已经拉开帷幕，预计呢，这轮强降雨会持续到27号，并且今天是最强降雨时段。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图上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区域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的西北部、还有湖北的东部以及安徽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这轮降雨降水的核心区域正是介于黄河到长江之间，并且预计这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会达到200到400毫米，日降雨量会接近或突破5月份日降雨量极值。不仅雨量大，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绷紧防汛这根弦。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都可能会在这轮强降雨中突然造访，建议大家雨大时段尽量避免出行，随时关注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势力交桥、地下通道等地势低洼区域。如果您看到积水中有这样的漩涡，一定要高度警惕，通常可能是路面下方存在井盖被冲开等隐患，绕道远行最安全。高速公路方面，今天318国道在途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的部分路段都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大伙记得打开双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这种通常在盛夏时期才会有的强降雨气势，今年提前让我们感受到， 不仅如此，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今年也会提前造访。今后五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将会明显增多，像是广州、长沙和福州，近两天都会相继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

0: 天气比常年同期提前了10天甚至半个月，再加上刚刚经历过雨水，湿度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不仅白天热，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请大家做好全天防暑降温工作。在北方，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会有所波动，像是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多数时间会处于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城市当中呢，像是北京、太原和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只有20度或者是20度出头，体感都会清凉舒适一些。那这份清凉大伙要好好的珍惜，毕竟小满节气只是盛夏递过来的请柬，真正的暑热日后也会陆续登场的。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乘组3名航天员集体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3: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3: 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3: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据了解，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针对多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